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晨的8:01，继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桥的桥面上，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头啊、桥面上依旧是有车辆在缓慢的排行。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看到交通路广场路上南街，以及在内江石小路段、新华路的内江石小路段，都是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包括是在中央路，还有在人民路、大西街、民族路，目前交通状况都是不容乐观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铁站街，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接下来看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道，目前西泠大道与汉安大道的交汇口，与西盛路、兴盛路、兴隆路的交汇口，目前都是在排队，而且在能力路目前看到了是严重拥堵，还有是在临江路的片区，临江路目前也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可以看到在兰桂大道与这个兴隆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缓慢的排行当中。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在东兴在这个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是出现了排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了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那么在上一时段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一些最新的这个政策哈，关于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设立，国家未来的一些要求和这个打算。那看到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其实我们目前国家的要求是原则上每个街道要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上这已经实现了。目前国内的这个城市的建制当中，包括县区现在基本上每个街道都会有一个社区的配备哈。另外，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呢，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模。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街道的人口比例比较大的话，可能不止一所卫生服务中心，因为毕竟大家看病的需求比较多嘛。
1: 是
0: 也可以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增加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来实行一体化的管理。
1: 没错。
0: 另外呢，国家卫健委也要求参照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模式，加强区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一体化建设和管理发展水平。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提升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比如说强化到人员的配备和培训，重点会加强全科、儿科、中医、口腔，包括精神心理，还有康复、药学、护理、血液透析等专业的人。

0: 人员配备，那加强在岗人员的技能培训和知识的更新，支持基层医务人员定期到二级及以上的医院进修学习和培训。
1: 这就意味着以后的卫生社区服务中心可不光是能看个发烧感冒的这种基础病了，对不对？以后可能会更加的健全，而且能够诊治的这个病症呢也会更多。
0: 是。
1: 那么另外呢，也要求哈，要这个提升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功能，提升他们的能力，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为重点，扎实开展教育健康啊，还有预防保健、健康管理、一般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服务、用药指导，积极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体重管理、血液透析这样的门诊服务，要稳妥的开展住院服务、开展家庭病床、居家康复护理等等服务。
0: 是的，同时还要求做好人员的下沉派驻，每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呢，至少有一名上级医院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医师长期派驻，那合理的安排药师啊、康复医师啊，还有高年资的护理人员长期下沉派驻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另外要探索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推广应用医学人工智能的辅助诊断、处方前置审核、语音病历信息自动采集、辅助书写这样的技术，提高医务人员的诊疗效率。另外要要求哈，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院的数字系统联通和标准统一，促进检查结果能够互认，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远一些的这个病人在医院做检查之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或者自己的地方
0: 啊，
1: 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长期需要进行门诊的这个诊断，
0: 是，
1: 那么这个检查结果对于自己来说很方便很多，社区能看到你在其他医院做的这个检查，来进行一个药物的
0: 针对性的用药，
1: 对药物的配比啊，还有诊断的一些建议，对不对？
0: 是的，这里就说到了这个药品方面啊，针对到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慢阻肺这些慢性病患者以及老年人、儿童这些重点人群的用药特点，会适应上级医院下沉医师诊疗服务和下转患者连续用药的需求，扩大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药品采购配备使用范围，常见病、慢性病药品的配备剂型还有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呢也是与县区级的医院保持一致。那同时还要求呢依托紧密型的医联体，加强药品余缺调度和近期药品的一个处置，建立完善缺药登记和药品的临时采购制度，接续做好上级医院开具的延伸处方服务。
1: 那关注完健康方面之后呢，还要提醒我们内江的市民朋友啊，另外的一些人群一定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通知啊，就是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哈，一定要记得领取这个育儿补贴。那么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呢，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今年的育�儿补贴的补助资金999亿，较上年增加了10.6%，支持各地方呢要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这个育儿补贴。那预计今年的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能达到1100亿元。
0: 那目前来说的话，2026年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呢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当中。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呢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那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呢，应当于本季度末之前发放到位。那财政部呢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哈，来关注到我们内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那么再过没几天应该在这个月的中下旬时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的开赛了。
1: 是的，
0: 我相信咱们内江有很多的球迷特别关注这场比赛。虽然说我们中国队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入选名单当中，但是很多的一些球迷喜欢的是其他的一些这种球星，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队的这种踢球的这种技术和阵容，对不对？
1: 是，这叫没有自己的主队，其他队都是我的主队。
0: 哎呀，球迷可是真的特别喜欢足球的这种热情度，希望咱们国家能吸纳一些高的这种训练的模式啊，包括球星的这种打造的方式，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足球运动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受欢迎程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那既然大家这么多人喜欢踢球，大家也都特别期盼我们内江是否能有一个足球场，让大家来一展自己的球技呢？
1: 哎呦，足球场啊，那确实是千盼万盼了。
0: 真是哈，那当然，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记者走进了内江市市中区的城南新区塔山南路，那看到眼前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

0: 规整的足球场主体呢已经全面呈现了，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进行围网的安装、配电柜的布设、场内的配套道路的沥青铺设呀，还有场外的休闲步道施工呢在同步推进，环节呢高效衔接当中。那这儿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城南新区塔山南路即将在6月中旬正式竣工塔山体育运动公园。
1: 是的，现场呢记者也是采访到了负责人，负责人也是介绍到目前项目的整体施工进度已经接近尾声，目前正在抢抓工期，细化施工的细节，在保证工程质量还有施工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会全速冲刺。那在场地的围网啊、道路铺设这些基础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呢，施工团队就会立即开展草坪的铺设，然后还有园区绿化这些收尾工作，确保在6月中旬的时候能够顺利交付啊。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的时候咱们这个球场能建设完工，我应该
1: 想上去踢几脚吗？
0: 抛除这个空间说上来说的话，我应该能和内马尔同场竞技。内马尔在踢的时候，我也在塔山公园。
1: 有道理，是这么一回事。
0: 抛除空间的限制，对不对？
1: 是啊，没问题、啊。
0: 内马尔在场上踢的时候，我也在场上踢，那么我就和他是一样的一个同场竞技。
1: 但你还要选择一下时间，他踢的时间在早上。
0: 我尽量卡好时间。他要是半夜3点踢的话，我就
1: 就算了。
0: 因为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会有时差嘛，对吧？
1: 对。
0: 刚才说到我们内江的这个足球场呢，大家特别关注啊。塔山体育运动公园呢，并非是简单的社区绿地。那根据我们的规划哈，公园新建的足球场啊、乒乓球场、羽毛球场这样的多处标准化体育场地，总占地面积达到了3271.22平米，同时也配备了建设5公里的环形健身步道、生态休闲区、公共停车场啊、公厕这样的便民措施，功能覆盖专业运动、日常健身、亲子休闲、户外散步这样多场景，真正实现了一站式的运动休闲体验。
1: 那当然了，咱们这个足球场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心脏啊。那此前呢，城南新区可以说是长期缺乏标准化还有公益性的这种公共足球场地，爱好者呢往往需要驱车前往比如说市区啊或者学校的场地。那公园建成之后呢，足球场呢将是面向公众来开放，而且兼顾到了公益性还有低收费运营，可以辐射到周边10多个新建小区的数万居民、啊、
0: 我刚才就是特别有这样的期盼啊，收费不要太高，让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1: 对，
0: 都能运动得起哈。
1: 是。
0: 那当然，鲜为人知的是啊，这片土地焕发的生机呢，曾是一处土石方的填埋地。那么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指出啊，场地内道路开挖之后呢，含有较多的废弃石料啊，土地的这个贫瘠，场地内部有较多陡坡地段，没有做了护坡处理，存在安全隐患。那整个场地啊，处于这样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初期阶段，那对于工程的施工来说，难度就大了。
1: 是的，那设计团队当然是采取到了比如说分层护坡啊、石龙墙还有混凝土挡墙结合的一个策略，布设到了这个排水管网还有雨水的收集系统，引入到了海绵城市技术，也就是透水铺装，还有雨水花园、植草沟、下凹式绿地等设施呢也是被系统植入。那经过近2年的治理，这片城市的疤痕呢正在转变为城市的绿肺、啊、
0: 哎，变废为宝了。相信这个球场开通之后呢，周边的一些群众，我估计都不止周边的群众了，包括我们内江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包括足球爱好者，都会专门开车跑去踢球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估计球场可能会人满为患。
1: 没事，大家都是打野队的。
0: 啊，那就是现场拼也行嘛，对不对？
1: 是，就是现场直接拼，没事，大家都反正喜欢足球这项运动。
0: 对，它不跟篮球一样，篮球可能需要的这个，比如说上场的这个运动员的人数有点少。你要踢足球的话，大家不认识人，完全可以组成一些队友或者说对手，对吧？
1: 对。
0: 来进行一个场上竞技和比拼。说到足球啊，现在我们发现这个足球的这种普及率真的高，连思思都在关注足球、
1: 啊、是。
0: 你有特别喜欢那些足球运动员吗？
1: 还是蛮多的
0: 啊。
1: 从
0: 姆巴佩，
1: 姆巴佩这个颜值上面稍微没卡到、
0: 啊。你是看脸的，不是看球技的，看球员价值的吗？
1: 哎，
0: 看脸的，那就你我就知道了。你说的就是内马尔、贝克汉姆。
1: 不是，那是老一辈的了。现在的我觉得登贝莱还是可以的。
0: 谁？
1: 登贝莱、
0: 亚马尔，
1: 啊、对这几个，我觉得
0: 亚马尔现在当红哦，当红炸子鸡、是不是？
1: 对，还有什么维尼修斯这些啊，我觉得都还行。
0: 你看，所以说大家对于足球的喜爱还是比较的普遍的哈，所以也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片足球场的这个期盼哈。
1: 嗯，
0: 那6月中旬第一脚足球在这个场地开出之后呢，啊，不仅是第一场运动的开始，也是城南新区品质生活的一次实质性跃升。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

0: 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早间的8:19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依旧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在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包括交通路、天津街目前都是拥堵的状态，还有是在内江的这个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是由刚才的严重拥堵现在是车多缓行。那较上一时段来说比较拥堵的和平街、广场路一线目前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包括在交通路也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情况。那现在此时此刻比较拥堵的地方呢，是来到了环城路和就是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的位置，在环城路左转的地方呢是出现了排行，包括是在邱家嘴立交桥往东同路，也就是童子坝大桥上右转的位置的上面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接下来关注到了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道，目前西陵大道与汉大道的交汇口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呢还是不容乐观，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包括是在兴盛路与这个西陵大道的交汇口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大道哈，东兴大道与兴盛路的交汇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是在红牌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

0: 本地多元清晰，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1: 科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2: 各位早，我是思思。
1: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丽江的一处足球场的建设呢，马上在这个月的中下旬就要完工了。
2: 嗯，
1: 届时我们丽江市民能享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当然有人喜欢运动呢，还有人喜欢一些文物还有历史，对不对？
2: 嗯，
1: 那我们最近得到了一则好消息哈，最近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公布了，我们丽江有八处单位上榜。
2: 哦，
1: 那日前省政府网站呢发布了关于公布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部分省级文物的保护单位更名的通知。根据相关的规定呢，省政府核定我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当中啊，有八处是我们内江的这样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些地方啊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能上到省级榜单当中的哈。
2: 首先第一个呢提到的就是内江市威远县的红岩洞遗址。
1: 哎，这个除了是文物保护单位，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的地方。
2: 嗯，
1: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节假日的空闲时间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玩一玩，看一看。那除了威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红岩洞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呢，还有资中县的普贤禅林牌坊及无量宝塔也入选到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当然资中县还有这个铁佛南华宫哈。
1: 哦，南华宫之前在修缮当中，
2: 这个
1: 现在已经
2: 知名度还稍微比较高哈。
1: 对，现在已经重新的面向游客开放了哈。
2: 是，
1: 另外资中县的罗泉城黄庙啊，也入选了城这个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当中了。
2: 再来关注到隆昌方面啊，隆昌市的杨柳桥，
1: 这一看就是一个古建筑啊，我感觉。甚至它的这个雕刻的精美程度，虽然也是桥，甚至我觉得能超越赵州桥
2: 啊，
1: 说有点夸张是不是？
2: 有点夸张，
1: 但是可以和赵州桥相媲美吧？
2: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它全是以这种动物，它是生肖嘛？我看到有大象、有龙首啊，还有狮首这样的一个设计哈。
2: 嗯，
1: 所以这个桥的历史呢，应该是非常的厚重了哈。
2: 嗯，那再来关注到我们市中区的这个牌坊坝的摩崖造像啊，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了解到。
1: 比较熟悉了哈。
2: 是的，
1: 另外我们内江东兴区的范长江故居，还有隆昌市的隆昌气矿旧址群也入选到了省级文物保护当中。那么这样的单位入选当中，对于他们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哈。
2: 嗯，
1: 说明我们省里面还有国家是非常重视这样的文物保护的哈。
2: 是的，
1: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历史带给大家的一个时空的对话哈。
2: 嗯，
1: 另外看到微信平台上欢乐马说我想问一下，下次直播带岗什么时候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为大家安排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直播节目啊，在今年的如果有最新的这个信息的话，比如时间确定下来，因为我们还要对接相关的一些带岗单位嘛，可以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告知咱们的朋友们。另外大家可以在这个关注直播带岗之余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027为大家推出的就业直通车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工作单位企业还有工作岗位基本上跟我们直播带岗对接的很多单位都是很多相通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到时收听一下。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公告，是我们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最新公告。为了高质量推进我们内江市的15/5市场监管现代化的规划编制，确保规划编制科学合理，贴合民生需求，符合我们内江的发展实际，内江市市场监管局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旨在广泛汇聚民智，吸纳民意，提升规划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到底征集什么样的意见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2: 首先给大家告知一下，征求的时间是从这个公告的发布之日起一直持续到7月1号。
1: 嗯，
2: 那征求的内容呢是围绕内江市十五五期间市场准入与营商环境优化、公平竞争与统一大市场建设、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还有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质量强势建设、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信用监管与智慧监管，还有基层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消费维权与民生保障等市场监管现代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
1: 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的这个经营来说的话，如果自己有一些比如说好的建议，觉得我们内江市场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发展，怎么样来进行规划布设，对不对？
2: 嗯，
1: 都可以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去你个人的一些信息和这个建议。那么反馈的方式有几种，第一种呢是

0: 邮箱，您可以把您的个人建议汇总起来发到93749821216的 QQ 邮箱当中。
1: 嗯，
0: 啊，邮件要注明内江市155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建议哈。
1: 嗯，是的。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这个信件的邮寄哈。
0: 嗯，
1: 咱们是以信件或者是快递的形式直接邮寄到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管理局的这个综合规划科，在咱们内江市东新区西林大道876号。但在信封上你就要注明内江市155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建议。那另外还有这个电话反馈，联系电话是0832-294-0289，0832-294-0289啊，也是可以直接就是和大家咨询到相关事宜啦。
0: 好的营商环境啊，离不开政府的主导，还有我们各职能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哈。那说到这个，来到了夏季当中啊，大家现在在夏季当中的消费呢也会越来越多。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夏季大家出来纳凉的啊，吃个夜市摊大排档的，吃个宵夜的，
1: 是
0: 啊，喝个凉啤酒的，可能朋友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大家出门的这个几率会多一些，那么消费自然会增多嘛。
1: 嗯，
0: 那么怎么样在夜间经济当中呢，维护大家的消费的一些权益，保障大家的这个安全这个消费的环境呢？盛夏时节夜经济也是蓬勃发展哈，夏季的季节性治安风险呀，安全隐患会随之增多。为了重拳打击突出的违法犯罪这个活动，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内江市公安局从6月份到10月份，在内江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拳整治突出乱象啊，坚决遏制季节性的违法犯罪这样的多发势头。夏季你比如说可能会多一些入室盗窃，为什么这么讲？夏天的时候天一热，大家容易开窗开门纳凉，
1: 是
0: 那么可能给小偷了一些机会。还有夏天比如说大家穿的一些比较单薄，如果一些自己的一些贵重物品可能没法装在衣服兜里，会放在身边手边，或者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放在桌子上，容易
1: 被
0: 一些
1: 顺手牵羊了，
0: 别有用心的人会盯上你的一些个人财物哈。所以说夏季为什么讲说可能犯罪案件会突发多一些哈。
1: 嗯，那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呢，是为了贯彻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部署的重要举措，紧扣夏季的治安形势规律，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哪里治安问题严重就重点整治哪里的原则，坚持主动发力以攻促防，那以主动强排险、主动严打击、主动实管控、主动深治理、主动快应对为主要的举措，塑造安全态势，把控稳定大局，全力降险除患，保护安全。
0: 哎，听到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安民警的这个工作安排的话，大家的心大可放到肚子里了，觉得这个治安形势绝对是没问题的哈。尤其在夏天当中啊，进入到消费环境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那当然，内江公安呢也将始终保持严打整治的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巡逻排查、隐患清零工作，以扎实有力的警务举措呢，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全力护航内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啊。还是那句话，我刚才提醒到大家了，夏天的时候如果大家纳凉。门窗啊，在您休息或者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或者不在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关好。因为我发现，我们内江的朋友是比较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开着自己的大门的。
1: 这个不光是夏天，
0: 我们
1: 冬天都喜欢，因为四川地区一直流行着一句话：家里一定要留个口，留个气儿，就是喘气儿用的啊。
0: 窗户不能喘吗？
1: 就是窗户得大插着，就不是像北方，比如说可能只留一个缝儿。
0: 还有一点，我发现我们四川地区好像安这个窗纱的不是特别多。
1: 也不太多。
0: 直接
1: 就
0: 开
1: 就直辣辣的敞着，
0: 对，所以我就特别担心大家啊，包括我现在住的那个小区周边那些邻居，经常大门敞着，我从坐电梯的时候在电梯口等的时候，
1: 是
0: 也没看到客厅有人，
1: 对，
0: 所以我就不能说我进去吧，你说有个别用心的人进去的话，你估计都不知道，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要注意安全的防范哈。马上我们进段半点广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前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市中区，目前可以看到市中区在北街中央路、民族路依旧是有车辆在排行，而且在中央路和北街啊，这个拥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与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来到了比较拥堵的状态。继续来看到的是东新区的路况，相较于上一时段来说，目前拥堵的情况是缓解了不少哈。目前仅仅看到是在西陵大道的这个与月亮街的连接处哈，月亮街的交叉口目前是有这个车辆在排行，还有在西陵大道与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继续来关注到在东兴大道与这个应该是新盛路的位置上是有车辆在排行。最后来看到的是目前还有看到的在新盛路与在目前是在新盛路的这条路上是有车辆在排行。最后来关注到的是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恢复了正常通行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16。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0: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的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辨高考的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1: 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
1: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的海域化解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号抵达了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
1: 再来关注到日前韩国进口的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的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的汽车。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的报告称，多数气候的模型预计，本轮的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进一步可能增强。
1: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六月二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0: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十一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的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0: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的备战和比赛当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1: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了施法 T1000 级的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并且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的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0: 近日，宁夏银川发布最新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当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
1: 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引来了许多游客。
0: 今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了严重的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当中，车身不断下沉。在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了齐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1: 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日前广州飞乌鲁木齐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0: 来关注到成都发布的最新政策，五号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缴纳社保满六个月、居住满登记满半年的条件人员，可以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关注完这时段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之后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消息。那么在上一时段当中关注到的是早上内江板块的信息，有一条通知呢要提醒到各位的这个朋友们，尤其涉及到这些区域的朋友哈，因为市中区乐贤街道丁河三街这样的早餐店燃气工程的施工原因呢有部分地段的用户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可能实施停气，这停气的范围是城南一号的商业用户，可能涉及到的就是门面房的这个用户了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一定要提前关闭好燃气阀门，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其他的影响。如果

0: 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95397寻求燃气公司的帮助。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为您梳理到的新闻消息啊，我觉得接下来这则消息呢非常重要，而且是对于医疗健康方面来说是一个人类的第一次，人类的首次。
1: 嗯，
0: 在昨天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啊介绍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该院移植医学研究所的孙希勇团队成功将猪的完整肝脏和双肾同时移植到了人体当中，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实现了原位全肝加双肾基因编辑猪到人的一种移植。
1: 那受体呢是一名53岁的脑死亡的男性，经过家属同意手术，那供体器官呢是来自广西的巴马基因编辑猪，那因为它的这个脏器的尺寸还有解剖结构与关键的生理代谢指标和人类是高度相似，被认为是当前最具临床转化应用的一种器官供体之一。
0: 嗯，
1: 那为了避免这个超级性的排斥反应，研究人员呢是对供体猪的6个基因进行了编辑，敲除掉了3个易引发免疫排斥的猪基因，同时转入到了3个人类基因，以改善凝血以及免疫的相容性。那手术采用到的是原位的肝肾联合移植孙氏术式，通过单一的切口同期完成了肝脏和双侧肾脏的原位替换。那移植之后不到24小时呢，猪肝就已经开始分泌胆汁，两枚猪肾呢也已经开始工作，受体的这个血肌酐的水平呢也是逐步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当中啊。
0: 没错，那么研究团队也说明哈，这次的研究首次证明了基因编辑猪的多器官能够在人体内同时发挥功能，标志着多器官一种移植进入了实质性的临床探索阶段，为解决器官短缺问题迈出了关键一步。尤其是在面对到比如说需要器官移植的一些患者来说的话，可能器官的等待期，你比如说你要等待一个正常的器官移植的供体，可能非常之难，非常之久，甚至会耽误到自己的疾病治疗。那么以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话啊，供体猪啊，基因编辑的供体猪呢，这样的器官能移植到人体来说的话，对于器官移植的这个手术能够解决很多患者的需求了哈。
1: 是的，
0: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需求，咱们的这个高校毕业生的需求。眼下呢是6月份啊，马上就迎来了高校的毕业季，大学生朋友们要走入到社会了。
1: 是，
0: 那既然要走入到社会，就业方面有没有一些国家政策的支持呢？
1: 嗯，
0: 那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出台了多项的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有哪些的优惠政策，我们来详细关注。
1: 首先来关注到就业见习方面哈，对于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的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呢是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这个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等。那如果说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那实施的期限呢会一直截至到今年的年底，也就2026年12月31号。
0: 所以提醒到我们的同学们啊，尤其大学毕业生同学们，在实习期见习的时候是有钱的，千万别错过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哈。
1: 嗯，
0: 那另外呢，社保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呢，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啊、基本医疗保险还有失业险享受补贴，那么补贴的期限最长是不超过1年。
1: 那再来关注到税收方面啊，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呢，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呢可以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那定额标准是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30%，执行期限呢也是截至到2027年12月31号。那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也是很好的哈。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啡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进入最后一个时段了哈，来跟大家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啊一些社会新闻消息。我不知道大家这段时间有没有看过什么综艺节目哈、
1: 哦、
0: 如果说到综艺节目，思思应该是关注的比较多的、啊、
1: 稍微多一点吧。
0: 你比较喜欢看哪种类型的综艺节目？
1: 有比如说这种慢综艺，比如说旅游的
0: CP
1: CP 磕 CP 吗？你是指
0: 啊我 CP 的那种综艺节目，我记得很早有个什么啊，我们结婚是吧？
1: 哦，我不看这种，这种叫做恋综
0: 啊，恋综，
1: 对，恋综，我基本上不看恋综。
0: 恋爱综艺是吧？
1: 对，我不看。
0: 你看的是什么？旅游类的？
1: 旅游类的，什么推理类
0: 的？
1: 对，推理类的、益智类的，我是看这种的。
0: 哦、哎呀，要说到综艺节目，说实话，近几年我关注的不是太多了。
1: 嗯，
0: 我记得我可能看综艺节目那个时候，我的记忆还停留在。我比较喜欢看曲苑杂谈吧。
1: 这也太久远了吧，这也不算综艺节目呀。
0: 怎么不算综艺节目？综艺频道播的不是综艺节目吗？
1: 这算社会教育类的节目了吧？
0: 是不是曲苑杂谈是相声？
1: 这算文学节目了。
0: 魔术杂技。
1: 这也太久远了吧。我觉得这个
0: 时候我一说这个节目，是不是立马在按照网络的这种习俗的话，砰一下把我这个画面暂停，给我带上了什么这个恐龙的那个装扮，还有古代的那个装扮，
1: 过时了，只会给你一个大鼻
0: 山顶洞人的那种装扮，拿穿着草皮裙，是不是？网络上流行那种元素不就是这吗？一说，说说你是哪一年的？我90后，当弹出一个清朝的音乐，是不是？当的啷当里啷当的。
1: 你综艺虽然看的少，但是这个网没少冲啊，这 5G 网啊，冲浪打人啊。
0: 网肯定嘛，都会刷。既然说到网了，接下来说到的就是一个比较这段时间热门的一个网络综艺，但是。

0: 那这个网络综艺，我们并不是想宣传它，而是想批评，甚至呢已经上了国家的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的这种黑名单当中了。
1: 嗯，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昨天发布了连续就综艺节目嘉宾乘车安全带 P 图以及系好安全带发出了提示，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1: 是，
0: 当然这则的综艺节目当中，它是网络综艺啊，
1: 嗯，
0: 我看到也有一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这种明星
1: 角色，
0: 比如说时代少年团啊，还有这个脸脸，应该是东北的一个位主持人，还有包括其他一些明星啊，都参与到这次的综艺节目当中。但是看到那个画面，我觉得有点讽刺，
1: 很讽刺。
0: 就那个画面拍出来，他们后期制作团队那个安全带披到他们那个明星身上嘛，
1: 对，
0: 我也知道他们那个后期这个视频制作团队应该是非常尽力了。但那个安全带，明星移动的安全带都在抖，在颤抖，在闪，
1: 是，
0: 你就能看得出来太假了，是不是？
1: 是太假了，就是你后期团队或者说就是制作工作人员方面肯定也是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就一定要是有乘坐汽车就要系安全带，但是你又没有让他系，你自己后去批一个，这真正的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
0: 自欺欺人嘛，对不对？
1: 对呀，
0: 我很好奇，这咱们的这些公众人物啊，包括艺人，包括咱们这些明星啊，坐车的时候，说实话，你就是自己开车没有系安全带的意识吗？
1: 嗯，
0: 如果有的话，现在全国各城市来说，对于这种安全带这个绑安全带、系安全带，这个交通探头拍照都是非常严格的。
1: 是的，
0: 如果没系安全带，全国各地你基本上都会被拍照，会违法。
1: 是。
0: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性，你自己开车都会系安全带，为什么坐车就会忘记系安全带呢？
1: 那你都别说明星了，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普通乘客坐副驾的时候，有几个系安全带？
0: 那你可 别这么说，我基本上坐这个，比如说网约车，网约车司机师傅全都提醒
1: 啊，
0: 麻烦系好安全带哈，我鞋子在提醒，滴滴滴一直在提醒，所以基本上坐，我只要坐这个网约车，一般因为我都坐在副驾的位置嘛，上车司机师傅都要提醒，虽然我也知道系，但是人家司机都会提醒咱们要系安全带，连大家都知道要系安全带，为什么明星会忘记系的呢？
1: 那这个地方咱们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一亏一带哈。那道交法的有关规定是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和乘坐人员都要按照规定来使用安全带，甭管你坐在哪儿哈，副驾后排都要这个系安全带。
0: 嗯，
1: 那摩托车驾驶人员以及乘坐人员都要按照规定戴好安全头盔，不是只有骑车的那个人才戴哈，后面坐的那个就不戴了啊。怎么了？笑什么？
0: 出交通事故的话，光骑车人遭罪吗？后面的乘客不遭罪吗？对不对？
1: 这个问题也很严重。说实话，早上有时候行驶在路上，你真的能看得到，就是有些朋友哈，他那个就是骑车的人哈，就驾驶人员，他倒把头盔戴上，后面坐的那个就没头盔。
0: 我不是说了吗？之前我就在节目当中一直有质疑啊，为什么大家对于自己的安全老是在怎么说应付别人？就是大家不是你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很多的司机就是为了应付交警检查嘛，
1: 是啊，
0: 为了不在路上被交警抓到逮到嘛，是吧？
1: 啊，
0: 所以就可能戴着安全头盔，有的甚至安全绳都不系，对不对？
1: 啊，对。
0: 这安全那个卡扣都不系，所以说我很好奇，大家明明为的是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一旦发生车祸，受罪的是别人吗？受罪的是交警吗？受罪的是我其他的这个路人吗？
1: 对呀，
0: 受罪的不是你自己吗？一旦撞车，腿断胳膊断，不都是你自己受罪？住院是你自己去住吗？那为什么你老把自己的安全的这种意识要这个应付给别人看的，对不对？
1: 嗯，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公安部交管局也提醒啊，对数量可观的一些公众人物来说啊，示范作用不容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到公共利益啊、公共安全问题上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哈。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你说一旦他们拍综艺，万一啊，我不是咒啊，我这嘴也没开过光，大家放心，明星们也不用怕，不用给我发律师函。
1: 对，
0: 万一发生交通事故了，你们的人身安全怎么保障呢？
1: 是啊，关键是车上还不止一个人呢，这一车子的人呢，是不是？
0: 对啊。
1: 所以说上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哈，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要知道，咱们一旦出事儿，它真是不分你坐在哪个地方，前排、后排、主驾、副驾，这个安全带对所有人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绝对的和意外没有关系、没有缘分。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每一次都能够被幸运给垂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开车坐车就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你才能够确凿无疑的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哈加一层安全的保障啊。
0: 说句难听话，即便你系上安全带，如果发生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一定能保得住命。 更何况你不系安全带、嗯、如果交通事故的这个级别比较高，比如说车速过快发生的这个事故比较大的话，那你是必死无疑，对吧？
1: 哎，
0: 所以说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也提醒呼吁到我们所有的听节目的朋友，平常的安全

0: 全措施千万不能忽略。
1: 嗯
0: 啊，不管你是骑摩托车还是坐这个汽车，
1: 嗯，
0: 车里面坐汽车安全带要系好，骑摩托车呢一定要系好，戴好安全头盔，
1: 是，
0: 包括你自己，包括你的家人和乘客，好不好？那时间来到了8:56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听完了音乐之后，接着来关注到资讯。来关注到东新区送岗1.2万余个，东新区用心服务留人才。最近呢，在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职工呢把电动自行车停进了新建的停车棚，扫码就可以完成充电。那么坐落在东新区的产业园区呢，现在有从业人员上万名，电动自行车呢是大家主要的通勤工具。此前呢，有什么车位不足、充电不方便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职工日常出行的难题。直面职工的诉求，园区呢也是新增了3处停车棚，而且呢新增了100多余组充电接口，重新规整了室内非机动车车库，并安排专人来进行秩序的一个维护。除完善通勤配套之外呢，园区还配建了914套人才公寓、3个食堂宿舍，开通了多条公交路线、托运中心、职工书屋、健身场地一应俱全。节假日呢，还为双职工家庭提供子女的托管服务，以一件件暖心的小事儿来留住咱们的从业者。那么在园区之外呢，东新区就业服务热潮依旧涌动，大型的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各家企业展位呢整齐布局，岗位信息、薪酬待遇清晰明了。求职者呢穿梭其间，主动和用工方沟通交流。现场呢还设置了政策的咨询、职业的指导专区等等，一站式来解答咱们求职者的疑问。那么在春节期间就已经成功找到工作的林慈就说了，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既能找岗位，也能了解就业帮扶的政策，非常的实用。常态化的开展招聘活动呢，正是东新区对接返乡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的一个需求，破解企业用工难的一个务实的举措了。今年以来，东新区呢累计开展各类招聘会49场啊，现在才6月份，已经有49场了。大家算一算，一个月开多少场哈？释放的岗位呢达到了1.2万余个，1100多名求职者呢顺利的达成了就业意向。人才市场、广场专场、直播带岗、园区驻点服务等多种形式呢同步推进，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打破了求职择业的时间和地域的一个限制。不仅如此，在精准送岗的同时，东新区呢同步落地配套政策，全方位的兜牢就业底线，针对高校的毕业生、失业青年、就业困难人员，当地呢也是分类的发放了求职补贴、社保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等，来减轻求职者的经济压力。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新建企业招工、人力资源机构的推荐就业等等，都是可以申领相应的补助。全区呢也会同步开展免费的技能培训，推行企业的新型学徒制与转岗培训，

0: 那么年度补贴最高可以达到6000元，帮助咱们劳动者呢提升技能，适配岗位。为了激活创业的活力，东新区呢也出台了多项举措来降低创业的门槛。返乡创业者经营满半年就可以申领基础补贴，稳定经营且吸纳就业的，那么当然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创业扶持的一个资金。依托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呢，个人创业最高呢是可以贷款50万元的，那么小微企业呢最高可以贷款600万元，由财政来承担半数的贷款利息。针对快递、家政等新业态，当地呢落实了社保、商业保险及稳岗补贴，护航各类创业主体稳步发展。引财留财更要育财嘛，结合辖区的装备制造、服务外包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东新区呢整合了21项就业创业惠企惠财的政策，依托区镇村三级就业服务站点和智慧用工平台，实现了岗位政策的精准送达。当地持续深化政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式的人才培养，定向输送紧缺技能的人才，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的精准衔接。人社专员常态化入驻园区里边进行服务，创业导师、政务联络员全程跟进，为大家的求职、就业再到创业呢，都会提供一个全流程的帮扶。说了就业，再来关注到学业啊，因为高考确实越来越近了。最近呢，就流传了很多说法，说因为临近大考之前嘛，人肯定是会紧张的啊。但是呢，有很多不同的解压方式。最近呢，流行一种所谓的高压舱氧，成为了考生的脑力充电宝。不仅能缓解，还能让自己的大脑得到更精进一步的这种动态出来啊。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它究竟是真的对考前的减压有帮助，还是说仅仅只是心理安慰剂呢？那么高压氧舱在使用时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呢，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了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呢特地前来试一试。学生家长王女士就说了，说这个学习的压力比较大，记忆力呢有点下降，就让孩子过来体验一下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缓解一下他的学习压力。那么学生小杨也说了，说最近整个人呢很疲惫，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到高压氧舱，过程感觉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之后呢感觉整个人反而很轻松，也希望治疗之后呢能让他晚上睡好觉。
1: 那么根据医院的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新引进的设备，在5月23号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呢，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是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个呢让院方也觉得非常的意外了。
0: 是，那到底去这个高压氧舱里边吸氧放松，能不能达到缓解考前的焦虑呢？时间来到了上午的这个9点15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迎回来。上个时段和大家说了，最近网上流传着说，这个中高考生学习压力大，去高压氧舱吸氧可以静下心来，缓解焦虑和紧张。
1: 这个成为了，真的就成为了考生的脑力充电宝了吗？它到底有没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永丰。

0: 这个有固定群体才有用哈。
1: 对，
0: 他也强调了说，这个高压氧舱呢，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的要求，操作流程呢也是很严格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这个高压氧舱当成了备考神器啊，那么医务人员呢是保持审慎的态度的。
1: 是的，那戴医生也说到了，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呢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会引发到神经性的氧中毒。那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哦。
0: 嗯，是哈。这个心理科的主治医生也建议了，说考生和家长呢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当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呢，其实有很多不用花钱的方法。
1: 对，就比如说吴医生说到的科学的减压方式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例如，一定要保证睡眠，定期的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能够有效的疏解压力。但是呢，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都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一些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自己的作息。
0: 嗯，是，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只是父母觉得去做了，对考生可能会有这个降压的作用哈。
1: 对，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其实，也可以去，寻求一些心理援助。其实这个的话可以，就跟比如说跟我们的心理医生啊，还有心理咨询师啊聊聊天，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看他有什么好的一些见解和一些方法。当然保证睡眠，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晚上三四点四五点都睡不着的话，可能第二天起来本来就没有精神，然后学也学不进去，包括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没有办法认真开展工作。所以呢，保证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0: 接着再来关注到这个网红的减肥针啊，这

0: 炎等严重不良反应。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去打这个所谓的减肥针，又有哪些风险呢？
1: 来关注到这个攀岩爱好者李先生啊，就去打了这样的针。因为他之前呢是体重原因嘛，所以这个运动的表现是比较差的，再加上长期呢患有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就去尝试这个网红减肥针。在用药一周之后呢，的确有效果，他感觉到体重的明显下降，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
0: 那么李先生就介绍，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后来呢是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1: 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网红减肥针还有用哈？
0: 对，能瘦下来。这个后面大不如前了，但是呢可能会产生依赖性，就觉得自己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减肥，然后呢就一针一针的打，这样下去呢其实感觉好像对身体不是很好的样子。
1: 是哈，刚刚也提到了嘛，最开始有效果，后来呢效果没那么强，再到后来这个遵医嘱停药了之后，这个减下去的体重慢慢的反弹回来了。
0: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位小王表示哈，他每周会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30斤，那么成效比较明显。然而在期间呢，小王的食欲大幅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呢，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那么在停止注射3个月之后呢，他的食欲才逐步恢复，一年多后他的体重就反弹至用药前的水平了。
1: 也就是说用了这个网红减肥针能瘦，但是你的身体会不舒服，如果说你一旦停药，那么你的体重又会反弹回去哈。那这个有使用门槛的减肥针究竟适合哪些人群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的诊疗指南2024版就明确规定了，类似的司美格鲁肽，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替尔伯肽等这些针剂类的药物呢，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
0: 那其中呢，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有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以去使用到的。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我们身体的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
1: 公开报道也显示了，多地的医院急诊科呢，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那么其中呢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了之后呢都会陷入一个认识误区，把减肥针当做了万能的瘦身神器去用，却忽略了它是药品的一个本质。
0: 对的。那么来关注到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医生就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到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呢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于减肥针的宣传引导。那杜医生是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呢是处方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疾病啊，比如说病史的一些支撑了。
1: 对，原来提到嘛，它是处方药嘛，就是得有医生签字，
0: 对，
1: 你才能买到这个药。
0: 这医生觉得你合适，你合理，可以开这个药，才能够给你开。如果说不合适，自己就去买的话，其实对于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
1: 是哈，但是这个，那比如说 BMI 没有达标的人，怎么找什么样的医生开的呢？这个药
0: 到底是什么？
1: 这也是一个疑问啊！
0: 又买到这个减肥针呢？
1: 对哈，那
0: 能不能就是更加的严格管理一下，是吧？
1: 是，这个是药，它不是保健品哈，所以呢，不能随意的使用。刚刚也提到了分享的数据嘛，这个如果说你的体重没有那么的重，你用了这个药之后呢，你的身体反而会出现不良效果。但是体重会降。如果说你因为身体不舒服停用了这个药，那过一段时间你的体重又会返回去哈。
0: 对的，
1: 得不偿失，这个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难过了，体重还保持没有动哈。
0: 对的，还是运动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02-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

0: 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

0: 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04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注胶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四千至

0: 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内江85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
2: 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零八。

0: 0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

02-290-8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8，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希望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不管是你的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有一些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参与直播互动的方式非常多，一方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另外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吧。其实到往年的现在呢，总是感觉天气非常的闷热了，但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哈。今天整体的天气呢还是比较不错，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整体冷热是比较适宜的，感觉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Baby, you don't know me。欢迎亮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凯里，欢迎雪宝，欢迎行走的男孩，欢迎太阳，欢迎梁安。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吧。有一些小的习惯，有一些小的怪癖，为什么你会一直坚持这么久？或者是说有一些小的怪癖怎么样他就改不掉呢？哎，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哟。欢迎大个子，大个子说，江玲是你呀，10年前我就在收音机上听到你的声音了。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对吧。欢迎我们的战神，欢迎天地有情，欢迎小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改不掉的一些小怪癖，一些小的习惯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好梦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要跟你讲，我从来不穿在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在床上。一般回家的话，像江老师回到家里面，我就会习惯性的把衣服换掉，就换成家里面的家居服或者是换成睡衣，然后才会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江老师确实跟你差不多吧，我也算是不会穿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在自己的床上了，对不对？像有一些朋友我知道，尤其像北方有些朋友，我经常刷抖音啊或者干嘛的，是他们外裤，你这外裤他要脱掉之后才能坐在床上去，你知道吧。我说他冬天的话，他要把外裤给脱了的嘛，他好歹还穿了一条棉裤，是不是？那夏天他要是把外裤脱了的话，那能炸了。你又穿个小内内坐在那个床上，可能也不是特别妥吧。你说你要是自己家里面还好，你要去朋友家里面，那怎么整啊？当然一般来讲，去朋友家里面可能，如果除非他那个就只有那个一间房的那种，你可能找不到地方坐，你会坐在他的床边，对吧？那其他情况下可能你也不会坐在人家床边上去。行走的男孩说啊，那这个的话得过于讲究了吧，不穿外裤坐在床上。我觉得可能北方的人会多一点吧，我们南方可能很少会有这样。

样的一些讲究，是不是？欢迎张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白沙说，东北的朋友可能大部分他们是睡那种大通铺，睡大炕，冬天的时候嘛，夏天他们可能也不会去睡大炕吧。但因为我没在东北生活过，我不太清楚啊。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或者是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在东北生活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哦。欢迎大个子，谢谢我们的梁安。太甜了吧，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每次啊洗完手之后，我必须要在水龙头上浇点水，然后我再把那个水龙头给关了。我好像跟你也是一样的，就我每次用水洗了水，洗了手之后呢，我也得在那个水龙头上浇点水，然后再去关那个水龙头。我的感觉是，尤其就是我有时候要用那个洗手液，洗了之后它不是有泡沫吗，然后我会去把那个泡沫再冲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同样的一个想法啊。欢迎勇闯天涯，欢迎我们的辣椒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或者是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小的习惯或者是小的怪癖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乌克江在说了，他说姜老师你知道吗，豆包在六月的下旬要开始收费了，回答有些错误的回答，甚至呢在评论区里面这两天还出现了豆包暂时还没有办法回答的。他说大部分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有没有使用豆包，可能自从 AI 出现了之后呢，很多朋友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大概率的情况下会有豆包这种类似的 AI 的一些参与。甚至我昨天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姜老师有刷到什么，就是现在很多学生朋友们他们在做题的时候也非常依赖于这样的一些 AI 智能，甚至有的如果他说他在这个手机上面进行答题，他会设置比如说他按一下哪个键，然后 AI 就去帮他搜寻答案。但是很多朋友也说了，他说我也尝试这样做了，然后我比如说100分的题，有可能他给我的答案做出来最后只有27分。所以我们古时候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说大家要多看书，是不是现在也在说，哎，大家可以多多的运用智能的一些 AI 工具。我们古时候都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那现在呢大家还要去尽信这样的一些 AI 吗？一叶知秋说，现在的 AI 都感觉被读了，很多的答案它给出来的都不是正确的。702也在说，他说豆瓣也做不到全对呀。爱才在说，他说豆瓣有毒吗，他天天都跟我吵架呀。行走的男孩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刚说了那个洗手之后啊一定要在水龙头上再撒点水再关水，他说我也是有一点强制性，水龙头上真的不能有一点泡沫，有一点泡沫的话我就得用水去把它给冲干净，那肯定不能有泡沫啊，如果有泡沫一直不把它冲干净的话，那不是得把我们的水龙头给腐蚀掉了。慢慢的你这水龙头以后擦也擦不干净，洗也洗不干净了，是吧。小谷秀在说，他说那高考期间的话那豆瓣应该得被禁用吧，那他禁不禁用您在考场上也用不上他呀，是不是。哎呦，我刚看到一位朋友他的那个习惯啊，我猜有一部分的朋友应该跟他有同样的习惯，因为之前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习惯跟你是一样的。勇闯天涯，勇闯天涯说，姜老师我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天脱了袜子我都要把那个袜子拿到鼻子旁边闻一下。我之前身边有一位同事他也是每次就是脱了袜子之后他也会拿到我那个鼻子旁边闻一下，甚至他脱了鞋他也要拿到自己鼻子旁边闻一下，你敢信。有多少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有这样类似的一些爱好吗？这样的一些小习惯小癖好吗？静静也在说，他说听说那个豆瓣要收费了呀。汤圆说，我无聊的时候我就去找豆瓣聊聊天。一念一世界说，姜老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说点什么呢，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在广播的听感当中以及我们直播间视线的一个观感当中，你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是吗？

0: 世界，他说，姜老师，我就是把我的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让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你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可以分享你日常的工作，可以分享你日常的生活，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聊一下你日常的一些小的癖好，可以是怪癖，也可以是你的一些习惯啊，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刚才勇闯天涯就在说了，他脱了袜子非要去闻一下啊，然后人家花坦博就说不行不行，你要放在鼻子上去闻一下，容易肺部感染呢。一念一世界说我是脱了给别人闻。小虎就说张老师，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闻一下吗？他们闻了之后要是觉得自己的袜子不臭，他可以继续穿一天呢。那袜子不得天天换呢，朋友们。咱你袜子脱下来你不洗了，你还拿去继续第二天继续穿呢。刚有朋友也在说到这个豆包好像要收费了，爱才在说，他说江老师你敢不敢去问一下豆包，你要跟他说他是个小短腿的话，豆包他会跟你急哟。花草木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讲，那脱下来的袜子我是真不敢闻，因为我肯定知道它很臭。今天说这个臭袜子啊臭鞋子啊都是鼻炎的污染源啊。

大家一定要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如此重口味的内容吗？说他姜老师，我的习惯就是，我要是脱了衣服，我那个衣服必须给它叠好。那你习惯还挺不错的耶，所以要洗的衣服也会叠好吗？叠好之后，然后把它放到洗衣机里面，洗完了之后晾起来，晾起来之后又把它干了之后又给它叠好，放到衣柜里面是吗？我不相信你脱下来要洗的衣服你也给它叠好。行走的男孩说，一般来讲我的那个衣服啊袜子啥的，我脱了之后就默认会放到洗衣机里面呢。我觉得这是非常爱干净的一种体验呢、啊、就是完了之后就放到洗衣机里面。但是你那个衣服和袜子你是同时放到那个洗衣机里面吗？还是得分开放吧，对吧？那现在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没关系啊，我是倒了那个叫什么消毒液在里面的，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消毒液它是号称什么，它的这个杀菌率啊什么99.9999，四个九五个九。小虎就说，那这是洁癖还是强迫症啊？你说的是哪个行为是洁癖还是强迫症？小虎就说，那个袜子可以和衣服裤子一起洗吗？你们觉得呢？大家的那个袜子和衣服裤子一起洗的吗？人家花草木在说，他说我最讨厌荷包里面有纸，洗出来啊那个洗衣机里面全是纸屑。说实话，江

掉那个洗衣机里面去了，然后我就真的，我长期里洗出来的衣服里面都是，全是纸屑。然后有时候我说，哎，我就是放进去之前，我一定要去摸一下我的裤兜。有一次我是把我的裤兜我都摸过了，我还是给它放进去了，洗出来依然有纸屑。然后发现我摸的时候自己也没摸干净。然后搞得我现在我真的就不敢在我的裤兜里面揣那个纸巾了啊。人家花草木说，说对呀，张老师，每次洗衣机洗出来里面全是纸屑的那一刻，我的真心都死了。这也是我的心理表达。哎，有位朋友说，他说张老师，我就问你一下啊，我就问你，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脚上盖一床被子，然后上身盖一床被子呢？那你不都是一张被子从头盖到脚吗？是不是？哎，但是你那个被子你会分面对吧？这哪一面你一定是盖上半身的，哪一面你一定是盖腿的？就是姜老师有强迫症，就是那个被子我一定是哪面我是盖上半身的，哪面我是盖脚的，我一定得给他分清楚。要是他那个不对头的话，我就总觉得盖着有点别扭。花草木说，我盖被子我要分哦，所以你盖两床啊。晶晶说，姜老师，我在洗澡啊脱衣服之前，我都会检查一下自己的裤子兜里面到底有没有纸哦，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习惯我觉得啊。海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那个袜子可以和内裤放在一起洗吧。大家会把袜子和内裤放在一起洗吗？哎，欢迎这个6125的这位朋友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姜老师，早上好呀，我刚刚开始玩抖音。”欢迎加入啊，短视频平台的大家庭。但如果你要这个刚刚加入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抖音号，让你看更多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好不好？囊中羞涩，他说这个袜子和内裤应该是会分开洗吧，谁会把它放在一起洗啊？哎呦我的妈。是吧，小虎秀也在说，啥，袜子和内裤要放一起洗吗？人家花草木在说，再懒咱也得分开洗啊。小杰就说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事实，我觉得他说，一般女生来讲她肯定不会放在一起洗的，但是这个男生那就说不定了哟。那我觉得囊中羞涩小虎秀应该都是男生吧。金金说，他说如果你是用高温去洗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土豆说，姜老师，你每天都要通勤100多公里上班吗？行走的男孩他说，当然这种内衣裤的话我们应该都是每天直接就手搓了嘛。小果就说，我们是可爱爱干净的男生，非常好，就是我们有很好的生活习惯，是吧？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日常的一些小的癖好，一些小的怪癖，或者是说有一些小的行为习惯，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囊中羞涩说，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内裤跟自己一起给洗掉了呀，怎么会有人把内裤和袜子放在一起再去洗呢？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习惯，是吧？洗澡的时候顺带啊，2-3分钟咱就把这些东西给它搓干净了。有位朋友说，1027现在还在梅家山吗？是的，我们依然坐落在梅家山，在我们的梅山公园里面啊，欢迎啊大家到我们梅山公园里面来玩，到我们1027来做客，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获得了我们的奖品之后呢，都可以到我们导播间来进行领取哦。谢谢蜀山游侠。哟，孤独的忧伤，他说那个洗衣机啊也能洗鞋子，洗得特别的干净。它洗得干净是一回事，你那鞋子容不容易被洗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不是？兔子在说，他说我的癖好啊，就是我不吃葱，不吃蒜，不吃韭菜。那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可能都得自己做饭做菜吧，你要出去吃的话，每次跟厨师说我不要葱不要蒜啊不要韭菜，有些厨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炒了，炒菜他可能都不知道了，因为有些菜就是尤其像我们川菜对吧，你那个葱那个蒜那肯定得放的很多东西。孤独的忧伤他在说，他说我的鞋啊，虽然说洗衣机是能够洗鞋的，但是

0: 是我的鞋一般都是送到干洗店去的。金金在说吃面不吃蒜，那香味儿少一半。你是北方的朋友吧？我们四川那朋友吃面的时候很少会加蒜的。6125的朋友他说，姜老师听说内江丽在6月18号会开演唱会，他说你会去看吗？那看姜老师有没有，姜老师没买到票啊，对吧？看姜老师能不能作为工作人员去参与一下，好不好？彭于晏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理财啊，这算癖好吗？已经理财理了15年了。这个我们把家庭的财富进行相应的一些整理和规划，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然后他可能也有做了一些投资，但是姜老师还是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说一下，投资有风险，入市呢咱还是得谨慎一些，好吧？人家挖草木在说，他说吃面的时候要吃蒜呐，吃面时候吃那个糖蒜确实是很好吃的，就是吃了之后啊，这个嘴巴里面的那个味道，可能你得漱漱口，洗洗牙。孤独的忧伤在说，西安的油泼3合1面配蒜，那特别好吃了。所以你看，人家北方的朋友说，西北的朋友。囊中羞涩，他说我们这边夏天不是都要吃点生蒜吗？我们会吃糖蒜啥的，就是或者比如说吃稀饭的时候啊，我们会或者吃一下是吧？但吃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少会吃吧，大家有吗？因为像我们内江牛肉面还是比较有名的，在我们内江喜欢吃面的人很多，对吧？但是呢，每一家面馆你要说你在上面的时候给大家都带上一个这个蒜的话，很少会有面馆有，就除非是那种西北方面的那些面馆，他们会啊，什么羊肉面啊啥的，他们可能会有一点啊，其他大部分的面馆我们应该是很少会配蒜的呀，还有配生蒜的是吧，像北方那边的。那孤独的忧伤就说了，对呀，吃面的时候得吃生蒜，所以这也是你们的小癖好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一些小的一些癖好，或者是小的一些习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稍后再会哦。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习惯，一些小的癖好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有刚才有位朋友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然后他吃过最多的一次是一天他

吃了九斤，还是九斤还是七斤来着？我就在说，天哪，这个的话，他难道不会上火吗？因为荔枝吃多了真的会上火哎。啊，兔子说他吃七斤。上菜说，他说我昨天在早市买的枇杷啊，15块一斤，真的挺好吃的。他想问一下，我们四川的枇杷多少钱一斤啊？我暂时也没去水果市场逛过，有知道的朋友吗？现在枇杷多少钱一斤啊？但是姜老师之去年还是前年，枇杷上市的时候，姜老师去摘过枇杷啊，大概可能是15一斤左右。摘的时候我没记错哈，要么就10块一斤，要么就15一斤。兔子说，这个榴莲我是永远都不会吃的。榴莲这么好吃你不吃吗？你是受不了它的味儿是吧？土豆说，我们苏州的那个枇杷最近是20多一斤啊，初一也是21斤，你们是哪儿啊？是我们内江吗？阿唐不在说，他说我都已经看到有人在这个时节去摘杨梅了。木匠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去年一个季节我吃了几百斤的荔枝。哦，你们身体素质真的不错，都不上火哎，几百斤的荔枝应该不是你一个人吃的吧？囊中羞涩，他在说，他说前面10多天啊，我买的那个枇杷呢是10多块钱一斤哦。木匠说，啊，我们内江的枇杷难道不是几块钱一斤吗？有最近买枇杷的朋友吗？我们内江的枇杷最近是多少钱一斤呢？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一些小的癖好啊。那你们特别喜欢吃哪些水果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水果还是我觉得水分又很充足，然后呢，这个味道又很甜啊，香甜。那姜老师可能就比较喜欢吃桃子。前段时间我看到山东那边的大桃子上市的时候，我真的哇，好想吃啊！还没想到最近我们内江的各种各样的桃子终于上市了，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孤独的忧伤说，我一年能吃4-5斤荔枝啊。常在河边走，他说五杯木镇啊，这个买的那个枇杷是3-4块钱一斤，还是从地里新摘，才从那个树上新摘下来的啊。今天说今年云南的蓝莓也挺便宜的，云南的蓝莓不是每年都挺便宜的吗？因为那边大量的种植是不是？但如果说它要运到我们内江来的话，可能会相对比较贵一点，但如果你在云南当地去买的话，真的很便宜。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一些小的怪癖或者是一些小的习惯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唐爱吃辣，他说姜老师，姜老师，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每次要喝牛奶的时候，我都想去咬那个吸管。真的，我觉得咬吸管真的有时候嚼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咬是吧？但是心理学上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好像是说我们是不是稍微缺乏一点安全感呢？晶晶说，对啊，云南的蓝莓是供大于求了，所以它特别的便宜。所以大家去云南玩的时候啊，我有一年去云南玩，真的就是哇，好便宜啊，那个蓝莓，哎呀，然后就买了好多吃，然后不仅买了好多当在当地吃，然后甚至还带了一大批回家吃。And you made me cry.初一说，嗯，那个咬喝牛奶的时候咬吸管，那小孩做的动作吧，那个东西，小孩的那些小动作一般都会，小孩就会去咬那个吸管，说明我们还有童真是吗？囊中羞涩，他说，哎呦，没有想到姜老师也是一个吃货呀，欢迎我们的涛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试试再说，他说姜老师，我特别喜欢我那个新书的味道，猛闻，而且我闻着会流口水的那种。我也挺喜欢闻书的味道，不管是新书还是旧书，尤其是书如果说很长久的时间放在那个柜子里面没有见过阳光，然后突然有一天阳光非常好的时候，把那个书拿出去晒一晒，晒过之后的那种书籍的味道，我闻起来我觉得特别

0: 的香，混合着阳光，再混合着油木的那种香味，真是太棒了。我也很喜欢文案。欢迎森哥。兔子在说，但是我小时候没吃过那些水果，我都不想尝试，什么菠萝蜜啊，什么山竹，这些我都不想尝试。为什么呢？菠萝蜜山竹多好吃啊。初一在说，他说你别说啊，姜老师，现在的人呢看书的时候都真的是太少了，对吧？现在大家接触电子产品的时候会比较多，甚至有的时候看书人家看的都是电子书了，纸质书很少有人会看了。但是江林依然会更多的像试试一样喜欢闻那个就是纸质书的那种味道。小刘在说，他说刚才那位说什么菠萝蜜啊山竹啊你都不想尝试的，他说真好啊，差点就让你吃上好的了。晶晶说对啊，这是那个书的味道，所以古时候有说有话说是书香门第，对吧？书籍的香味儿，我真的觉得书籍是特别香的。囊中羞涩就在说，他说蒋老师别说书了，我一看书就想睡觉。有一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真睡不着，可能有点失眠。失眠的原因呢是来自于这个人间花草木啊，他给我买了一杯非常好喝的这个奶茶。喝了之后呢，那天晚上我是左睡不着啊，我右睡不着啊，然后家里人呢就说，他说要不然你就起来看看书吧。我说看书，哎呀，就是我要看什么书呢？他说我一般呢我都是看数学书。我说看数学书那不行，我就看数学书啊，我是越看越兴奋。他说什么？你会越看越兴奋？我说对呀。哎呀，我说我一旦就是有一个书上有一个难题，那个难题我可能就非要兴奋的，非把那个难题解决完，我才能睡觉。我说那不行。他说那要不然你看英语吧。我说看英语也不行，因为为啥？因为最近姜老师在刷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教学英语的一些短视频，甚至有一些英语的文章，我说我最近都会兴奋的，就是从头读到尾。然后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仅有的一些词汇啊，我仅有的还能记得的一些词汇，在那个给出的英语的一些这个朗读的这样的一些文章里面，它都可以让我从头通读下来。你说，哎呦，爱学习真是一件好事儿啊！所以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你的一些小的习惯和一些小的癖好，都可以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最后一个时段已经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6月18号我们内江有一场这个两岸三地的 Miss 的一些演唱会啊，欢迎大家都来我们内江看演唱会。演唱会的门票呢我们现在已经挂在了大麦网上，可以进行预约。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6月5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大麦网上去进行抢票了，票价呢是从180到880元不等，每个区间呢就100块，就多100块，比如说180、280、380哈。大家要看演唱会的这些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们内江本地的演唱会，大家出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演唱会的那种氛围了。那有些朋友就在问了，那这次演唱会是哪些人呢，对不对？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刀郎的伴唱团队啊，我们的徐子瑶、赵天卫，还有这个刀小娟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亚东老师，然后呢还有来自港台的一些这个非常唱歌非常好听的我们的老牌的一些歌手啊，包括我们的张敏敏，包括潘美辰，包括高胜美，还有邰正宵啊，他们呢会来到我们的内江为大家献出一台非常精彩的演唱会。好，阅读兔子啊，一定要注意了啊，买的时候呢在这个大麦网上现在已经是可以去进行预约咯。欢迎吹水的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伯牙绝食，欢迎韦小宝。前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来聊一下你的一些小的癖好或者是一些小的习惯啊。彭于晏说，姜老师姜老师，你们会去现场做直播吗？我想看你们的现场直播。买票去看吗？哎，我要是去现场的话我给大家现场直播。榴莲在说，他姜老师，我每次刷完牙我必须要去用那个饮用水，我再漱一次，然后我再喝一口水，我真的是改不掉，我真的改不掉，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就他们刷完牙之后要去用饮用水再漱一下口，然后才开始喝。

盒子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我手机充好了电了，然后我关了灯了，我也盖了被子了，我已经调到了最佳的睡姿了，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干，姜老师会干，就是一定要起床上一趟厕所。一定要在正式进入睡眠之前上一次厕所，要不然我总感觉自己会被憋醒。吴颖也在问谁的演唱会啊？徐子瑶、赵天卫、刀小娟、亚东、邰正宵、高胜美、潘美辰，还有我们的张明敏啊，我们这些老师他们的演唱会啊，6月18号在我们内江啊，要买门票的朋友可以在大麦网上现在去进行预约，6月5号的时候呢就可以线上进行抢票喽。彭于晏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的习惯就是我在锁了门之后，我会强迫自己再检查一遍这个门到底有没有锁。我发现我有点健忘，有时候就是我有时候比如说我下班了，我办公室的门到底有没有锁，我有时候会忘记，甚至我办公室里面的这个空调有没有关，我也是有时候我也会忘记，饮水机的水有没有那个电有没有关，我有时候也会忘记。然后虽然我已经走出了我的办公室，甚至有时候

走到了停车场，走得老远了，然后我还要倒回来再看一下。如果有时候因为有事外出了，我甚至我会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让啥，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们的小倩，我说小倩你快帮我去办公室看一下，我好像忘记关空调了，我好像忘记关饮水机了。谢谢我们的伯牙绝食，欢迎小李。韦小宝在说，那这个方法很简单呢，直接把总闸给拉了不就得了，那总得有人去拉嘛，是不是？那我们，而且我们广播这边肯定也没有办法拉总闸呀，对吧？因为我们要持续给大家播出好听的节目啊，持续陪伴大家。LLU 说，姜老师你这是有强迫症吧？我这应该也不算是强迫症吧，我会忘记，只能说姜老师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爱笑在说，他姜老师，我发现我自己现在是越来越爱洗手了，我摸到什么我都觉得我得洗一遍手才干净，我觉得自己现在是有强迫症加轻微的一些洁癖。所以你们家洗手液是不是用得特别快？经常洗手的话，那你要经常涂一下护手霜哦，对不对？好好保养一下咱们的手部肌肤。狗蛋儿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特别喜欢收集袋子，而且这些袋子我也不用，我就是纯收集。比如说他们家里面吃过的，这个出去买东西买那种塑料口袋儿，他会收集。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他点了奶茶、点了小蛋糕的那些口袋儿，他也会收集起来。你又不拿出来用是吧？他说他爸爸说他就像一个捡破烂儿的一样。说实话，现在你买一些奶茶，那些奶茶袋子真的可好用了，质量老好了。姜老师也喜欢用这样的一些袋子。那姜老师平时上班的时候都不会背包的，因为我家里面基本上没什么包，我也不买包啊，要多省钱呢，是不是？在这些方面根本就没有这些消费。有时候呢，遇到一些这个紧急情况，我可能需要包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想起我收集的这些袋子了，我就会拿出来用。道心在说，他说那不是他喜欢搜集袋子，是因为他老了。人家花草木在说，他说奶茶的保温袋那可不便宜呀，得用。真的，我现在觉得那些装奶茶那些袋子质量真的好好哦，而且很多袋子它设计的也非常的好看。甚至我之前看到在网络短视频上有一个朋友，他用这个某咖啡店的这个袋子啊，每次是用外卖袋，他做了一个手工，可以做成一把扇子，抽出来像一朵花一样，非常好看啊。何玉燕在说了什么什么沪上阿姨啊，他们的这奶茶袋质量都非常的好了。孤独的忧伤他在说，他说我也非常喜欢收集那个袋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垃圾要收集。好，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55了。不管怎么样，可能每个人呢总会有那么一些小小的癖好，甚至会有一些小的习惯。如果是好的习惯的话，我们一定要坚持。当然，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习惯可能需要调整或者修改的话，大家也可以慢慢的把它调整修改一下吧。毕竟我们21天就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喽。毕竟，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如果是第一次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也可以养成习惯，通过21天养成锁定收听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每一档节目的好习惯。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呢，来跟大家说到这辆车哈、啊。那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领克08的 EMP 又出了一个230的超长续航 MAX 版本哈、啊。
1: 嗯，要上市了，正式上市了。嗯、
0: 对，没错，在6月3号呢，领克汽车的官方宣布，领克08 EMP 230的超长续航 MAX 车型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8.88万，现实售价16.98万啊。
1: 嗯。
0: 汉堡要哭晕了，但是。
1: 哎呀，不要说这些，人家早买早享受，都已经买了好几年了。嗯、
0: 对，没错哈、啊。当然，这个新车呢是以 CLTC 工况230公里的超长纯电续航呢为核心的卖点，完善了旗下的中型插混 SUV 的产品布局，面向追求长续航的家用的用户呢，推出了全新的选择。在6月30号前下定呢，可以享受至高8重的一个购车礼遇啊。
1: 是的，这款车呢确实还蛮不错的，
0: 确实挺不错，因为我。体验过很多次了哈
1: 啊！你坐过他的车是不是、啊？
0: 以前经常蹭车了。
1: 哎呀，你们俩的关系也不用多说了
0: 啊，这是有些不为人知的关系、啊。
1: 这不是我说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外观方面啊，领克08 EMP 230超长续航 MAX 版设计呢，它预计延续是在售车型的一个设计语言，
0: 嗯、
1: 采用的是 Zlix、Nest 还有 Day 的这个都市对立美学的设计理念嘛。造型别致呢，分体式大灯组搭配3段式进气口，那么有着不错的一个视觉辨识度。车身的尺寸方面，整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82、1米91、1米66，轴距是2米84。那么在尾部方面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组造型，并且在灯组的中央下方加入到了领克品牌的英文标识，搭配车顶上方的扰流板，增加了视觉的层次感。
0: 嗯，其实这款车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它的这个尺寸长度其实没有多大哈，可能是真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大型 SUV 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平常跟大家聊的都是这个5米2啊、5米3啊、5米1啊、4米99啊、5米左右的一些车型啊，突然间说到4米8几，感觉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大家去实际的看过实车之后，你会发现这款车其实还蛮大的。
1: 看过实车的，确实我觉得这个车真的很大。
0: 嗯，就
1: 当时的话，
0: 就是我当时会觉得它是一辆，就是看起来，怎么说呢，应该快到5米级别的一款车、啊。
1: 对呀、啊，当时汉堡刚买了这款车的时候，
0: 嗯，
1: 上梅家山都上了半个小时呢。
0: 你这是在。不知道汉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不会心碎哈、啊？就我当时是因为车技那个第一次嘛，不难免
1: 车太大了，
0: 这怪车不能怪我。
1: 对，路小路窄了点
0: 但这款车的话，就是给我个人的感官来说还不错哈、啊，可能是因为它那个平常在车内营造的氛围还不错吧哈、啊。就是保养的还比较好。
1: 对，确实很爱惜。
0: 嗯，对，而且车内的空间来说的话，2米84的一个轴距来说是完全够用的，身为一个大五座的车型、虽然说定位是一个中型车，其实我觉得它往中大型身上去靠也完全没有问题哈，
1: 没有问题。
0: 出来的时候呢，这款车的售价可能达到了20多万、当然呢这两年降价可能稍微有点厉害哈，
1: 对，
0: 现在包括说230的一个长续航的版本，我们刚才也说了才16.98万，就是不到17万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然后你再算上自己的，如果说你有这个旧车置换的话，肯定还会有这些补贴呀、对吧，然后呢再加上一些保险购置税，就是你的落地价，可能落地价应该会在18万以内、就能够落地了哈。
1: 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说一直想要买到这款车的，其实最近呢也算是个比较好下手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在车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采用的是标准5座的布局，后备箱常规容积545升，后排座椅放倒后储物空间可以拓展到1277升。
0: 嗯，
1: 适配家庭、自驾、露营等多元化的装载需求。那配置层面，该 MAX 版本呢延续的是车系优势，搭载新锐 AI 大模型、8295车载芯片、大尺寸中控屏幕等配置，兼顾智能与驾乘舒适属性。
0: 嗯，没错啊，这款车不管是从外观造型方面，还是说它的车内的空间营造方面，都做得还蛮不错的。
1: 那动力方面呢？
0: 动力方面的话，它是沿用了 1.5T 的一个 EVO 的高效电混的专用发动机，3档的 DHT 的混动变速箱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组合哈。
1: 嗯，
0: 然后呢 CLTC 的馈电油耗呢是低至每百公里4.5升，因为插混动力它就有这个优势，它可以把油耗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

0: 当中
1: 了。对，
0: 兼顾到短途的一个纯电通勤和长途混动出行的两种场景。我们以前一直在打趣汉堡说、嗯、你的这个车里边的油都快过期了是吧？
1: 那证明省油啊、嗯、
0: 确实也是哈，因为平常咱们在城区当中通勤的时候，长混车就是有这一点优势嘛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的续航里程是完全足够的，比如说230公里的一个 COTC， 那我平常在这个城市当中去通勤的话，应该跑个189可能问题不大。
1: 对，
0: 189的话，就按照我们平常上下班的一个通勤距离，就算20公里。啊，你想一想，20公里能够让你坚持多少天，
1: 嗯、
0: 对吧？反正这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充一次电，然后就能够达到日常通勤的一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对，非常的足够了。
0: 所以我们以前也一直在调侃他说：“这个你的油再不用都快过期了。嗯”
1: 所以呢，经常还是要往成都、嗯、重庆跑了去玩一下、哎。
0: 对，没错。然后在续航方面的话，这个领克08的 EMP 呢，230的超长续航 MAX 版本呢，搭载的是38.2千瓦。时的一个神盾金砖磷酸铁锂的电池，纯电续航呢是达到了230公里，然后呢日常的城市通勤基本上是可以实现一周一充的，大幅了降低了日常充电的频次哈。其实这款车呢，在现在来说的话，不管是从口碑还是说从售价性价比来说的话，都还是蛮不错的哈，
1: 是一个比较值得入手的一个时间段。
0: 哎，对，没错哈。其实呢，这个转眼步入到6月份当中了，咱们的国内的汽车市场呢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新车的一些上市哈。5月份就不用再多说了，你看5月份我们光是盘点新车应该都有100多款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在6月份呢，我们都知道年终呢要开始冲量了，
1: 是
0: 肯定也有很多的新车要上市哈，就涵盖了家用的 SUV、 轿车以及多种动力形式在内的多款不同定位的车型敲定了将会在本月进行上市哈。
1: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了。 有哪些新车不同定位的车型会在本月上市呢？就打个比方，有我们之前说到的乐道、L60、
0: 对，
1: 启劲的 GT7、还有比亚迪的大唐、还有比亚迪海豹08等等的10款新车。
0: 没错，覆盖到不同的价位与不同的需求，从这个亲民级的车型到百万级的豪车，为咱们的消费者呢带来了一个比较丰富的选择哈，
1: 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视觉体验。
0: 对，没错哈，就是我们每次看这些新车的时候，都感觉像是这个进了、
1: 就是、老鼠进了米缸啊，
0: 就是就有种新奇感在里边。车还可以这样做，这个内饰好像设计的确实很不错哈。千篇一律当中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设计，确实还蛮吸引人的。
2: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车型呢，就是这个乐道的 L60 这一款车哈。那这款车呢，此前是已经开启了预定了。此次的新车迎来了几个维度的全面的一个升级，重点呢是增加了一些激光雷达，同时的话后排引入到了折叠屏，智能化层面呢是再次的进阶。新款的乐道 L60 的外观呢，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分体式的车灯设计，前大灯呢采用的是黑化的设计，前脸的设计更加简化，然后呢是取消了前包围两侧的一个导流槽，同时的话前包围处的进气呢会显得更加的修长一些，车顶增加了激光雷达，同时的话车辆的后视镜还新增了智驾的小蓝灯。车型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2米、1.93米以及1.61米，轴距呢是2.95米，哎，轴距做的确实是非常大哈。
1: 嗯，
0: 定位是一款中型 SUV，你的这个轴距做了2.95米，你跟我说你是中型 SUV。但是现在长度差不多是中型 SUV 的一个水准啊。
1: 对，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可能综合考量了一下是这样的。
0: 就是车内空间肯定是会非常宽裕的。
1: 对，看起来我们看到图片都已经是觉得很宽裕了。来看一下它的内饰方面哈，是引入了安澜轻 Napa 的内饰主题，继续搭载未来自研的天书 AI 操作系统。车辆后排增加了17.3英寸 3K 后排折叠屏，那同时呢还带来了6升冷暖箱、52升的车载大冰柜。
0: 嗯，
1: 后排也将会拥有更多的一些拓展功能。辅助驾驶层面呢，新车搭载未来自研的5纳米车规级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那么车辆可以实现点到点全域领航辅助、高速 ETC 通行，还有支持自主的一个进出换电站完成补能。
0: 嗯，
1: 同时呢，纯视觉版本也将会保留继续搭载英伟达的芯片，算力呢是254 TOPS。
0: 嗯，
1: 它这个颜色安澜轻是真的很好看，
0: 就属于那种非常小清新的颜色。
1: 对，跟我们之前其实看到的就比较多的出现的一些，就比如说奶茶色呀，还有米色呀，见了一些
0: 其实我会觉得它的这个安澜轻的颜色有一点点的偏白色的那种调，
1: 对，让人觉得有一点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你进去之后会有
1: 很舒服。
0: 对，会很舒服，
1: 感觉很清新，就像是进入到了薄荷的那种，
0: 对，相当于有点泛蓝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0: 有点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哈。然后来关注一下这辆车的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也将会继续的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综合功率的话分别是240千瓦和340千瓦，最大的扭矩呢是305和440牛米， CLTC 的最大的纯电续航里程是740公里，支持900伏的高压架构，10%到80%的充电呢是25分钟。但是呢，这个充电效率我们就不在这款车上去谈。
1: 嗯，
0: 因为它有换电的功能。
1: 对，确实哈。但是有人可能也会选择到就是不是换电的这个功能嘛。那再来接下来关注到另外一款在6月11号会上市的一款车。
0: Smart。
1: 我觉得好奇怪啊，就有点没看习惯，说实话。
0: 说实话，因为我们脑海当中的 Smart 是属于那种小型车，就是多焦鱼头，我们此前说的。
1: 对，它是没有屁股的。
0: 然后的话，再包括它后来做的这种 SUV 的序列哈，其实我们在现实当中也看到过实车。
1: 对，
0: 就是那种圆圆滚滚的、可可爱爱的那种形象哈。突然之间出了一辆那个 Smart,
1: 轿车，
0: 对 ，Smart 精灵六啊，这个
1: EHD
0: 这款车，你看起来你就会觉得会有点风格上面有点不搭。
1: 对，有一点点违和，可能是还没有看习惯。
0: 就像平常我经常梳着这个丸子头出现在屏幕当中哈，突然间有一天剃了个板寸哈。
1: 你们，你要是现在就保持这个发型，突然一天你扎了一个丸子头来直播间，我觉得应该
0: 差不多就有那种反差感在里边哈。
1: 对，
0: 这款车呢，此前也是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18.99万元起。那作为品牌旗下全新的插混中型轿车呢 ，Smart 精灵六 EHD 呢，外观呢是由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进行操刀的，整体延续了品牌的感性凌锐的设计理念。前脸的话采用的是仿生的沙吻式贯穿风道设计，然后呢配合了犀利的 LED 的大

灯组，拉升了车头的一个横向的视觉宽度，然后车身的一个侧面呢，采用的是动感的轿跑溜背的造型，搭配隐藏式的门把手，并且配备了19英寸和20英寸的一个轮圈。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以及1米92、1米5，轴距呢是达到了2米92。

0: 的风格，有种那种反差感在里边哈。
1: 有一点。那内饰方面的话 ，Smart 精灵六 EHD 座舱内大量运用了圆形元素与软包的材质，提供格绿黄、悬影黑、原野棕等多种内饰的配色。新车配备了10.2英寸液晶仪表、13英寸双 OLED 中控屏以及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增强抬头显示。那车机全系标配 AMD V2000 座舱芯片，并且呢接入到了豆包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交互体验流畅。那它的这个屏幕呢就是一个椭圆形，
0: 对，
1: 一个长长的椭圆形，
0: 就看起来会比我们此前说到过的那种贯穿式的那种大连屏，就是它会有一种
1: 又不一样了
0: 灵动可爱在里边。
1: 对，
0: 以前我们看到那种就是科技感会非常强，就是它在科技感强的同时呢给你增加了一些俏皮的元素在里边。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动力方面， Smart 的精灵六 EHD 呢搭载了由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电式的混动系统，也叫做 EHD 的超级电混系统，的综合功率达到了320千瓦，匹配的是3档的 DHT 的混动专用的变速器。那新车呢提供到了2种的电池容量的版本，搭载了20千瓦时的电池组的车型呢是 COTC 纯电续航135公里，COTC 的综合续航呢是1675公里，而搭载了41.46千瓦时的大电池组的车型呢，CO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85公里啊，差距这么大吗？
1: 我也觉得差距
0: 有点大，多一半啊，这多一半还要再多一点点哈。COTC 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更是高达1810公里，就是两个版本就是差距会比较大一些，主要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去进行选装啊，进行选择嘛。你如果说平常的话在城区通勤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说我的这个纯电续航就不用太高。
1: 对，
0: 然后城区通勤可能稍微长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选择到高续航的版本，285公里，这样你可能说半个月充一次电啊，应该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对，就只是说你就是不用说经常充电，但其实的话135公里这个呢也还好啦，
0: 也还好，
1: 是大概一周左右充一次电嘛。
0: 一般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如果说跑高速居多的话，我其实就没有必要要这么长的一个纯电续航，因为我就靠一个综合续航去跑。
1: 对，
0: 我就靠你的这个低油耗就行了哈。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哈，就是风头正盛的比亚迪大唐。
1: 它终于要上了吗？之前的话好像预测的没有这么快啊，我在听当中。
0: 之前其实说实话一般来说，因为你先公布了自己的预售价了对吧，你预售价到正式上市的一个周期不会太长，就是最多也就20来天左右啊，你不可能说拖一个月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车确实现在热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什么，首先来说有几个竞争的对手啊，他们的价格是已经公布了啊，然后呢这个价格把它给架住了。首先来说就是领跑的 DL9 哈，
1: 对，
0: DL9 出来之后的话这是直接把价格弄到21.98万起啊。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太厉害了。
1: 对，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前不久上市的这个小鹏的 GX 啊，小鹏 GX 这个车上市之后呢又把价格定在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位置。纯电的版本是26.98，我记得好像是，然后呢增程版本是27.98万元起哈，就在这个价位当中就有点覆盖到它的这个比亚迪大唐的一个价位了，因为它的预售价是25万到32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如果说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定的有点不太对的话，可能说会影响到自身的一个销量在里边哈。
1: 是的，因为此前的话它已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开启预售了，共推出有3个续航动力版本，
0: 对，
1: 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还有850公里的四驱，预售的价格区间呢是25到32万元。
0: 对，没错哈。当然这个价格只是它的一个纯电动的版本哈，现在还没有说我有想要去推出到自己的一个插混的版本，当然肯定是会有插混的版本的。
1: 对，
0: 因为毕竟这个也是比亚迪的优势所在哈。可能说大家会去关注到的人比较多一些，因为这个它搭载了自己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再加上闪充技术，确实把这个纯电的续航拉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你要知道这是一款大型的 SUV，
1: 对，
0: 3吨多重的一个重量啊，就是能够有800、950公里，甚至是850公里啊，就这样的一个纯电续航，这个在大型 SUV 当中是非常罕见的啊。几乎我们在聊到这个大型 SUV 的时候，如果说推出纯电车型，一般来说750。

0: 公里算是中规中矩，甚至是有点偏高的一个续航里程了。
1: 对，
0: 就它的这个950公里是有点夸张的意思在里边了哈。
1: 嗯，
0: 来回顾一下这款比亚迪的大唐，外观层呢是全新的一个设计的理念，车头呢是全新样式的2.41米的一个贯穿灯带，采用的是双线条的设计，十分的具有辨识度。然后在车身的颜色方面的话，新车是提供到了曜石黑、远山灰、洒金米以及赤地红和千山翠五种单色的车漆，以及赤地红银，还有洒金米黑，还有千山翠银三种的双拼色的一个配色。
1: 嗯，
0: 另外的话还配备了252升的一个电动的前备箱。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26米、1.99米以及1.79米，轴距呢是3.13米，定位是大型的 SUV。
1: 是的，那内饰方面的话，当然非常好看哈。中控台面呢引入的是木质的纹理装饰，结合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灵感，同时引入了三屏设计，包括全液晶仪表屏、悬浮式中控屏和副驾娱乐屏，同时呢还具备抬头显示、27扬声器地瓦雷音响。
0: 嗯，
1: 新车采用2+2+3的7座布局，第二排配备了更加舒适的双零压独立座椅，一体式腿托，菱形的缝线提高了高级感。那么还有座椅的话呢，也是支持一键躺平功能，二排提供大尺寸的折叠屏、小桌板和车载冰箱。新车将具备天神之眼5.0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
0: 嗯，没错。来关注到动力方面， DMI 的车型呢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同时配备单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 DMP 的车型呢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都是200千瓦，总功率呢是400千瓦，零百加速4.3秒。因为车型有三种续航，分别是800、950以及850公里。四驱版本的车型零百加速时间呢是3.9秒。同时，新车还会配备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悬，再加上道路预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在六月份将会有哪些新车和大家见面哈。
1: 嗯，
0: 接下来说到这款车呢是启劲的 GT7 啊。
1: 嗯，
0: 那这款车此前已经是开启了正式的一个预售，共计推出了四款的一个配置，预售价的区间是219,900到309,900，
1: 嗯，
0: 跨度呢还算是比较大哈，四款车型，跨度90,000块钱，
1: 对，
0: 就不知道具体的一个配置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然后呢，车辆的外观采用的是优雅张力的美学，封闭式的格栅下方呢采用的是分段式的一个散热的开口，并且呢采用的是主动的格栅优化的空气动力学，新车还配备了官方名为启劲灵眸大灯，
1: 嗯，
0: 那该大灯组呢是由双横向的日行灯以及飞机造型的小蓝灯来组成的，还会内置华为的百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
1: 嗯，
0: 在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05米、1.98米以及1.47米，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车辆的尾部搭载的是启劲之翼的尾灯，由526颗光源组成，同时的话融合了 ADS 的提示灯，实现了 ADS 的瀑布式的蓝灯。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内饰呢是采用的环抱式座舱设计，并且呢还配备了鸿蒙座舱，那么搭配了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窄条幅是8.88英寸液晶仪表，88英寸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等。启劲 GT7 呢将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硬件上的预埋了 L3 级的智能驾驶架构，配备目前全球量产最高的规格896线双光路图像激光雷达，那么还拥有11个高清摄像头、5个毫米波雷达和12个超声波雷达。
0: 嗯，没错啊，这款 GT 的车型的话，相信出来之后还是会在市面上掀起风波的哈，因为毕竟现在 GT 车型非常的受欢迎，
1: 嗯，
0: 又帅。操控又好，
1: 对呀，
0: 配置又丰富啊，
1: 嗯，
0: 主要是帅，
1: 主要是真的颜值是没得说呀，
0: 嗯，
1: 非常之好看。
0: 嗯，没错。然后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动力方面，启劲 GT7 呢是基于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来进行打造，提供到单电机和三电机的两种版本，其中呢三电机的0/100加速时间呢仅需2.98秒。然后电池方面采用的是华为宁德时代与启劲三方联合定制的新一代的麒麟电池，提供到86.11千瓦时和102.768千瓦时的两种容量。CLTC 的最高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并且呢支持到 6C 的超充。
1: 嗯，
0: 底盘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 HB 的多连杆的悬架，
1: 嗯，
0: 全系标配了这个 B 式的双腔空悬和连续阻尼的可调的一个减震器。
1: 嗯，
0: 在配置方面的话是没得说哈，
1: 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主要看这个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价格能不能够往下探一探。
1: 对的，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款车是不是价格有点贵了？
0: 尊界 S800 啊。
1: 我看它的这个车身的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外观啊，嗯，都觉得它应该不便宜。
0: 百万豪车嘛，
1: 哦，难怪，天哪，
0: 确实是哈。就是这款车呢，新车的一个预计售价呢是在160到200万。
1: 难怪，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六月份上市的车型，它是从这个大众的一些价格到这个百万级。嗯，
0: 对，没错。然后呢，车辆的外观采用的是全新的双色的一个车身的一个配色哈，包含了远山青黛和旭日耀金，车身采用的是专属的一个金色的车标，车头的前盖引入到了金色的立体的饰条，并且带来了专属的21英寸的25孔的日耀金环轮圈，还配备了品牌的轮胎，在车身的翼子板呢、C 柱啊、车门的踏板处都有它的这个就是特别款的车型的一个专属的标识。嗯，
1: 对。
0: 然后呢，车型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48米。 两米以及一米五三，轴距呢是3.37米啊。注意，这是一款轿车啊，轿车就是确实太大了，这款车
1: 很豪华，非常豪华。
0: 对，这个毕竟售价在这个地方放着啊，
1: 对，
0: 就不可能说这个里边给你设计的就是可能说稍微大众一些啊，或者说这个质感方面就是没有这么强烈哈。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内饰方面，大家可以听一下了，我觉得真的太豪华了。新车呢将会带来专属的设计，包括有细木镶嵌工艺、金丝榛木方向盘、金色全新的水晶旋钮。
0: 嗯
1: 啊，此外的话呢，这个尊界 S800 它的这一款特别车型哈，还将会带来感知智能安全的升级。预计呢，该车将会搭载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并且呢，在 B 柱增加一个摄像头等配置啊，预计将会升级为华为乾坤最新的 ADS5 驾驶辅助系统。
0: 嗯，没错。
1: 妈呀，这个水晶旋钮真的是看起来也太豪华了，
0: 啊啊，是吧？就是坐进去之后，就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啊。
1: 要用兰花指去捏。
0: 兰花指倒不至于，就一般来说啊，就是开这个车，就是这个辅助驾驶都不重要了。
1: 它让我怎么想起了另外一款车？
0: 嗯，
1: 你觉得我想的是哪一款车？
0: M 开头的吗？还是 L 开头的？
1: 嗯，就是另外一款也很豪华的车。
0: 嗯，就是说个品牌嘛。
1: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呀。
0: 嗯嗯，
1: 金。
0: 金
1: 哎，我这是叫金葵花吧？
0: 哦，你说的是
1: 对呀，
0: 红旗，
1: 红旗
0: 啊，这个国礼是吧？
1: 对，是不是
0: 国礼和国雅？
1: 真的很豪华，就是他们的豪华，其实但是是不同风格的豪华。
0: 对，这种是不同风格的豪华，因为这个红旗它的这个豪华车型更加偏向于中国风一些啊。
1: 对，
0: 叫里边的那些什么，
1: 但里边的那些
0: 山水画呀、什么岩板啊、什么之类的，
1: 也非常的豪华。
0: 确实哈，这个豪华感的营造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1: 但是都非常豪华。
0: 嗯，没错哈。在动力方面的话，这一款高定的版本呢，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系统，最大功率127千瓦，配备三电机，分别是160、237.5、237.5的千瓦，以及 WLTC 的工况续航呢，纯电的续航是276公里。
1: 嗯。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六月份啊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接下来要说到这款车呢是比亚迪海豹零八。为什么不是海狮零八？我挺期待海狮零八的。
1: 海豹也很好看呀，看这款车海豹零八，
0: 海豹零八
1: 品牌旗下首款大中型轿跑车型呢。车辆采用全新样式的一个设计风格嘛，波浪型的日行灯塔，再配封闭式的前格栅，让其有着不错的一个高级感。尾部方面呢，该车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且呢在两侧同样加入了波浪型造型进行点缀，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
0: 尺
1: 寸方面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15、1米99、1米50，轴距是3米03。
0: 哎，没错啊，这个中大型的轿车确实尺寸看起来是比较夸张的哈。而且我一直觉得海洋网的一个设计，我还蛮喜欢的，说实话。
1: 部分吧，
0: 就是它看起来运动感会非常的强烈。
1: 对对对，是要更强一些。
0: 对，它的运动风更强了一些，
1: 流线感呀、什么的看起来很顺滑。
0: 其实整体来说更加偏向于年轻的那种设计的风格在里边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在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是海洋美学2.0的全新的旗舰座舱，整车延续了家族化的实用布局，中控台搭载的是悬浮式的方形中控屏，以及采用的是怀挡的设计，同时呢保留了部分的物理按键。后排配置呢是格外贴心，配备了独立的空调的一个控制屏幕，车载的小桌板、老板键以及宽大的中央扶手。然后呢，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皮质的材料进行包裹，搭配氛围灯烘托到座舱的一个氛围。然后呢，方向盘还有空调出风口、功能按键、扬声器等细节处呢，均是加入到了一个金属的镀铬的装饰，进一步的提升到了它的一个精致感在里面。
1: 真的很精致，这款车就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车身的外观呀、什么的，看得出来是非常用心的做这款车的。
0: 对，
1: 动力方面呢，新车将提供插混版和这个纯电版的车型。那其中呢，纯电版本的车型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匹配闪充技术，四驱版的最大功率510千瓦，0百加速3.3秒 ，CLTC 纯电的CLTC 的一个续航是900公里。
0: 对，
1: 插混的车型呢将会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达到400千瓦，配备45.36千瓦时磷酸铁锂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00公里，综合续航1000公里。新车呢还拥有后轮转向、云辇 A 等技术。
0: 说实话，就是这个海洋网的这些系列车型啊，我希望后续真的可以快一点出哈、
1: 快一点出，
0: 期待感还蛮强的。
1: 对，陆陆续续都出来吧。
0: 对，因为毕竟怎么说呢，在今年它的一个技术是有更新哈、从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上涨。此前的话几乎就是200来公里就顶天了哈，现在的话几乎它的一个插混车辆哈，现在的续航里程可以拉到400公里左右哈，这是一个比较质的飞跃哈。再加上海洋网现在的一个设计，我是真挺喜欢的，
1: 真挺喜欢去买一辆啊。
0: 就是我们这种就是刚进入中灯刚进入中灯的一个年纪来说的话，还是想要拥有一些少年的心气在里边啊。就是它的这种设计感觉是完全偏向于年轻化的设计的，
1: 对，
0: 所以可能我们的接受度会更高一些。你比如说大唐，虽然说热度会非常高一些，但是它的一个商务感可能会稍微的重了一些。
1: 对
0: 啊，如果说是海狮零八这款车的话，它会更加偏向于家用风格一些，同时的话车辆的外观造型更加偏向于年轻化和运动化，
1: 而且
0: 我们的接受对接受程度就会高一些。
1: 对对对，现在大众的一些审美啊什么的也是非常符合哈。当然在六月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车要上市。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继续来盘点吧。
0: 对，没错，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 showtime 的时间了哈。今天选了一个歌手啊，叫做梁博哈、就是我们在纠结唱他哪一首歌。
1: 对呀、
0: 日落大道吧。
1: 决定好了，
0: 决定好了，就是
1: 前面可有点
0: 没
1: 啥呢，
0: 没事，复杂就复杂，我们挑战一下吧。反正唱不好、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1: 反正这也是常态了
0: 啊。对，也不可能跟冲过来要揍我是啥的。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唱到这首日落大道。
0: 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在那个夏天开车的时候听啊。
1: 现在就正在晒太阳啊，但是呢是太阳刚出来没几个小时。
0: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无限。

0: 是太难唱了。
1: 对，它有一种洒脱的感觉。
0: 对，
1: 我们牛马的话是没有那种洒脱的感觉的。
0: 可能在我休假的时候能唱得出来。

0: 演唱部分就到此结束了啊。
1: 对，
0: 这首歌词儿不是特别多，
1: 接下来是 solo， 它这个纯音乐的 solo，
0: 但是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有氛围感。
1: 嗯，
0: 就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就是下班的路上看着这个夕阳，然后听着这首歌啊，想象自己美好的生活。
1: 但是我本来在刚刚的话，我很想就是想一下啊，是不是最喜欢的是梁博的这首歌？但我想了一下，梁博真的好多首歌我都超级的喜欢
0: 啊，比如说《男孩》，
1: 还有《表态》，
0: 表态，
1: 出现又离开，
0: 出现又离开，日落大道，
1: 太好听了。这四首在我心目当中哈，是他最好听的四首，没有办法选出哪一首是第一名，但是呢，这个四首的话，在我心目中是可以并排的。
0: 对，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啊，就平常的时候不出来，就是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就努力的做出自己，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些音乐作品，然后让他和大家见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听的他的歌的一位歌手哈。
1: 他好久都没有出来了呀。
0: 对，
1: 他的新歌没有出来了。他人的话也很少出来。
0: 对，他很少会在公众面前亮相。
1: 对，为什么都不去开什么演唱会，或者是去做一些音乐节呀、之类的，就很期待，很想要听一听他的音乐。
0: 哎，没错哈。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川渝两地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0: 内江水果四季甜，全链做强甜味加产业。
1: 破解办学痛点，内江祥龙中学改扩建工程预计7月底投用。
0: 禁毒宣传进校园，守护青少年的彩色。

0: 春。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日，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践行使命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人大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着眼人民群众新期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稳中求进，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守正创新，踔厉奋发，更好地把制度优势彰显出来，不断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6月1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内江隆昌市正式举办，川渝两地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蔡磊表示，本次培训会落地隆昌，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视。内江将持续抓实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治理，完善防控体系，深化科技应用，拓展区域协作，深化川渝联防联控成果。同时期盼各方共享监测数据，共研防控技术，共筑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分联防联控会商和防控技术交流培训两个阶段，来自重庆37个区县、四川21个市州及15个福寿螺防控示范区县的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以及高校农业专家参会。本次培训进一步凝聚了川渝防控合力，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眼下内江的西瓜正陆续成熟，大棚里圆滚滚的麒麟瓜纹路清晰，一刀切下，汁水顺着瓜瓤流淌，脆甜化渣，成为内江初夏最动人的第一口鲜甜。季节更替，甜香不断，今年1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达7.71万吨，同比增长4.6%，以柑橘品类为核心供给。进入2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也即将成熟，全年鲜果批次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布局。依托丘陵地形的自然差异，内江水果走错位发展路线，不跟风不扎堆儿。资中穴城种植规模近20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知名的特色柑橘单品。市中区永安镇缓坡种葡萄，平地种柠檬，一镇两类果，盘活全部土地资源。威远象邑镇把小众无花果做成了地方特色招牌。一地一品的差异化优势，让内江水果稳稳站稳市场。如今内江水果已经跳出单一种植卖鲜果的模式，走出全产业链增值路。资中穴城全产业链产值超93亿元，带动12万户农户增收。永安靠葡萄文旅节拉动采摘消费，汇源产业园进入试生产，本土鲜果即将做成 NFC 果汁销往全国。央普生物、华润雪花、旺旺等知名企业在内江生根发芽，甜味加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全链条闭环。

0: 团，一颗颗小甜果填了味蕾，鼓了腰包，更撑起内江甜味家产业的好前景。
1: 本台消息，内江市市中区紧盯民生需求补短板，祥龙中学改扩建项目目前推进顺利，预计今年七月底就能全面完工并投用，将大幅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记者在内江祥龙中学学生运动场及功能教室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施工班组交叉作业，工人们正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内外墙抹灰、消防管线铺设、屋面防水等各项工序同步推进，现场施工秩序井然。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正式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全体施工人员正加压奋进，紧盯工期目标推进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新建内容涵盖现代化运动场地、专业功能教室、架空训练区以及3800平方米的新食堂，解决学校原有运动场地老旧、功能教室不足、师生就餐拥挤的现实难题。项目建成后，将为全校师生打造更优质的教学活动环境，也将推动市中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把民生工程真正办到师生心坎上。
0: 本台消息，5月31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市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15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内江运动健儿发挥出色，最终斩获2枚金牌、2枚铜牌，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本次赛事从5月29号持续到31号，分成年组、少年组多个组别，既是对传统龙狮文化的传承弘扬，也是全省群众体育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赛场上，内江队选手气势昂扬，发挥格外抢眼。成年组舞龙传统项目，队员配合精准，发挥稳定，强势摘金。成年组彩带龙自选项目，内江队拿下全场最高的8.72分，再夺1枚金牌。少年组彩带龙自选，少年组男狮传统项目中，内江小将也接连拿下2枚铜牌，充分展现了内江健儿团结奋进、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1: 本台消息，为筑牢青少年毒品预防防线，内江市近期聚焦校园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市中区城东街道借助露天观影活动，放映禁毒主题电影《猎毒风暴》，向学生讲解食毒防毒知识，让拒毒理念扎根青少年心中。市中区朝阳镇禁毒工作站邀请学生走进禁毒教育阵地，通过毒品仿真模型直观展示新型毒品的隐蔽性，纠正认知误区，引导孩子们认清毒品陷阱。隆昌市胡家镇、威远岳西镇也分别结合6一节点，通过沉浸式体验、现场宣讲、发放资料等形式，讲解毒品危害与伪装方式，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一系列贴近青少年的宣传活动，切实普及了禁毒知识，营造了无毒校园的良好氛围，为青少年多彩青春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0: 本台消息，6一国际儿童节来临前夕，内江市直机关关工委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点亮微心愿主题慰问活动，走进威远山王镇泥河村、东兴区西林街道五星社区，为30名城乡少年儿童圆梦微心愿。活动现场，退休老干部为孩子们带来了生动的红色主题宣讲，勉励大家珍惜时光、刻苦读书、常怀感恩之心，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相关负责同志也叮嘱家长重视孩子成长教育，寄予孩子们养成自律自强的好品格。随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装有课外书籍、文具、水杯等实用物品的暖心礼包，孩子们收到礼包满心欢喜，纷纷表示会牢记叮嘱，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爱。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与暖心帮扶相互结合，相关单位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关爱，呵护少年儿童健康。

0: 成长。
1: 近日，内江281名中老年人齐聚田城湖畔，开启了一场追忆岁月温情的怀旧主题活动，在回味童年里丰富精神生活，乐享悠闲时光。活动现场满是鲜活的时代氛围感，叔叔阿姨们换上了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服饰，齐声合唱怀旧老歌，跳起热门集体舞，充满活力的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后大家一同观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柔软光影里共话岁月温情。这场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怀旧聚会打破了传统休闲模式，让长辈们畅抒情怀，结识同好，收获了满满的温暖与快乐。活动承办方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打破了传统中老年休闲娱乐模式，就是要给中老年朋友搭建回味童年、抒发情怀的平台，增进大家的交流往来，营造温暖和谐的集体氛围，丰富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好细好细嘅声咧，上面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

0: 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2: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2: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2: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0: 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04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教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

0: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

0: 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理想
3: 香吗？
2: 篱下风乱草木深，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4: 来，能不能摆得起玩儿看嘛？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到起？欢迎大家互动哈！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来跟大家心灵鸡汤加上段子问好。人呐、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可去可留的。一生很短，人生没得啥子大彻大悟，无非啊就是步步错，步步悟，步边走边悟，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份执着跟释怀。那究竟是执着还是释怀呢？现在执着，一直执执执，直到有一天时间把它们冲淡，执执执，直到有一天想通了，大彻大悟了，终于把它释怀。所谓的大彻大悟呢，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每一天都在大彻大悟，每一天都豁然开朗。后来发现，也就不要把每一天的那点思考，我原来要拿手机记下来了，哇，动车了，哇，动剑，哇，人生是这样，哇，哪个道理啷个处理？后来发现每一天记，我真的我这种东西儿起码记了上10万字，一点都不夸张。我拿我的手机上面原来想记的，我还专门要放到云端去存储，我现在存都懒得存的，我现到现在那个境界，比如有时候突然灵感，哇，觉得记录下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洞见，好宝贵，哎，我现在记都懒得记了。我真的有那么宝贵，我明天还想得起。我真的要有那么的对人生有作用，啊，我肯定会反复的想起，并且它会深入骨髓的在应用当中还有。而我以往的大量的那种人生的想法，其实第二天都推翻了，所以就不是那么的。我觉得今天这个鸡汤戳中了我的，就是步步错，步步悟，就走一步错一步，错一步我再悟一遍，一边走一边悟，最终呢，把自己能够，其实因为就包括今天我说的很有道理的东西，明天我可能也会推翻，原因很简单，可能明天情况变化了，我接触的东西不一样了，我看到的信息更多了，而人生的

0: 长成长里头，其实就是你看得越多，信息丰越多，最终做出的判断就会不一样。所以说人家说你会变成你讨厌的人了。你原来讨厌他的时候只是简单的一种道德的批判，一种价值观，书本的知识的一种运用，但当你去经历了那些苦，你去看到了背后的更复杂的逻辑，甚至你看到那些书本上面不可写不可描述之因素，最后你跟他做了同样的一个选择，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嗨，天凉好过秋，是吧？这就是人家那种智慧哟，就是你当你读得懂天凉好过秋这句话，就是人生啊，悲啊，欢啊，离啊，祸啊，恩啊，怨啊，愁啊，愣是你，你愣是我啊，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啊，前世今生啊，所有那些动车完了之后，最后你真的你对一个事情你就不想发表观点了，你不会说张哥你是对的，王姐我来跟你说一句公道话，不得说那些，你最后只会说，哎，天凉好，今天有点冷了，就是你看到他两口子吵架，你看到这个两个什么打官司，哦，恩恩怨怨了，你原来要发表观点的，你要站队的，你要说对错的，但到有一种境界，你只会看到他两口子打锤，扯到头发打了半天之后，你说，哎，我下午今天天气有点冷了，就这样子，磨上了，晓得吧？来，我重庆不忘徐涛老师跟大家分享段子。以前能够背文言文，能够跑八百米，写八百字的作文，现在那曲线嘛、验证嘛，我都要看好几回才记得到。你们说话，你们又在赚钱是不是啊？我发一天朋友圈都没得人理我啊，是不是啊？我好害怕呀，好怕你们又挣到钱了呀，哎，硬是。这种真心话都可以说出来的，就是你们快说话呀，你们是在悄悄跟赚钱吗？我刚才发个朋友圈你们咋都不理我呢？啊，好怕你们背着我在赚钱了。这都是真心话，我最近发了两个朋友圈都没人理我，都不要为啥子，我原来发个朋友圈他们都要给我点赞了，说我长帅了呀，说我长瘦了呀，说我最近发了两个朋友圈都不理都不理我。好像是不是朋友圈的算法有变化，比如说你被点赞不点赞，用的标题啊，有没有广告嫌疑啊，好像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朋友圈就已经朋友不点赞了。决定要退出麻将圈了，让朋友少一份收入，哼哼。我以为长大了就不用看成绩了，没有想到现在要看业绩。现在打工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哟，一定要本人亲自去上班，你要过上多不多，不然那你还咋个找个人替代，来，能不能觉得跟他摆得起。来，我们的这个胖涛老师跟大家分享段子，废话文学一堆客气。哎，昨天的老金急诊弯我是公布了的没有？哦，公布了的个。大概就是昨天讲到一个一哦，就是说对那个对联，昨天对大家是对的脑壳都对账了，我觉得没得完全公正的。所谓的一两三文鱼对个下联，啥子动物是麻将高手？再跟大家补充下答案，昨天提的啥子动物是麻将高手？老虎，因为老虎谐音就是他打麻将的时候老能够虎。胖涛老师的废话文学第一句，我觉得目前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要找到问题的关键。白天哈就该好好跟休息，毕竟晚上我还要睡觉。天无绝人之路啊，绝起来真的是没得路啊，千里江陵一日还呐、啊，五百里江陵就半日还就够了。如果我有女朋友，那这句话就可以不用加如果了。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哦，那这句话就不用加如果了。老金急诊弯问花草树一起去旅游，为啥子熊也跟到去了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冷的谐音梗，直接公布答案吧。花草树一起去旅游，为啥子熊也要跟到起来？因为树带熊啊，树带着熊就一起去了，大家就巴巴实实了。啊，感谢今天还在回复生日的，对了，我们这个生日回的还有几个名额。6月15号是个星期一，抱歉，我生就是那一天。然后呢，家人朋友一起，大家一起来，我就不得邀约私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因为一旦来了，我就应酬得很麻烦。这儿呢，就真正的是我们的听众来聚会呢，我就陪大家喝酒，陪大家闲聊。6月15号晚上，66个座位，66块钱个人，先下单的先就坐前头。 这次就脱口而不秀，就不是要表演个节目啊，非要搞不搞笑啊，跟大家谈谈心。今后我呢想力争，因为我其实是个不爱过生的人，我基本上都不从来不过生。我从今年开始，每一年就六月十五号，管他周几，都恨得把能够喊得到的听众喊到一起。如果说要喊私人朋友呢，我就会在大剧场里头搞，这样子私人朋友坐在座位上都绑起，我也不用应酬，就主要是比较烦应酬，晓得吗？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跑步机里头下来不了。这些新闻呢，一听就不是很有营养，但是它是生活当中我们一直畅想过真的发生了的。这会儿呢是应该家里头自己发了一个视频，后来有新闻媒体就弄出来，微博上面上的热搜，不是个天大的事呢。但是它的这种让人忍俊不禁和搞笑。这事情也是上海是哪儿的？反正大概就是家里头，男娃娃在那儿写作业，独自在屋头跑步。老汉儿呢就把这个跑，反正娃儿可能自己没把能搞到屋头有跑步机，他那个跳跳跳，嘚嘚嘚的把速度跳得太快，就停不下来了。然后玩呢，因为胆子太小了，不敢深深地跳下来，就在那个跑步机上面一直跑，跑得精疲力尽，跑得弯腰低头，直到他哥，因为玩太小了嘛，他哥稍微大一点，回家才看到说：“哎，弟弟，你在这抓啥？哎，哥哥，你快救我，救你抓啥？我跑步机他不停，他就跑步着，干哥把他停了，停了之后呢，也送到医院去进行了一些检查，说玩连跑了一个半小时，这跑出啥问题没有？嘎，做了个检查，还好，没得啥子大碍。”然后一家人就笑嘛，这个娃儿，这个呢也是跑步机本身设计里头其实是有一个安全阀的呢，就是有一个绳索打个夹筋夹在身上，另外一坨呢是个磁铁吸铁吸在那个跑步机上。反正我原来老的跑步机是有这个设备的，我不想他们家是没这设备，还是娃儿没有做这个装备，最后硬生生的在跑步机上面跑了一个半小时。网上还有他哥应该录了点尾巴的，娃儿就是连哭带闹，然后委屈的不得了的在那跑步机上面。就这个有点安全隐忧感。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刚刚好。这个是江苏淮安有个35岁的一个宝妈，为了保护宝宝的一个健康，结果反而把娃儿整出来健康负面的了。今天呢，他其实有点洁癖症那种，消毒消得很，每天呢把是消毒液在那儿拖地，家具也擦一圈。按说呢这样子想的是，哎，宝宝更健康，没有什么细菌呢。这个我觉得也是类似舒家广告那种打的是吧？什么手上面几万个细菌爬呀爬的啊，满地都是螨虫啊。这个其实人人家人自己就是个细菌，知道吗？肠道的各种菌，有益菌、益生菌什么菌的，都是细菌生。好像人的体重只有30%嘛，是我们自己的肉嘎嘎，还是啷个？你就水要水都占到70%嘎，对的。除了水之外，啥子细胞啊、啥子细菌啊那些，反正跟我们这个生命体其实共生的体量很多的。但一旦进入了那种微观世界，有那种恐惧了，有些人就整成那种强迫症、洁癖，然后呢消毒消得很，结果他这个就是，这个妈就用巴氏消毒液天天搓，天天搓，结果搓了一个月。之后就出现了这个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的嗜酸性腺粒泡肺炎。哎，反正就是真的太健康了，消毒消得太狠了，这些东西变成了肺部的一个隐形杀手。像巴氏消毒液这些成分里头有次氯酸钠，它释放氯气，然后刺激性气体，损伤你的什么黏膜，然后呢甚至最后培养出来另外一种细菌。反正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大家不用那么色色兮兮太紧张。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友们的生活刚刚好。飞机滑行了58分钟还停不到，这是广州白云机场有一个航班落地，滑行了58分钟。你们遇到过了没有？我遇到过那种就起飞滑个过把钟头的。起飞滑过把钟头呢，说到过去是啥子呢？就是他飞机反正有个航班排班呐、之类的，或者航班比较密集，总是有一些机场运营那些逻辑设计的不科学也好，或者那天航班太多也好，有航班延误的也好，把你装在飞机里头。反正好，还有一个就是只要上了飞机了，就算他是准时起飞了，就不得赔你钱。包括飞机有延误险呐、赔不赔钱呐、管不管盒饭呐，反正有一整套航空的机场管理的逻辑，导致了有一些航空公司会把你早早的装在飞机里头，然后就在那个机场把转嘛，反正那当时一算是吧，无非就是给你五升油，就将就在这儿划过来划过去划过来，我就有时乘客装的都密闭起来，都毛的，想嘛，空姐儿是笑晒了道歉。我都不认这个嘛，就是我刚才说起飞在装到那个飞机里头就能滑，可是落了地滑我没有搞懂。他这个一个，他们现在主要说的是广州白云机场确实有点大，里头有些设计不科学的比较巧合了。你在最远那个跑道，然后呢，你的那个要下飞机呢，又是最远的哪一个什么登机口那儿呢？反正来来回回综合下来之后，整个半个小时说是常态的，但这会儿花了58分钟，就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航班的拥堵啊，比如地面工作人员的资源配置匹不匹配啊，航班太密集啊什么之类的。结果这一帮人飞机都落地了，又玩转了一个钟头，我说真的有点夸张。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要上市了。运输公司上市前段时间闹得很刚，然后突然叫停了呀。就是不管是说我们 IPO 的规则完善，还是说对于这家企业好像有一些那个更多的观察嘛，咋个？反正这又重启了。运输科技就是造机器人这个呢，运输科技在科创板的一个首发申请已经通过了，招股书显示2024-2025两个公司这个营收3.几个亿，16个亿哦，24年的时候还才3.93亿，25年就16.99亿，然后利润也是到25年就剩5.97亿了，反正各种赚钱的不得了。这一次要募集42亿的资金，这次 IPO 可能怕还是有点硬哦。不过呢，我每一次一个公司上市，包括快手当时不是港股上市啊，呀就出来了快手的很多负面的新闻。这个运输上市之前，我看到那种有这个逻辑，我觉得它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新闻监督的问题，它有一点是类似于像那个马克吐温的小说，说一个人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各种肤色的儿子就浮出水面，跑过来叫爸爸。一个公司上市之前，这是我多少年那个新闻经验，任何一个公司上市之前都会有人要上一波他的负面新闻。我没有太理解这种逻辑，它是一种金融逻辑，都不是简单的新闻曝光和监督的逻辑。当然呢，树大招风嘛，人人关注。而一个呢，就在这个股票的涨还是跌，价格高还是低，好像有人会因此而受损，因而因此而获利，包括也有竞争对手。你比如说你是做这个赛道的，你上了市了，肯定所有的品牌资源热度都会往你那儿跑，所以行业里头呢对你的唾弃也会达到最大。综合各种逻辑嘛，嘎，反正这次运输 IPO 过会了，嘎，我觉得不好去乱预测这个股票好还是撇，但多多少少应该募集资金有嘛，多多少少就这家公司可能搞出来更多的一些机器人了。现在已经有机架机器人了，运输搞了一个2吨多重，也是很多人嘲笑的，说老你这几吨重，这路上你把你人行道给我踩烂了。没有嘛，有从零到一都是丑陋的，婴儿脸皮都是皱皱巴巴像个小老头的，它是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包括现在嘲笑中国人自己的机器人只会哈气似的跳啊跑啊，不会动脑壳之类的，你就不动脑壳了，搞外骨骼啊，这些运动啊，这些本来也是机器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在这些领域的技术的沉淀，包括现在造点什么翻跟斗的表演的哗众取宠的机器人，本身把它变现，实现这个资金往这个产业的引流，本身让这个赛道在完善。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技术已经有，就是它是那个比较手关节转动那个叫什么转子什么玩意儿，我是听行业人摆过的，那东西我们遥遥领先，也是我们可以造那么便宜的机器人的一个关键，就这个东西也可以卡他们的脖子。懂吗？然后再来说内让子，你敢懂我们量子计算机的进步程度？我们其他专门，比如说做什么 DeepSeek 这一套的东西啦 ，AI 这套东西，独立的各个板块的成长，哪一天突然合纵到一起来是不是？哎，跟你们吹这些牛。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好爽。
0: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这儿有一个新闻算是好耍的，那也是一个消费警示了。央视这儿报道出来的，今儿不是夏天带驱蚊水运动的，注意有些驱蚊水是很歪的。我昨天看央视那个采访，那个女的她是一个厂家的人嘛，就其他人去哎去代工 OEM 那个说花露水啊，比如我要生产个刚刚好牌过花露水来挣轻松的钱了。我二货说5角钱一瓶，转手他就吹是纯草本，转手他就说这个是高级东西，然后就卖10多块、30块、40块。我二货这个人真的是好无良啊！这个呢现在挣钱不好挣，还啥子牛鬼蛇神有所抬头。假冒伪劣产品啊，包括这种网络渠道里头来骗钱的，所以真的你要想哈，有一些卖的白牌子啊、歪货子啊，在网上面吹嘘的很神，是什么草本的，我这里头没得化学，没得农药，然后呢纯是那个草本那个味道就把虫儿都嘘起走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拿白水滴几滴香精，然后那个采访那个人暗访的时候他一笑，哎，你总要滴点味道嘛，不然人家不得出钱哦，你要滴点味道。然后呢他里头有一些就是直接滴点香水水味道啥子作用没得，有一些滴了香水水又有味道又还有作用，还跟你吹是纯粹把草本的说我是丁香花能够榨成汁儿来整的，串一加农药在里头。我说这是央视采访的，你要信噻，他里头加农药，他宣传无农药，用气味来确认是骗人的，完全是个安全假象。他里头现在有一些人加的农药加一些驱蚊的一些成分，什么驱蚊汁啊，反正他也用化妆品或日用品的渠道来进行个申报，错过了，因为本身像驱蚊水啊或者药啊之类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他用另外一个日用品的，你注意嘛，庄字号或者其他连庄字号都没得的，又宣传的很神乎其神的那种水就是纯白水加了点加了几滴农药，而且这个农药有可能管理不规范，量不规范，有可能对人体还造成伤害。尤其比较有些女娃娃买给比较宝妈买给宝宝用呢，觉得哎这个纯植物天然的更好。你要仔细看哈，反而是那种老牌的说难听点，蚊香给它抽起可能危害小一点。这种冒称高级牌子或者说我们儿童化妆品的牌子，其实它的检查里头就没有查它有没有农药，着了反而它里头农药真的多，效果又好，又跟你说纯天然，其实是农药真的就别的更多，你懂吗？这些人真的是好坏哟。反正这个就是上升到了现在网红啊一些博主卖的啊，这个纯天然，哎，几十块钱一瓶，然后娃儿用了好，驱蚊效果也好。反正用了之后驱蚊效果不好，那就无所谓，那就是白水滴了几滴香精。如果又效果又

个上全国挣无数钱的，还要拿一个网红的耳带或者那种，基本上可以有一万是白水滴农药再滴香精来喝你钱的，就是几角钱一瓶的成本卖你几十块一瓶，我说我坏呀，真的坏呀。来哈，那就大家都说到古代的驱蚊知识，也跟大家几句吧。古代帝王用水帘风扇系统进行一个驱蚊，唐玄宗在寒凉殿当中用水车把水提到房顶上边四处飞溅，这个呢是好早以前讲过夏日降温的一种方法，这个就是大富人家帝王才可以享受，也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的在下雨，水一蒸腾嘛就能带走热量，这是降温的一个作用。但同时它也当到了蚊虫，因为温度低到二十四度以下呢，蚊子那些好像就不是那么活跃，再加上本身水木啊强风啊也让蚊虫能够有所隔绝。古人驱蚊，宋代的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砒霜，这个是宋代的格物初谈一本书当中记载蚊香的配方之一，说端午时收储浮萍阴干加雄黄做纸缠香烧之能驱蚊虫，大概呢就是把这个雄黄浮萍嘛就是水里头飘的那个东西呢晒干了毛毛糙糙的，你想象当中那个东西还是又有毛茸茸的又耐燃引火又容易，然后把雄黄一加进去，但这个要注意雄黄加热会氧化，氧化就会产生三氧化二硅，三氧化二硅啥子，其实就是砒霜，所以这个烟雾呢由此杀虫确实有作用，但其实对人体也是有毒有害的。在明宋朝时候的武林旧事当中就有记载，临安城里头已经有了专门制作并且掩盖叫卖蚊香这个东西，也就蚊烟儿这个东西是历史悠久，人类和蚊子的这个斗法自古就有之识。到明朝的时候蚊香有一个新的方法，用蝙蝠的屎粑粑来蚊。历史上本草纲目禽部就是专门写禽啊飞的这种动物叫蝠疫，这一条里头记载其实为夜面纱烧香皮蚊液，大概夜面纱呢就是干燥的蝙蝠屎粑粑，把蝙蝠屎粑粑晒干了，然后呢火一个点燃，利用这个蝙蝠屎粑粑的臭味道啊，应该也是里头独特的一些成分嘛，这个烟雾能够驱赶蚊虫。主要的原因说的是蝙蝠屎蚊它的粪便里头呢便又带有了驱蚊的一个作用，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一个循环，可能是蝙蝠的那种气味呀，蝙蝠的某种化学成分啊，因为反正跟蚊子之间形成了某种天敌的一种关系，所以蝙蝠那个屎粑粑蚊子啊那儿有屎粑粑，不是啊那儿有蝙蝠那儿有我的屎粑粑，所以它就最后实现了驱蚊。在汉代的时候方术士当中还有用蟾蜍的血涂门拿来逼蚊的，这个呢就有点以形取形了，也是说赖个包要逮蚊子，所以把赖个包的血涂在这个门上头，蚊子就不敢来了呀，这个是偏封建迷信一点的。古埃及人燃烧牛屎粑粑来驱蚊驱虫，古埃及人用渔网当蚊帐，涂一种什么蓖麻油满身吐气拿来驱蚊，然后呢到这个南朝之后端午悬艾草作为一种驱艾的运动，就是把艾草悬在门户上面，这个呢也就是后来端午节本身也有什么艾有一个是艾叶一个是菖蒲，这两种草挂在门上面，这是我们四川也有端午节的一个习俗嘛，这个里头呢也是因为这两种草都有很攻击性的味道，有一定的驱蚊的一个效果，由此呢在五月初独月独日然后呢以这些草来驱白虫，从而来实现了端午的某种习俗。端午节的由来里头不是说的是屈原老师跳到水里头自投汨罗江而死，由此纪念或保护他呢，也是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那么爱国的跳到水里头去了，会不会你们蛇虫鼠蚁还就咬人家呢，老百姓去上门在这儿整点啥子东西儿，又丢粽子啊丢米到那个鱼给鱼吃，说你们就吃我们的粽子就是了，不要吃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也有打毒的这些蛇虫鼠蚁啊，这些我们弄点艾叶啊弄点草草来的裹的这个说蛇虫鼠蚁啊你们快跑开不要来祸害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这些里头呢都表现了我们对屈原老师的所有的热爱和那些感情。端午节越来越近了，大家驱蚊那些招数学到了吗？至少先前央视的不叫央视啊对央视的老师采访的那种歪根
驱蚊水，你们注意哈，庄字号甚至连庄字号都没得的普通日用品卖的那种，没得明确的药品的，就应该就是这里头是专门驱蚊，反正有一套东西，更正规的更。

0: 老牌子的，我觉得是更值得信赖的。现在有一些打着草本和更无害的逻辑的，反而大家适当有个多留意吧。我觉得只要不一竿子打死，至少要多留意。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来，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啊，咱们直接来互动到。哦，好多朋友都在点生日，啥子意思？哦，原来是6月15号罗小刚过生日，大家一起来 happy。66块钱。酒应该是管够的，我们找的人家赞助酒。吃的东西呢，反正冷餐会嘛，大家不要，你要再点点东西来就最好。7点钟开始，我们呢，反正各种吃的啊、冷冷杯啦什么之类的，管着大家，把来喝点小酒，过个生日那种氛围是给他整巴适的。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刚刚好，抢66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因为那天是周一，说实话呢，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空，有空的就来耍哈。燕儿姐在说，刚过你的生日宴可不可以几个熟人扒到走？可以啊，可以扒到走啊，这个可以扒到过。张谦老师说，那我生日6月17号来一起过生嘛，啊，来，要不要我们一起过个？感谢我们的听众席，我这一次呢，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我就不得喊了，然后呢就我们的听众席，大家一起来畅谈人生，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脱口秀，反正一直摆嘛，但脱口但不秀的意思就是也跟大家谈心，就不非要搞笑，非要整出啥子内容，更多的是你一言我一语。60多个人呢，我觉得是基本上可以不插电不用话筒就谈心的样子，出席畅谈摆一晚上，喝点小酒晕到个味道，他也不算商业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也就不用报备演出那套内容呢，就也不用那么复杂，就纯谈心这种，你问啥子我就摆啥子。来微信上面来互动的一些朋友，3分清醒7分醉，在讨论先前我们说到那个新闻，关于那个学校跟娃儿退1块钱这个嘛，他说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个明白人，如果不出来解释一下，以后每年六一都要发一次。哦，对的，就是中南大学六一跟娃儿退了1块钱是体检费。对的，这不解释，那下一届的就说啊，去年听说人家就发了1块钱，你不这一年不发就要不得。关于这个飞机在机场转58分钟，这个传奇老耳机名言说，刚刚我去接机的时候，发现有一架北京飞成都的一个航班在成都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无法降落，最后被降银川了。他们在双流等了一个通宵啊，这个是有的，尤其夏天家其实还比较常态，比如说有侧风，比如说这个下雨啊，那个天气很极端的时候，其实是它是有特定的几个指标，我们的航空要求是100%的一个安全率，所以它是最终不条件不达成就不能够降落，最终比如说就其他地方北降，按照我们比较近的往重庆进行北降啊，然后呢他这个到银川北降，反正就综合了一些考虑啊。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也常态了吧，这是航天航空这个叫航空方面算是还好，是一种蛮常态的一种应对啊。来，能不能接到班哈？这个 BGM 也还真的这么诗情画意的，我不要从哪儿说起，我换一个，他要特定的内容才支持那个哼啊哼的比较浪漫的。但有没有觉得自己是那种被 BGM 控制住的人？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最近的几个互动特别的多，其中说到去肯尼亚的，跟大家带一句，是旷野之约，刚才没有澄清，就7月22号出发，7月22号，暑假里头了。如果嘎、啊、有那种一直想带着自己儿子去超一圈的，儿子好像要便宜一点，老汉是就不老汉蚂蚁这个价哈，我的大人是37000块人民币，好像小娃儿不单独占肠胃要少几千块钱。然后呢，飞机票的你什么妥协？也是3万多，我印象当中是。然后7月22出发，7月31号回来，总共10天时间，大概这样子，是个20人内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小团，四驱越野车，一个人一个仓库，360度全景的游历。搞我对这个点儿就是期待了好久了的了。你要说人一辈子总要去一趟非洲，啊，原来是赵忠祥老师啊，电视上面给我们解说，啊，叫到了动物大迁徙的时候，角马、斑马、羚羊，哇啦啦啦啦啦，就蔚为壮观，啊，去1000次动物园比不到去一次肯尼亚。然后呢，他那个地方在赤道上头了，左脚南半球，右脚北半球，还可以就嘎一脚踩把地球踩完。发个朋友圈，人人都给你点赞。吃白手宴，白手宴那就是非洲那儿个大的腿儿哈个大了噻，各种动物打出来，然后跟我们的四川的火锅一结合，白手宴与四川火锅的碰撞，然后草原日落酒会，在这个马赛村体验各种的一些乐趣，携程4至5座的这个酒店安心的住。如果要退自费的话，全额给你退款；如果最后拒签了，给你退款。绝不对绝，肯尼亚人民欢迎我们的很，嘎，就签证也是妥妥的，贴心又有保障。他住的那个，尤其有个地方叫马赛马拉，那个地方要连住2晚。就是为了在那儿受，因为动物大迁徙主要在那儿，天河之都的概率就更大了。打卡赤道小镇叫纳瓦沙湖、安博萨埃里，追大象，骑的马扎罗，非洲第一高峰同框。然后呢，我把它定义叫罗岗脱口秀，肯尼亚站，是因为罗岗跟你开格局玩笑，就是除了导游跟你讲之外嘛，我也跟你准备点内容，肯尼亚传奇，每天跟大家摆一摆。啊，我也是开屏我的脱口秀的一种模式，因为我们脱口秀还在不断的升级，基本上呢大框架打造出来了，现在在想啷个赚钱的问题了，嘎，这是最后一环了。一旦在脱口秀现场能够拿捏住一些听众，大家摆欢乐了啊，我们在现场有一些人说走，下个月去哪儿耍？因为本来我也是环游世界，其实我现在就只有北极没有去了。美国我是下个月要去的哈。大概的逻辑打通了的话，我就有可能演脱口秀、搞直播，然后呢在脱口秀现场再拉点人去旅游，旅游的时候又讲脱口秀。这个链路就打通了，颗粒度一堆起，链路一打通啊，所以我把它定义成是罗湘脱口秀肯尼亚站，其实是带着我们成都的游客到肯尼亚去耍，然后呢在脱口在旅游的途中跟大家讲脱口秀，这种逻辑。7月22号从成都出发，罗岗带队，嘎。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岗刚好回复非洲，回复肯尼亚。37000块人民币，5000美金啊，不是两个加起来，就你可以出美金，可以人民币，两个，嘎，他应该在国内都是用人民币才是合法的，嘎。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这个摆点欢乐来劲儿，摆点水夸夸的。今天来龙门阵，今天把几个水夸夸的都跟大家摆了哈。哎，这个钥匙和接下来说另外一个牛，就是世界杯这个牛。世界杯这个牛，我跟他是现在吹得有点恼火了。我跟大家哈，把这个话绕一扳回来，就是我已经很早就跟大家讲了，罗阿刚脱口秀美国站成型。其实这个成型呢，主要不依赖于我，你懂吗？因为我拉不够一个去美国的一个团，世界杯这个团其实有点挑人，79000块一个人。好，然后呢，结果他们成团的也有压力了。这两天在说，我现在已经自己单独的，我签证已经办下来了，我去沈阳办的签证。然后呢，在办签证也是有故事的，不过今天不摆这个。简单来讲呢，我办好了签证呢，我就可以自己去美国。然后呢，美国也认识一些原来我们成都做生意的一些朋友啊。好，然后呢，这个有我们成都的餐馆在美国开得不错的，洛杉矶啥，洛城什么天使之城啊，那儿是什么？现在点不出几个名字来个，反正就是成都人在美国做生意的开餐馆的其实也很多。然后呢，我就自己可能就是保底，我自己找一个渠道，整一张球票去上美国，就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嘛，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他们的世界杯，美国应该有11个城市嘛，咋个再分包一些场子，我可能去一个比我们成都人比较多的一个城市，然后在那儿呢落地一场这个所谓的脱口秀。我现在正在通过一些洛杉矶的朋友在组织，那儿就说我可能不能买票了，我觉得那个组织都免费的跟人家说一场两个愿，我觉得我都有点难度了。本来是想着在成都和一群人到美国去看到世界杯啊，把这个美国站说了，那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美国找成都人，在美国找中国人、四川人，然后呢能够说一场都不错了。但是呢，也还是算是在家乡的问候带过去嘛，那边的留学生在那边做生意的餐饮人其实也还不老少，还有一个比较我们四川出去大量的这个往外面输出人才的，就是我们的旅游，原来叫旅游职中，后来叫旅游学院，最早是碰砖，现在应该是叫旅游大学，是不是升大学了还是哪个？反正就是他们培养的那个酒店管理人才，偶尔和我坐在世界哪个地方天涯海角都能够遇到他们的人。我遇到最极端的就是在阿布扎比，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里边，其实有个大哥就是阿布扎比，阿布扎比的那个沙漠里边有个他们俗名叫什么海市蜃楼酒店，其实他官方名字不叫这个，就是因为他在沙漠里头，沙漠腹地，然后修出来那个酒店，那个沙漠称之为是全地球最性感的沙漠。所谓性感是啥子意思？就那个沙，就那个沙丘吹起来，在那个落日的余晖上面呈现出那种在沙滩上面躺着晒日光浴的美女的肤色的质感。你再想哈，那个沙漠一隆一隆的那个沙丘，哎呀，就那个就是莫言老师的那个小说《凤舞肥臀》是吧？所以称之为最性感的那个沙漠，在里头又有个酒店叫海市蜃楼酒店，然后在那个酒店。当时也是我吹过这个牛吹几回了是吧，全国各大全文媒体新华社的老师都在那儿两眼一抹黑，我在那儿还有粉丝，我和当时镇住了全国媒体圈子的人。我这话题从哪儿来的？我说世界杯啊，这会儿呢我看我罗浩刚脱口秀美国站能够落地在美国干，然后呢主要是世界杯这个东西。世界杯四年一次，我已经参现场看了巴西世界杯，我去巴西看的不要让托看的那个德国对巴西那场，然后呢俄罗斯世界杯我去了的，中间有一次卡塔尔是不干了一年了，卡塔尔那年我没去，因为闹疫情，然后俄罗斯的世界杯我还颁了奖的，我还去颁了一个 MVP， 都是赞助商的形式。所以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我是真的想把这个续起啊，李真把这个愿，哎，这个说实话呢，大家不要觉得我凡尔赛或者在吹牛啊，里头还是有一半确实就是除了自己想耍呀、happy 啊，这里几年找整点恼火，我好多年没有出国了，我耍了嘛啥。然后再来说，也确实有带工作的一些思考，一个是熊区熊猫球迷协会当个会长嘛，我觉得我也算是代表我们协会有个出远征的噻，是吧？我把我们的这个熊区熊猫球迷协会的横幅拉到美国世界杯该一拉，是吧？这个是个逻辑噻。
1: 理想，
0: 小满，
1: 理想风光草木盛，玉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0: 小刚刚刚哈，能不能接到摆得了？ 今天呢因为前面节奏搞乱了，后头呢也确实是我这个书上有点铺排不开，也就直接跟大家水夸夸的摆一阵。昨天我还准备到个那个内容，这儿正好有个两三分钟跟大家摆一下。我们的听众是个重灾区哈，你们有没有找个崩老头儿？最近崩老头儿这个概念，崩老灯这个概念，你们听说了没有？说实话，这个对于八零后是满满的恶意哦，嘎。不过还好，捎带的把九零后也损了。现在八零后成为老灯，九零后是中灯。这个呢也谈不上恶意不恶意，确实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你们这些老古董啊、老年人啊，当九零后最早被零零后说成老年人的时候，我感觉他们也是哭了一阵的嘎。哎呀，反正这里头呢出来了很奇怪的一个生态。我看昨天是有哪个那个大象新闻的记者还行暗访，现在也没好复杂。网上有那种卖崩老灯的那个教程、撩汉课程，38块钱就可以买。买了之后就拉到那个群里头，拉到群里头是大家不能够发言，就有一个群主就来哈上课了，500个人就在里头讨论啷个撩汉、啷个崩老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零零后的里头有一些精神小友小叫精神小妹儿是吧？精神小。小妹嘛，就这个词儿明显，大家就互相伤害嘛，嘎。你说我是老登，我说你是精神小妹儿。然后呢，男人至始是少年，老登对于这个18岁小妹妹还是比较亲切的，要促膝长谈。然后呢，在网上交流的，包括网上新闻，还有那个，比如路边上有那种来发传单，说哎，我们这边上的是健身房发传单，啷个加个微信嘛？一般小女娃娃要加来男的啥的，哎不怕拒绝，噌噌的就加了，加了把传单广告弄了之后，后头就养到。来崩老灯，人家说崩得好的一个月可以崩1-2万块钱，啥子逻辑呢？就是我也上升不到诈骗犯，到现在也说这个好像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它介于了暧昧撩汉和诈骗之间。简单来讲，一开始小女娃娃加你那个微信，就不是觉得你这个老灯真的好吸引人、好有魅力，就是崩你的老灯。崩你老灯呢，我不多了，30-20都可以，你给我点个外卖也80，有个秋天的地杯奶茶，我把奶茶转手卖了，还有转手卖了的，就是不要跟老灯大概加个微信就聊天，聊点暧昧的呢，也不牵手嘛，也不发生其他啥子事，聊得你欢乐了，老灯起来就觉得哎，对，他叫介于乞讨和诈骗之间的一个生态，当个讨口子一样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一个月下来了，老灯也就比如200-300块钱了，也没有花个啥子，老灯也觉得加了个小女娃娃，哎，自己还有点魅力嘎，然后小女娃娃对自己做一些吹捧，懂吗？然后这一套是网上有人教的。好，在这种逻辑上面呢，我觉得都还老灯儿也享受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小灯儿呢，精神小妹儿也好像以此为乐，这当的就是精神按摩是吧？也说得过去，但要注意的就是底线。里头已经有男的买这个教程，用女性的微信来跟你那个聊，一个口角大喊来崩你的老灯儿，那又崩的，我的天哟！所以哈，各位老灯儿请留意，保底咱不能被口角大喊崩了，这是我会给大家最后的挽回的尊严。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的编辑，大家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216。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时间的下午3: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为您带来体坛快讯，关注到罗马诺带来的三条转会的消息啊。首先是西甲方面啊，邓弗里斯呢要加盟皇马了，皇马要激活他2000万欧元的解约金条款啊，球员呢也已经同意加盟。罗马诺是这么说的，他说邓弗里斯加盟皇马的交易已经达成协议，邓弗里斯将从国米加盟皇马，皇马将激活他2000万欧元的解约条款，邓弗里斯呢也已经接受加盟皇马，交易呢在今晚就会完成啊，接下来呢会采取正式的步骤。
1: 邓弗里斯现年30岁，司职右后卫还有右翼的位置，和国米现在的合同是到2028年到期，球员得转的估值是2500万欧元。25到26赛季呢，邓弗里斯代表国米各赛事出场了28次，数据为5球2助攻。而查看相关的一些新闻啊，近期关于皇马有意邓弗里斯的加盟的可靠新闻哈，最早也就才24小时之前才出炉，也就是说罗马诺报道皇马考察邓弗里斯，仅仅24小时之后，皇马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速度之快也令人震惊。
0: 另外呢，是英超方面啊，说曼联啊要签下亚特兰大的中场埃德松了，那总价呢是4500万欧元，球员要签约4年，附带1年的续约选项。罗马诺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埃德松加盟曼联黑为购啊，曼联已经和亚特兰大就总价4500万欧的转会费达成了一致，体检和正式手续还有待推进，但交易已经敲定。埃德森呢将确认4年外加续约选项。埃德松今年是26岁啊，是巴西的中场，与亚特兰大现在呢合同是在2027年才到期，现在他的得转估值是4500万欧。而25-26赛季埃德松是代表亚特兰大出场了41次，有3球2助攻入账。
1: 除了球员方面，关注到普甲方面的教练啊，也有新的动态。而根据罗马诺的消息，马尔科·席尔瓦将执教本菲卡，接替穆里尼奥的位置。马尔科·席尔瓦将签约到2028年，附带1年的续约选项，薪资将有所降低。马尔科·席尔瓦时隔10年重返葡萄牙。此前呢，罗马诺已经以 Here We Go 确认到穆里尼奥将会执教皇马。报道称呢，穆里尼奥将会在皇马选举结束后亮相。
0: 说完转会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到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啊，来关注到今天凌晨的一场国际友谊赛，克罗地亚是对阵了比利时。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比利时的这个蒂勒曼斯啊是首开纪录，下半场补时最后一分钟呢，卢卡库又破门锁定胜局，最终呢克罗地亚是0-2输给了比利时。
1: 另外关注一下土伦杯，北京时间在昨晚的9点钟，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土伦杯的第二轮哈，中国 U19 男足对阵刚果 U23 男足，上半场双方零射正，下半场刚果这边呢是4分钟连入2球，而第83分钟刚刚换上场的乔巴卢。巴卢木是头球破门，最终中国队是0-3不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首轮比赛之后，中国队是1-0战胜沙特，而张家明是造成了沙特队的乌龙。
0: 再来关注到国家队方面的消息，6月3号，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啊将由上海启程，去往新加坡啊去参加客场的比赛。出发之前呢，国足的官方也官宣了程进、蒋光太、拜赫拉木啊这3位球员呢是因伤退出，球队还补招了上海申花的球员高天翼随队前往新加坡。
1: 国足官方公告写道，经过综合的评估，国家队做出人员调整，球员程旭近于俱乐部比赛赛中受伤，经过医务组评估无法满足比赛需要，将返回 俱乐部来接受到康复治疗，而蒋光太是因为旧伤出现了反复，将返回俱乐部也去接受到康复的治疗。白克拉姆是因为在国家队的训练当中受伤，将不会随队前往新加坡参赛，后续依据恢复的这个情况决定是否参加主场的比赛。此外呢，国家队补充征调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球员高天翼，也祝愿三位球员能够早日康复，以出色的状态回归到国家队，继续和队友们并肩作战。
0: CBA 方面呢，昨天晚上广厦男篮是在主场101-93力克上海，在系列赛0-3落后的情况之下扳回了一局，拒绝横扫。球队的数据方面，广厦队的胡金秋拿下30分5个篮板，塔克拿下22分11个篮板和7个助攻，布朗27分8个助攻。上海队这边呢，福格是拿下22分4个篮板，古德温拿下28分5个篮板和7个助攻，张振凌则是拿下15分5个篮板。
1: 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日前呢，中国乒乓球队透露，王楚钦担任中国男乒的队长，梁靖昆担任副队长。自2014年开始呢，中国乒乓球队的男队队长一直是马龙来担任的，直到2026年5月伦敦世乒赛之后呢，中国男乒队长一直是由王楚钦来接任。马龙在队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12年，也为国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中国男乒队长的接力棒交由在伦敦世乒赛上也率领男乒蝉联桂冠的王楚钦。
0: 不久之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王楚钦是携手梁靖昆、林诗栋在男团决赛2-0力克日本队，成功蝉联男团的冠军，并且第12次捧起了斯维斯林杯而王楚钦呢，是在个人本届赛事当中以10战全胜的战绩当选的最佳男运动员。而梁靖昆呢，则是在本届世乒赛当中完成了让二追三的好戏，所以两个人的出色表现是得到了一致认可的。
1: 中国男乒的主教练王浩表示，王楚钦在伦敦世乒赛当中10战全胜，也体现了他在团队遭遇到困难时的担当，体现了他的竞技能力，也体现了他在球队当中的核心作用。而通过这次团体赛的历练，他更加的确认王楚钦完全能够胜任到王浩心中男队队长这一角色。
0: 王浩呢，也对王楚钦寄予

0: 望啊，他说期待王主金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与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也是一种担当。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法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在巨头缺席的法网男单八强当中，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成为了夺冠的大热。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十九岁的西班牙新星霍达尔，兹维列夫以7-6、6-1、6-3完胜，职业生涯也是第11次闯入到大满贯男单四强，同时呢，他也刷新了多项个人还有历史记录。
1: 这场比赛呢，是兹维列夫和霍达尔职业生涯的首次正式交手。赛后呢，兹维列夫对这场比赛复盘的时候说呀，他开局打得太出色了，第一盘他的节奏非常好，第一盘前半段几乎是压制了我，而我完全没有找到感觉，我的回球太浅了，打得也非常被动，顶棚关闭之后的比赛条件和之前是截然不同了，球拍的磅数也变了，球落地之后弹跳也不同，今天球弹的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重上旋并没有太大的优势，我不得不把球打得更平一些。展望后续的比赛时，兹维列夫说，我希望继续留在赛事当中，继续向前走，想赢下那些此前没有能够赢下的比赛，这就是我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0: 那接下来的半决赛，兹维列夫将和门西克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20岁的捷克新星门西克是以6-4、6-3、7-6力克丰塞卡，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到大满贯男单四强，他也创造捷克网球2007年之后新的历史。此役呢，是两位年轻球员在红土赛场的首度交锋，这场胜利也让门西克成为公开赛年代后首位出生在2004年及以后闯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同时呢，这也是自2007年博蒂奇之后呢，捷克球员时隔9年再度跻身到大满贯男单四强，也终结了捷克网球多年的大满贯四强空白。此外呢，门西克还以20岁265天的年龄，成为公开赛年代闯入大满贯男单四强最年轻的捷克球员。
1: 说到男单，再来关注到女单方面。2026年法网女单下半区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首先是八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横扫取胜，时隔2年重返法网四强。另外呢，15号种子科斯丘克也是经历了3盘之后晋级，双方呢将会在半决赛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
0: 先来说一下米拉和科斯蒂亚的种子对决，这也是两个人本赛季呢红土赛的第二次交锋。此番再战的安德烈娃全程掌控比赛的节奏，以6-0、6-3横扫对手，也完成对科斯蒂亚的赛季的双杀。这场胜利也让安德烈娃意义非凡哈，他也是时隔2年再度的闯入到法网女单的四强，同时呢，他也追平了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最佳的战绩。
1: 随后进行的第二场比赛呢，是在两位2026赛季红土1000赛的冠军之间进行的。首盘15号种子科斯丘克是率先进入到了竞技状态，攻防节奏更快，关键分的处理也更细腻，精准抓住了斯维托利娜的开局失误，早早的建立了比分的优势，稳扎稳打，以6-3拔得头筹。第二盘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是提升了发球稳定性，以6-2扳回一盘，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盘。
0: 而到决胜盘的时候，科斯丘克重新找回了进攻的手感，持续向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施压，接连完成关键的破发，最终呢，科斯丘克凭借稳定的发挥，决胜盘以6-2拿下，2-1获胜晋级到四强。此役过后呢，科斯丘克豪取了红土17连胜，也创下个人红土赛场最长的连胜记录，更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女单的四强，也突破了他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
1: 随着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尘埃落定，2026法网女单的下半区啊，将是安德烈娃和科斯丘克竞争一个决赛的席位。
0: 另外来关注一下7月份即将开战的温网的资格赛名单也出炉了，共有9名中国选手入围，其中呢，张之臻是领先三名男选手哈，袁月是领先6名女选手。中国选手入围温网资格赛的名单哈，男单方面是张之臻、步云、朝科特、周毅；女单方面是袁月、朱琳、王希雨、郭涵玉、马化欣还有尤小迪。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15，在稍后进一段客厅的广告。

后进入到今天的体坛风云的体坛热搜词。今天的热搜词呢，会给大家介绍到国足的备战热身赛的情况啊，以及国足的 U19 国青队在这个土伦杯当中的发挥，还有世界杯的一个前瞻。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聊一聊国足。
1: 在6月3号呢，邵佳君并发狮城来挑战新加坡队。几乎是同一时间啊，中国 U23 国家队暨男足亚运队03-04年龄段也正在贵阳这边磨刀啊，即将和塔吉克斯坦 U21 交手两场。按照计划呢，两队将会在9号结束各自比赛任务之后会师大连。但是据了解呢，届时呢，国家队与 U23 国家队并不会按照传闻当中合并为大国家队，而且也不会在两队之间安排热身赛。至于人员交流，截至目前呢，也没有任何的定论。
0: 其实本来按照外界所想象的啊，进入到六月以后呢，考虑到距离名古屋的亚运会开打也就只剩3个月的时间了，各方的资源呢，应该尽可能的向 U23 国家队去倾斜，因为他们毕竟带着这个亚运会的任务嘛。但是国家队亚洲杯的比赛任务其实也是比较艰巨的啊，特别是新帅邵佳一上任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呢，也就是只组织了2期的集训，从备战一届洲际大赛的周期性和系统性的来讲的话呢，好像时间也是不太够的。相比之下呢，安东尼奥从执教国少到国青啊，直到目前的 U23 国家队已经累计有接近7年的时间了，期间呢又带队先后征战过 U20 亚洲杯和 U23 亚洲杯。他和球员不仅彼此之间是相当的熟悉啊，队伍的这个组建呢也是比较成熟的，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吧，所以在六月份国际比赛日期间呢，国家队还召入了包括像李浩、杨曦、王玉栋在内的多位 U23 的球员，而且并没有输送任何的超龄选手给这个亚运队啊。
1: 所以显而易见的是哈，至少截至到目前，两队呢还都是按照各自的节奏来组织集训，这与上一届亚运会前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23年6月份，由杨科维奇执教的国家队在大连热身赛，战缅甸还有巴勒斯坦队啊，而由于这个久尔杰维奇执教的90-00年龄段的男足亚运队，则是在浙江金华对韩国的亚运队。当时呢，国家队不仅把所有的 U23 队员全部放回了亚运队，而且还支援了3名超龄的高天翼、谭龙、巴顿提前的合练。然而呢，时过境迁，考虑到各方需求的变化以及队伍背景上的差异，国家队和 U23 国家队选择了分而止之。
0: 事实上通过这两天在上海的集训啊，国家队释放的信号也是比较独立和专注的。首先就是在战术打法上，国家队和 U23 国家队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啊，甚至涉及到了用人的思路啊。邵佳一和安东尼奥也有一些区别，而站在前者也就是邵佳一的角度上来说呢，他才上任半年的时间，只组织了2期集训啊，踢的比赛呢也就只有5场。很多球员对于这个邵佳一的战术理解还有适应能力确实是有待提高，特别是在前2期的集训当中，国家队的人员流动性啊是非常大的，来来往往是相当的多啊。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队员们汲取新知识点的机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比如说3月份出战国际足联的系列赛，国家其实也是一边的备赛啊，一边的传授这个知识啊、战术啊，反正时间是比较紧张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队能够在9天之后，9号对阵泰国之后啊，争取到为期1周的加练时间，本身已经十分难得了。所以呢，这届时到时候呢，就要更加保持球队的一个完整度，还有包括整体性。特别是考虑到下期集训 U23 国脚，还有包括一些超龄选手都不在队内，这一周的训练之于备战这个亚洲杯啊，就显得相当关键了。相对而言的话，等到11月份集训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是围绕亚洲杯名单的实战考核了。
0: 至于 U23 国家队呢，在结束遵义和贵阳的热身赛之后啊，会转战大连接受实战热身。据了解啊，球队在12号、15号啊，跟中国香港 U23 代表队啊会交手2场。显然期间也无暇与中国国家队再打一个什么热身赛了。当然，这也很符合安东尼奥的执教原则。带队以来呢，他对于热身赛的对手要求啊还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坚决拒绝和国内的俱乐部来比赛。
1: 值得一提的是哈，在即将来到大连的中国香港 U23 代表队的阵中，不仅大多数的球员是属于03-04年龄段，还有几名超龄的选手来助阵，比如说曾效力于南通之云的32岁的中卫李毅凯，还有前石家庄功夫25岁的中场于在 在延，以及23岁的中场曾以行，还有26岁的前锋潘佩轩等等，甚至连40岁的中后卫艾里奥也是被招至麾下。另外呢，几位跳级到中国香港代表队的适龄球员，比如说同梁龙的吴宇希，也有可能会前往大连入队。显然，这支中国香港 U23 已经全面着眼于名古屋亚运会，这和中国队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
0: 说完国足两支队伍 U23 和这个国家队的备战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现在世界杯的全部阵容名单都已经确定了。
1: 是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正式的拉开大幕了哈，因为这次是由三国联办的嘛，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也横跨美加墨16座城市。这一届世界杯的规模也是创了历史之最。
0: 国际足联在6月2号宣布啊，全部48支参赛队都已经确定，总计有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罗纳尔多啊，还有这个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啊，这三位球员啊，都是第6次征战世界杯了。
1: 本届世界杯呢，将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的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国际足联在官网上说哈，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
0: 此外，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啊，所有参赛球员当中啊，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的

0: 有人因这个状态不佳落选，有人凭借领袖气质搭上末班车，还有让外人看似难以理解的选择。一份26人的花名册也考验着各队主教练的智慧。
1: 是的，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啊，各队的球员的数量上限由23人扩展到了26人，这个名额确实是更多了啊。但是在带谁或者是不带谁的这个问题上啊，议论声可没有因此而减少。人们往往会基于客观的数据对名单评头论足，有的球迷啊，甚至只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情感就对主教练进行声讨。
0: 那可以明确的是，最具战斗力的球队从来不只是球员纸面的个人能力的简单堆砌，除了这个技战术层面，还有包括球员性格呀、更衣室平衡啊，或者说一些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一些因素啊，它可能都会影响到主教练最终的拍板。
1: 是的，你像这个巴西队公布的参赛名单啊，备受瞩目的内马尔是入选了的。这个长时间围绕在主帅安切洛蒂身边的这样一个问题啊，终于是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当然，即便是如此，还是有反对的人啊。反对的人认为，内马尔在国家队已经是九输战阵了，你那么长时间都不招他，到了世界杯你突然就招他了，而且他这个自身的状态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肯定是差得很远的。你说浪费一个名额干什么呢？
0: 但是可能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名额作为巴西队的某一种影响力吧。那需要指出的是呢，在名单人数扩大26人之后呢，主教练是有了更多可以做出非技术选择的弹性空间。卡塔尔世界杯上的巴西队呢，时任主教练就带上了已经年满39岁远离主流视野的阿尔维斯。当时的教练蒂特也承认更加看重阿尔维斯的场下作用。而这次日本主教练森保一也招入了年近不惑的长友佑都，后者呢，甚至在整个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当中的都是没有出场记录的。
1: 这支巴西队里啊，这个内马尔的带头作用肯定是一方面啊，何况呢，他近期在巴西国内联赛的状态也的确是有所回暖，他的组织串联能力也好啊，他其他的这些锋线球员可能确实啊有一些不具备的方面啊，所以呢，内马尔也并不是说一个吉祥物吧，并非是不能一战。从内马尔入选巴西国家队之后，这个国内的积极反响来看呢，这显然是为巴西队的备战创造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舆论氛围吧。但是最近内马尔出现的伤情还确实是让人捏把汗啊。
0: 那围绕巴西大名单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佩德罗的落选。这位切尔西前锋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发挥的比较出色，参与进球数超过绝大部分竞争者。有媒体分析呢，从技术特点来说，佩德罗在这支桑巴军团当中并非绝对不可替代，而且他在国家队8场比赛零球零助攻的表现也着实拉低了他在安切洛蒂心中的顺位。即便如此解释很多人还是为状态正佳的佩德罗落选而感到遗憾。
1: 而在大赛当中经常引发话题的英格兰队啊，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啊，其实也出了一个大新闻啊，就是主教练图赫尔弃用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等等大牌的球星，因为我们知道英格兰可以选的人那可太多了啊。
0: 是啊，
1: 这个外界普遍以状态为由来解读这些明星的落选啊，可是出勤有限的斯通斯却顺利入选，这就进一步放大了舆论的质疑。
0: 而且戏剧性的是在图赫尔公布名单之前呢，英国媒体就已经将名单透露得七七八八了。像曼联的后卫马奎尔也先一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落选感言，其家人更是言辞比较激烈有人指出呢，马奎尔的做法打破了名单正式公布前保持沉默的不成文规定，若有球员因伤退出世界杯，马奎尔此举呢很有可能会断送自己递补的机会。
1: 总之啊，这些名单呢都是被外界拿着放大镜来找问题啊，这几乎是所有的这个强队或者说话题性比较强的这些球队啊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葡萄牙啊，放弃了热刺保级的关键功臣帕里尼亚，而这个皇马球员集体缺席西班牙队的大名单，法国队的这个名单呢，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牌的落选啊，但是也是引发了一定的争议。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哎，这个世界杯啊，这越来越近了，感觉还有点小激动呢。
1: 但是看了一下这个开幕式，包括此后可能一些重要比赛的一些时间点哈，大家又有的夜得熬了呀啊。
0: 这个大家放心啊，然哥给大家专门整理了一个我们不用怎么熬夜也能看的这个世界杯的全流程的一个赛程啊，这个稍后给大家慢慢来介绍啊。在介绍这个赛程之前呢，还是来说一说这个大名单的问题啊。这个大名单的争议呢，现在是48支球队的所有的名单全部都已经公布了啊，所以大家感兴趣哪支球队可以去查啊，有没有你这个
1: 喜欢或者是支持的球员
0: 入选或者是落选的一个情况啊。刚刚说到法国队的争议，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的，就是959的这样一个阵型的一个选择啊，就是九个后卫，五个中场，九个前锋，就是中场好像看上去确实啊要比较单薄一些啊。
1: 是的，那赛场之外的个人心态还有团队的适配度也同样成为左右名单的一个变量。像瑞典的大名单哈、啊、并没有巴萨、啊、球员巴尔德吉的一个名字。瑞典媒体很快就透露，在球队通过附加赛晋级到世界杯之后，在关键比赛当中没有出场的巴尔德吉表达了愤怒，并有令人难以接受的举止和行为，这让巴尔德吉被瑞典的主教练波特视为更衣室的不安因素。教练团队最终是决定放弃这位技术出色的小将。
0: 即便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啊，在这个瑞典队肯定还是比较出色的啊。
1: 就很担心他去了当这个刺头，打破更衣室的平衡哈、
0: 啊。哎，由此可见啊，所以这个名单的选择还真不是说谁大牌谁身价高，或者说谁状态好，或者说是谁的这个纸面数据啊，
1: 个人
0: 能
1: 力
0: 感觉是比较强、
1: 啊、
0: 就真能入选的。诸多选择的背后啊，是球队在竞技与团队之间做出的平衡与取舍。面对争议的用人选择，主帅赛前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啊，自圆其说，敢于放弃招牌球员，也体现着主教练的魄力。可是，一旦球队啊，尤其是夺冠热门的战绩没有达到预期的话，那么你赛前的这些选择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位主教练被外界秋后算账的焦点啊。
1: 就比如说
0: 你拿了冠军，那怎么都好说。
1: 没拿到冠军，那关键战如果你这进攻端不行呢，就会说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征召那一位进攻能力很出色的球员进去。
0: 哎，就是对于球迷们来说，对于看球的人来说，永远觉得没上场的那个是最好的。
1: 是的。
0: 这个北美啊，我们知道跟中国的时差呀、啊、是12个小时啊，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要的这个比赛时间呢，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三个时段啊。凌晨3点当然是比较难受的了，这个但是很多重要的比赛确实是安排在这样一个时间啊。凌晨3点的话，你说熬夜吧，好像熬不到那个时候去，
1: 第二天上班那个节就废了呀。
0: 你不熬夜吧，这一觉就睡过去了，就错过了，是吧？所以3点的这个时间确实不太那么好选择。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上午早上的这些球啊，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啊。
1: 是，比如说在6月12号的3点。

0: 选啊，墨西哥对南非是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这个的话可以第二天来看一下结果吧。
1: 是，说实话，这个首先这个墨西哥南非呢，这两个球队都不是非常热门的球队啊，另外呢，这个时间是3点，虽然说它是揭幕战啊，虽然说第一场啊，但是咱们说实话确实可以不看啊，
0: 可以熬稍微熬一点夜，把那个揭幕战之前的开幕稍微
1: 看一下，我觉得
0: 完了就睡觉就行了，第二天看这个结果就行了。
1: 哎，但是当天的上午啊，有一场比赛还是比较推荐的，就是10点钟啊，这个就非常友好了，这上班的时候稍微摸摸鱼就可以看了啊。是韩国对捷克的这场比赛啊，看上去好像这两支球队跟墨西哥跟南非好像也一样啊，就没有什么太热门的一个夺冠热门的一个球队。但是啊，首先韩国队是咱们的这个亚洲的邻居嘛，
0: 对
1: 吧？第二个呢，两个队呢是势均力敌啊，应该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好看的。第三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友好，上午10点啊，这看完之后刚好吃午饭了啊。这个，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会依次为大家梳理啊，每一天每一天啊，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比赛。
0: 像是小组赛方面，在6月14号早间的6点钟啊，会进行巴西和摩洛哥的比赛。这个稍微早起一点就可以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1: 这个巴西首先是这一届的夺冠热门之一啊，摩洛哥呢也是这个非洲的强队啊，非洲数一数二的球队啊，所以这两支球队的之间的碰撞啊，特别是可以看一下巴西队的状态究竟怎么样。
0: 是的，而到17号的早上9点钟啊，是阿根廷还有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呢也会派出梅西这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是梅西的首秀。
1: 不是有可能，就
0: 他一定会首发出场是吗？
1: 因为打阿尔及利亚，并不是难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啊，所以对于梅西来说，应该是可以上场
0: 算热热身了哈。
1: 所以应该是梅西的首秀这场比赛啊，6月17号的上午9点，时间还是比较合适的啊。那 C 罗的首秀呢是在6月18号的凌晨1点，也就是梅西出场之后的当天夜里啊，第二天的凌晨1点钟啊，这个就稍稍熬夜啊，还是能坚持啊。这是 C 罗的首秀，葡萄牙对刚果金啊，这个比赛不一定看得完，你看到 C 罗上场了就可以关电视了。
0: 另外在18号的早上10点钟会有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为什么推荐呢？还是以时间的原因，上午10点钟。第二个，乌兹别克是咱们的这个亚洲的球队啊，而且在未来的这个世界杯的竞争的道路上啊，特别是亚洲区预选赛啊，乌兹别克是中国队非常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
0: 对，也可以看一看他们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另外
1: 这个哥伦比亚呢，他是我们知道，虽然说这届比赛的这个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热门啊，但是他们的很多球员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的 J 罗啊。
0: J 罗来自哥伦比亚。另外6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会有美国对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主要可能是时间比较合适吧。
1: 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先看了，
0: 午休的时候看一下。
1: 另外美国是东道主嘛，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美国的状态怎么样。
0: 对，看一下主场的表现。而到6月21号中午12点会有突尼斯和我们隔壁邻居日本的比赛。
1: 这个日本队是很多这个咱们亚洲球迷、中国球迷非常关注的一支球队啊。突尼斯呢也是实力不弱。
0: 是的，那到6月24号的早上7点有巴拿马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呢就是看一看老熟人啊，克罗地亚的这个核心吧，这个咱们的莫德里奇啊，是第5次参加世界杯啊，因为中途有一届克罗地亚没有打进世界杯啊，所以如果那届世界杯打进的话呢，这个莫德里奇应该也是跟 C 罗、梅西他们一样啊，都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啊。
0: 是的，那到6月26号的早间7点是日本对瑞典的小组赛，还有突尼斯对荷兰的比赛。
1: 那么这两场比赛同时开场，那么就意味着呢，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小组，日本、瑞典、突尼斯和荷兰啊，所以他们这场比赛是同时的开场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夺冠热门荷兰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亚洲霸主吧，日本队的表现如何？
0: 是的，到6月28号的早上8点会有乌拉圭对西班牙的这场比赛。
1: 那西班牙也是夺冠热门之一啊，这个基本上每一个夺冠热门其实都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这个早上的比赛，不用熬夜的比赛，
0: 时间比较合适。那到6月28号。的早上7点半是哥伦比亚对葡萄牙的比赛。
1: 这场比赛也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双罗会了，这个哥伦比亚的 J 罗跟葡萄牙的 C 罗啊，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碰撞出一些火花。
0: 那到小组赛结束之后32进16的比赛，在6月30号的1点钟啊， C 组的小组第一有可能会是巴西队，对阵到 F 组的小组第二可能会是日本，也有可能会是荷兰啊。
1: 如果日本第一的话，荷兰就是第二了，如果荷兰第一的话，日本就是第二啊。不管是谁啊，跟巴西队这场比赛呢还是值得关注的，虽然说是凌晨1点钟啊，但是熬一下夜还是能够坚持啊。
0: 另外到6月30号的早上9点会是

0: F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会是荷兰对阵到这个对阵到 C 组的第二名啊。
1: 嗯，确实啊，因为 F 组要么是第一要么是第二嘛，如果荷兰是第一的话，那么这个日本队就是跟巴西
0: 对
1: 打对
0: 巴西
1: 啊，如果 F 组是荷兰队第一的话呢，那么他就会去对阵这个 C 组的第二名是摩洛哥啊，也都是这个6月30号这一天，一个是凌晨的1点，一个是早上的9点。
0: 是的，到7月2号的0点钟呢，是 L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是英格兰队啊，对阵到其他小组的第三名。
1: 嗯，这个其他小组第三呢，就是这届的世界杯啊，由于这个参赛球队非常多，48支啊，所以48是进32，所以很多小组的小组第三也是能够晋级的。而晋级的小组第三呢，是随机分配的啊，并不是这个固定的是哪个小组第三，所以在这里是无法判断的。嗯、但是小组第一的话，我们可以猜一猜啊，我估计还是英格兰啊。
0: 是，那还有就是7月3号的早间的7点钟 ，K 组的第二名会对阵的 L 组的第二名，有可能会是哥伦比亚对上克罗。
1: 是的，7月4号的早上6点钟呢，又是我们球迷非常多的阿根廷队啊。G 组的第一名，如果是阿根廷的话呢，就可能会对上 H 组的第二名，有可能是乌拉圭啊。这是一个南美对决。
0: 是的，那到7月4号的早间9点半，会是 K 组的第一名对阵其他小组的第三名。
1: 嗯、
0: 第一名的话
1: ，K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是葡萄牙啊。
0: 嗯，我看一下你这个名单，到时候能不能完全对上？
1: 啊，如果完全对上，那就不得了了
0: 预测大师哈、
1: 啊。这个16进8啊，32进16，也就是1/16的比赛呢，我们是已经介绍完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这个16进8的比赛啊，也就是1/8的决赛了啊。那么7月5号的凌晨5点钟啊，这个时间呢稍微早了一点，但是这场比赛不得不关注啊，就是可能是 E 组的第一名去对阵 L 组的第一名啊。为什么这么确定呢？因为 E 组第一对阵的是其他小组第三啊、嗯、，L 组的小组第一呢也是对阵其他小组第三，所以取胜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0: 是，
1: 我们在这里说的都是大概率事件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E 组的第一呢有可能是德国，而 L 组的第一呢有可能是法国，所以7月5号的凌晨5点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对决。
0: 是，那7月6号的早上8点钟会是 A 组的第一名对阵到 L 组的第一名，如果这个 L 组的第一不是法国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是
1: 不好意思，那刚刚说的这个法国是 I 组，
0: 对
1: I
0: 组
1: ，L 跟 I 的字母比较像啊，念错了啊
0: ，I 组。那 A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会是在墨西哥和韩国当中来产生，
1: 嗯，
0: 那 L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会是英格兰，所以说这场比赛可以关注一下，到底是我们的邻居进到了这个16强当中，还是说这个英格兰，还是墨西哥进到16强啊？
1: 嗯，是的，而在这个7月7号的早上8点钟呢，是 D 组的第一名啊，对阵 G 组的第一名，其实 D 组和 G 组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弱的两个小组，因为都是东道主所在的这个小组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球队之间的实力应该说是比较均衡，也有可能会产生黑马、嗯、所以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这两个小组之间的对决还真不好说是谁和谁
0: 不好预测、
1: 啊
0: 嗯、
1: 如果美国队凭借东道主的优势发挥的比较不错的话呢，那么 D 组第一有可能是美国队啊，再去对阵其他小组第三的话，有可能还会继续晋级，而 G 组的第一呢有可能是比利时，所以这场比赛7月7号早上8点有可能是美国和比利时之间的对决。
0: 那7月8号的晚上的12点0点啊，
1: 应该是凌晨的0点，就是7月7号晚上的12点啊。
0: 对，7月7号的24点，G 组的第一有可能会是阿根廷哈、啊
1: 嗯，
0: 会对阵到 D 组的第二或者 G 组的第二、啊、
1: 之间的胜者，
0: 这俩之间的胜者、啊，那是土耳其和伊朗，有可能是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胜者。
1: 对，
0: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念到的国家的名字
1: 都是然哥认为的大概率事件啊。那接下来再来说到8进4啊，就是4强了啊。这个然哥推测的4强是哪4个呢？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葡萄牙。
0: 如果是这4个的话，那会在7月11号的
1: 啊不，这个是8强中当中的4个啊。8强一共是8进4有4场比赛嘛？这刚刚说到这4个队是其中的2场比赛的对决啊。一个是7月11号的凌晨3点啊，这个是一个周六的凌晨3点，周六我们可以适当的熬一熬嘛，
0: 嗯
1: 啊，看一看这个可能是西班牙跟比利时之间的对决。而在7月12号的早上9点钟呢，是阿根廷有可能和葡萄牙的这个对决。这场比赛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博主啊，或者说是媒体都在分析了，因为阿根廷和葡萄牙很有可能是被分在一个半区，所以他们的这个相遇啊，就是在8进4/4分之1的决赛当中会进行这样一个梅罗之间的对决。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间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一凡。
0: 哎，刚刚在为大家分享然哥梳理到的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我们看上去不那么难受的啊，这些世界杯啊重点的一些对决和比赛，其实梳理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些世界杯的时间啊还是给我们留了很多，就是早上七点八点九点这样的一些可以看的比赛，而且很多的焦点对决也确实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比如说六月二十八号的早上七点半哥伦比亚跟葡萄牙的这场小组赛啊，这个双罗会啊也是早上七点啊，刚刚梳理到的这样一个四分之一的决赛啊，有可能是阿根廷跟这个葡萄牙之间的对决，也就是梅西和 C 罗啊在世界杯当中的唯一一场这个有可能发生的直接对话，也是安排在了七月十二号的上午的九点啊，就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看的一场比赛。
1: 是，那到半决赛呢，七月十五号还有十六号两天的赛程都是在北京时间凌晨的三点钟来进行。
0: 是，就是从半决赛开始的三场比赛啊，就是半决赛两场，决赛一场，都是安排在了凌晨的三点啊，这个对我们就是不是特别的友好了。但是都到了半决赛了，你该看还是不得看，是吧？
1: 熬个一两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半决赛这边，然哥是预测了一下，有可能会是法国或者巴西对阵到西班牙啊，那另外呢有可能会是英格兰和对阵到葡萄牙或者阿根廷。
0: 阿根廷和葡萄牙之间的胜者啊有可能就会去对决英格兰，而西班牙呢有可能会对决法国和巴西之间的这个胜者啊。那么到了决赛呢，那么然哥的推测呢可能就是西班牙跟英格兰之间的一个对决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牙我们知道啊，这个想迈过阿根廷啊，再迈过英格兰啊，迈过
1: 难度很大，
0: 迈过这两个夺冠大热门啊，难度确实大了一些啊。那阿根廷方面，我们知道是上一届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嘛，在世界杯就是至少我们看世界杯以来啊，就是还没有哪个球队真的能够卫冕成功的啊，
1: 是，
0: 就确实难度比较大啊，所以在葡萄牙、阿根廷、英格兰这三者之间呢，然后就选择了英格兰啊。那么在这个另外一个半区呢，这个法国跟巴西之间啊，然后是选择了法国，而法国跟西班牙之间啊，这个确实我还有点犹豫不决啊。我一方面认为法国有可能夺冠，一方面认为呢，哎，西班牙可以进决赛，所以决赛有可能是法国、西班牙对英格兰的这样一个对决，就是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胜者去对阵英格兰啊。
1: 那我根据你的这个预测走向，我也做一个预测吧。

0: 我觉得应该，决赛有可能会是法国对
1: 葡萄牙，
0: 对、
1: 啊，就是希望 C 罗能够进决赛，是吧？
0: 是、哦，那我来做一个这样跟你完全相
1: 那冠军会不会是 C 罗的呢？
0: 我觉得冠军有可能会是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法国可能因为最近他们才拿了这个欧冠的冠军嘛，
1: 大巴黎的欧冠冠军是吧？
0: 所以我感觉他们在足球这方面可能在一个上升期里边，也许会借着这种势头。
1: 那今年的各大联赛，这个欧冠、包括欧国联啊，这个英超才是最大的赢家呀。虽然说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这个冠军，但是进四强、八强是数量最多的呀。所以英格兰也有可能啊。
0: 但是英超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其他国家的球员嘛。
1: 嗯，
0: 对。但是这个法国这边，巴黎也是有俱乐部里边也会有其他国家队员，
1: 也很多、
0: 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踢那个世界杯。所以说，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预测，只是感觉上他们可能心态也许会更拼一点，就有一种、哇，我赢过了欧冠了啊，咱这世界杯，也要想把它拿下，
1: 顺势拿下
0: 的想法，
1: 迎着这样的势头是吧？
0: 对，
1: 所以到底是法国还是葡萄牙还是英格兰还是西班牙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支持自己想要的那个球队吧。那么关于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分析呢，就先说到这里。那么在往后的比赛当中啊，随着世界杯越来越临近啊，那相关的话题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自己的球队啊，说一说土伦杯咱们 U19 国青的发挥。
0: 是的，在6月2号的9点钟，土伦杯的第二轮，中国 U19 对阵到刚果民主共和国 U23。上半场双方零射正，下半场呢，刚果这边是4分钟连进两球，而第83分钟哈、刚果刚刚换上场的巴鲁穆内是头球破门，最终中国队是0-3不敌刚果。
1: 嗯，这场比赛呢，我还看了上半场的比赛啊，感觉双方踢的什么玩意儿，就是你也不，
0: 都不想赢，
1: 对，都
0: 感
1: 觉都不想赢，然后0-0，我就算了吧，那就关了吧。结果没想到下半场直接丢3个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啊？这个首轮比赛我们都知道，中国队是1-0战胜了沙特啊，是张家明造成对手的一个乌龙啊，所以是赢了对手。上半场第10分钟啊，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是这个恩坦达在禁区的左侧啊有脚射门是被封堵了，随后禁区外的这个金博马的远射又高出横梁。到了第26分钟呢，是金博马背后推倒了谢初君啊，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就是上半场为数不多的这个可以拿出来说的地方啊。
0: 嗯，而到下半场呢，第58分钟，巴扬吉尼萨远射贴地斩破门，中国队是0-1落后。第62分钟呢，仿佛也复刻了那个比分哈、是马卡拉贴地斩打了一个远角破门，中国队是0-2落后。而仅仅过了几分钟之后，第73分钟，中国队的任意球开球失误，对手快速反击，但是打偏了。第83分钟呢，刚刚上场的这个巴鲁穆内是头球破门，最终呢，中国队是0-3不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U23 男足。
1: 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分确实啊差距有点大啊，但是从整个比赛来看的话，确实中国国青队无论是个人的身体啊、对抗啊，还是整体的捏合呀、跟对手还是存在着挺大的一个差距的。0-3呢，让咱们国青队员感受了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没有良好的身体作为基本的保障，你恐怕很难走上世界的舞台。其实在这个青年阶段的这个比赛啊，这个差一岁啊，其实差距都还是比身体上的差距都还是比较大的。而中国队呢 是跟对手差了整整4岁的这样一个层级啊。
0: 嗯，尽管这个民主刚果队呢以 U23 队的名义来参加了本届土伦杯，首轮他们是0-3输给了突尼斯，也是 U23 的队伍，但是实际上呢，球队参赛球员全部都是由200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这个球员所组成的，还有3名呢是07年龄段，还有1名是08年龄段的球员。
1: 嗯，
0: 也就是说啊，该队其实是在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男足来进行准备的，2年之后才是真正的 U23 国奥队。
1: 哦，
0: 那与中国队首轮对手沙特 U23 其实是属于同沙特 U21 哈、其实是属于这个同龄队伍，平均年龄较中国国青队要大2岁。
1: 哎，那同样是大2岁，为什么中国队对沙特的比赛没有体现出这个身体方面对抗有多大的一个劣势，甚至可能还有一定的优势呢？ 那么这一番对民主刚果的时候，中国球员在身体对抗方面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不管是个人的一对一，或者是直接的身体对抗啊，还有倒地啊，基本上都是中国队的队员，而且在身高方面呢也完全没有了优势啊，高空球的低点也基本上是被对方啊所抢获的。
0: 嗯，
1: 其实对于中国任何一支国字号的队伍而言呢，日常高水平的比赛机会啊本来就不多啊，而且所谓的外战无小事嘛，任何一支国字号的队伍参加外战的时候呢，其实都还是有成绩方面的最起码的要求的，即便是热身赛呢也不能输这么惨，是吧，毕竟是代表中国足球。像这次在土伦杯之前呢，国青队只是在上海啊集中了3天，然后就马上西征，6名主力核心队员还没有随队出征啊，直到第二轮对阵民主刚果的前一天啊，他们才抵达比赛的场地，旅途啊，时差呀，显然是影响了球员们的状态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球队确实不可能展开很好的备战，更谈不上更好的训练了。而且比赛呢又是隔天一赛啊，没有时间进行演练，所以中国足球现在的现状就是，目前球员的能力和水平，他肯定是达不到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的这样一个程度的。所以还是需要在参赛之前啊，最好是有一定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作为基本的保障，哪怕是练兵。也要有一个练兵的样子嘛。
0: 是的，而且以目前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来看，尤其是联赛的质量，恐怕也很难满足国字号队伍参加外战的需要。先前呢，外界一直在批评国家队长期集训，参加外战前联赛提前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暂停，着实没有必要。但从另一个极端走向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哈，也无疑是在为国字号队伍埋雷。所以呢，如何更好的来平衡联赛还有国字号队伍集训的这个矛盾，那恐怕就值得进一步更好的研究了。中国队此番是时隔7年重新参加土伦杯，先前参加这个土伦杯的时候啊，不管是国青队还是国奥队，都有7到10天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准备，只有在确保一定的集训时间之后，教练才能够通过演练，队伍才能够磨合成型，而参加高水平的比赛真正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于是呢，在经过今年一整年的实践之后呢，国管部门恐怕很值得坐下来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的更好的讨论了。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6:30，法网女单的1/4决赛，萨巴伦卡会对阵施耐德。
0: 另外，到晚上的7:30，男篮热身赛长沙站，中国男篮将会对阵 FMP 拉德尼基。
1: 今天晚上的7:35，有一场女足的足球友谊赛，中国女足会挑战俄罗斯女足。
0: 另外，到晚上的8:20，FIBA 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小组赛，中国三人篮球队将会对阵拉脱维亚三人篮球队。
1: 那同样是FIBA的三人篮球世界杯啊，男子呢今天晚上会进行2场比赛，分别是7:45，新西兰三人篮球对阵中国三人篮球队，而到了晚上的11:30啊，那么会继续再打一场德国三人篮球对阵中国三人篮球的男子队。
0: 而到6月4日的明天凌晨2点钟，有多场的足球友谊赛，包括丹麦对民主刚果是在明天凌晨2点，2:45是荷兰对阿尔及利亚，2:45还有波兰对尼日利亚的比赛，还有卢森堡对意大利的友谊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290-816。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昨天没有我的节目，大家是不是更开心？
1: 非常的想念啊！
0: 哦，想念我呀？
1: 那必须的
0: 啊、哦！好幸福！你知道这个年代，如果天天被人想念，该是一件多么值得就是自己赞赏自己的事情。因为就你知道这些年，大家有时候各过各的。尤其是天天哪怕你上班做自己的事情，
1: 是
0: 下班也是回到家里头、
1: 哦、
0: 除了小聚约会之外，都是自己窝在沙发窝在床上刷手机啊，看视频啊，追剧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家里面做做运动啥的好像个人就是喜欢那种独处的时间，
1: 是
0: 不太像很早以前熙熙攘攘大家就打打闹闹上班也好或者下班也好约约三三两两出去。
1: 上班都这么累了下班还要怎么玩啊？
0: 所以就是你
1: 下班就得休息。
0: 你真的很少说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人会被一直念叨说哎他有没有在啊或者他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觉得就是被你别人想念或者念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哦、
0: 当然排除说了中蛐蛐我哈
1: 当然没有
0: 说坏话呀、啊、因为可能还有原因就是因为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经验以及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其实我想换个话来说但是还是逃不过、哦、就上了年纪之后大家更喜欢独处了
1: 是
0: 不像年轻的时候刚参加工作真的一个星期
1: 吃不完的牛筋儿、啊、
0: 对三五两个好友就是半天不约都觉得哎好像我们被看到啊
1: 是
0: 以前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就认识新的朋友以及那种刚刚毕业在同一个城市的朋友基本上就是两天和同学聚一次三天和同事聚一次
1: 是
0: 然后再拿一天到两天跟那个闺蜜
1: 哎呀
0: 再出去走一走约约
1: 是如果说还得跟你约的话还得这个约时间看一下你的档期
0: 对排得可满了除了上班时间下班真的是约到基本上晚上9点过10点钟都算是早的了完了之后再回家睡觉、啊、那个时候真的精力可
1: 充
0: 沛了
1: 对
0: 对对对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好像年轻人们尤其是像我们那个年纪的年轻人们好像也不太像我们当年了
1: 是
0: 你在那小区里面晨练呐、啊，或者你逛公园你就发现其实最多的是那种就是50-60岁的叔叔阿姨特别多
1: 谁大早上的晨练啊
0: 就是叔叔阿姨们呐。
1: 对啊你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你说让我们早起几分钟那可不行有的时候呢宁愿不吃早饭都要多睡2分钟啊就是
0: 对现在那些50-60岁的阿姨们就是在那个公园啊什么广场啊你看打太极拳啊练
1: 八段锦
0: 对跳广场舞还有一些买了各种道

0: 就是什么红绸子的、扇子的、花花的，
1: 对、
0: 甚至把那个瑜伽垫背在亭子里面练瑜伽的、冬天背个铺盖都要连起来
1: 去。是，
0: 人家张口闭口都说，哎，我们呢还年轻嘛，保养几年嘎，再奋斗几年，多活几年，就特别有那种活劲儿，
1: 是
0: 冲劲儿。
1: 嗯，
0: 反观现在，就是差不多零零后嘛，像我们这种二十多岁出头的
1: 啊，那确实也是二十多岁。
0: 对，然后是二三十岁的嘛，这种九零后啊，明明就是正值这种青壮年，
1: 嗯，
0: 动不动的就一句。哎呀，年纪大了，我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每次做节目，我们虽然标榜自己是零零后，但每次都说我们老了，就常常会挂在嘴边。
1: 所以我在想啊，这就是为什么？所以就是到他们那个年纪，就是没有什么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嘛，因为已经退休了，没有什么压力。
0: 你的意思，精神上的压力减少了
1: 啊？对，
0: 身体的精神就跟上去了，是吗？
1: 对，我自我感觉是这样子的哈。
0: 嗯，就我们可能现在很多这种青中年吧，
1: 嗯。
0: 基本上你想熬夜也熬不起了，
1: 熬不动了，
0: 就你稍微运动一下，第二天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1: 是，
0: 然后就学个技能，哎，非常的慢，不像年轻的时候看两遍、眼睛会了手就跟着会了，
1: 是，
0: 现在眼睛会了
1: 手也不会，
0: 根本就不会然后你爬个楼梯什么的、啊，膝盖好痛，
1: 是，两三步就开喘了，是，对
0: 对，感觉就是身体好像提早退休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好多年轻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好想提早退休哦，
1: 是，
0: 好想就怎么怎么的了哦、就是感觉就是年纪不大，但是那种心态以及语气都非常非常的大哈。
1: 是，最近呢，我也是在这一个平台上有刷到一位朋友在询问哈，他说自己呢是已经交了这个20年的社保了，然后问可不可以等退休了。
0: 等退休了，
1: 对，但是虽然年纪不大哈、就是他分享的他是93年的，然后下面的人就在问，他说，哎，93年的为什么已经买了20年的社保、然后他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有20年的这一个社保，
0: 为什么呢？
1: 对，就是等会儿来说，对，他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20年的社保，
0: 哦、然后明白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在说自己想退休了，然后下面的人说，他说。你虽然买够了这个年限，但是你也退不了休啊！
0: 不行，
1: 你得到你那个合适退休的年纪才能退休、啊。
0: 对，而且你要知道，你买的越多，以后领的越多、你要想自己退休生活之后，小金库蹭蹭蹭的，每天领的多。
1: 是，
0: 如果你就单单的想说啊，能够交够20年，我退休算了。
1: 可能是因为就是现在工作上面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不想再奋斗了吧？
0: 也就是嘴嗨，说白了
1: 是
0: 这种反差，其实，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哈。
1: 嗯，
0: 就当年轻人们随。口一句哎老了老了哈，真的是这个身体衰老了，还是说这句话背后藏着很多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情绪的委屈，或者是生活的无奈呢？
1: 一方面可能是身体方面吧，比如说我们以前点奶茶喝咖啡啥的都喜欢加冰、但现在喝冰会比较少了。
0: 那咋子嘞？我感觉我这两个月
1: 喝的也比较多嘎，
0: 我感觉我是不是有点返老还童我点的某个饮料我都是去水全冰
1: 啊、是因为就是你爱上了它的这个喝法那你平时喝这个白开水的时候、白水的时候你是喝冷的还是喝热的吗？
0: 我基本上冬天喝温的、夏天喝冷的
1: 哦，
0: 因为我懒我不想扫开
1: 我一年四季都是喝热的
0: 哦，好习惯
1: 对，这可能就是身体某一方面提醒我要少喝一点冰的吧
0: 对，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岁月的积淀里头啊，身体呢也肉眼可见的有一些初老的细节。
1: 嗯，
0: 其实最直观的呢变化呢，就是很多人说啊，我变老了。
1: 嗯，
0: 是哪些呢？
1: 哪些？
0: 比如说身体上给出一个猝不及防的小信号。这个脖子这个扭动转动一下，
1: 我有咔咔咔的响。
0: 啊，你年轻的时候会这样吗？
1: 不会，但是我现在
0: 对对，
1: 比如说蹲厕所的时候，我一蹲下去，我两个膝盖咔咔，
0: 这膝盖
1: 开响了。对，
0: 我稍微蹲厕所或者是捡个东西，我多几秒钟我。站起来，
1: 站起来，脑壳都我晕了，
0: 我晕，我都要扶到那个，就是慢慢的这样爬起来。
1: 是，
0: 尤其捡东西，如果猛的一下蹲下去哈，然后再猛的一下起来，我跟你讲，那半天我眼冒金花，
1: 是，
0: 就整个非常晕。
1: 嗯，然后我还发现以前我上下楼梯，特别是在下楼梯的时候，比如说最后那两三。不好，我就会跳，但是我现在也不行了。
0: 你敢跳，朋友？你多大呀？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 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年轻人把老了老了挂在嘴边，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说老了的时候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1: 嗯，
0: 刚提到哈，可能首先得从我们这个身体里那种细微的一些肉眼可见的粗老细节，比如说啊，刚刚讲到的这个爬楼梯膝盖嘎吱嘎吱响，
1: 是
0: 你这个伏案工作一会儿，抬头颈椎这样转两圈也在响，
1: 哎，对，
0: 猛地蹲下去捡个东西起来，哇，头晕眼花，马上要倒地，哎呀，身体悄悄的变脆皮了。
1: 是
0: 这个身体素质的断崖式下滑呢，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就是让曾经那种年轻的我们感觉哇使不完的牛劲，那种铁打的肉身变成了一碰就垮的脆皮体质哈。
1: 嗯，是，
0: 其实有一组也调研的数据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在我国呢有67%的城镇青年呢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身体的衰老感知呢往往可能会比实际年龄来得更早。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年30了，有可能你的身体已经40了，
1: 哎呀
0: 比如像我们这种00后啊，这个20多岁啊，
1: 是
0: 啊，
1: 是
0: 可能身体已经就是基本上
1: 30岁了
0: 啊，34、35岁了，
1: 哎呀呀呀呀
0: 其实你们可以悄悄的对比一下这个生活嘛，就是可能在十几年前吧，冬天你暴晒，然后你夏天你暴晒，冬天暴晒就晒了一口晒白啊，
1: 晒白，对
0: 对，可能冬天你洗个什么冷水啊干嘛的，基本上你觉得不怎么样，家常便饭，也不会让你觉得哎我就关节咕哩咕哩有点痛啊，不会这样。然后以前可能好多男生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在学校住宿什么的，寒冬腊月冲什么冷水澡都毫无压力，去冬泳啊干个啥的基本上手拿把掐的，
1: 是没啥问题
0: 啊。你说你现在40多度高温，你可能打开那个冷水，你说哎我洗个冷水澡凉水澡，
1: 不，还是有点沁人哈，
0: 就浑身一哆嗦，
1: 对，
0: 根本就不行哈。你以前通宵去上网啊，蹦迪啊，约个3、5好友去小酌啥的，
1: 是，
0: 基本上凌晨5、6点钟回去，倒头睡个1个小时，
1: 没啥问题，
0: 正常出门。
1: 但是现在可不行了，稍微熬一点的话，可能得好几天才补得回来啊。
0: 我基本上那1个星期头昏脑胀，眼皮发沉。我经常说，我要是早起的话，就毁一天。
1: 嗯，
0: 哎，我上周3，因为那个学校搞活动。然后带着小孩就是早上可能5点多起来，我的妈呀，
1: 是
0: 那一天
1: 昏昏沉沉，
0: 我脑袋像那个铅球，就大概可能10斤顶在头上走路脚步有点虚浮，
1: 哦，
0: 吃东西都不香，
1: 是
0: 也没啥食欲，
1: 嗯，
0: 就那感觉真的是不摆了。
1: 是
0: 你说要熬一次夜的话，我跟你讲那完全就缓不过来。
1: 没错，
0: 4月份的时候月底吧，20多号的时候我外婆走了，然后我回广元去跟她守夜，
1: 是
0: 2天晚上熬了大夜，第二天来人打招呼什么的完全昏昏沉沉的，
1: 是
0: 除了就是突然间就看到那个灵堂什么的，就想起我外婆就是想哭之外，其他没有任何感知，我觉得真的年龄有点大了。可能小的时候不觉得，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祖祖走的时候那晚上

0: 了的。
1: 是，
0: 年轻的时候哪
1: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免疫力还是有一定的下降啊。
0: 对对对，年轻的时候小感小冒的，根本不需要拿药，扛一个星期左右，出个汗，全好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牙齿的变化吧。
0: 对
1: 对，是不是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吃那种什么小零食，直接用那个牙齿嘎一嘎啦撕开，对，都不会用手指。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咬一点比较硬的东西或者比较冷的东西，一碰你就会感觉到牙非常的酸，非常的痛哈。
0: 不瞒你说啊，当年吃核桃啥的全是靠牙来咬。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根本不需要那个。
1: 那你这口牙长得还真好，
0: 真好，
1: 是
0: 撕胶带就随便撕，然后妈妈缝那些线，然后随便给它咬。
1: 是，
0: 现在哪里行？
1: 不行了。
0: 现在稍微吃一个那个李子酸点的，那颗牙都哇，
1: 酸痛酸痛的呀，
0: 就不行。
1: 是，
0: 完全就是啃骨头什么的，不小心割到了，有可能还把牙给掰碎。
1: 是，
0: 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
1: 哦，我知道，
0: 早些年啃猪蹄儿，门牙啃掉了。
1: 是，
0: 关键是那个时候才20多岁。
1: 哎呀，
0: 哎，真的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刚刚提到什么什么这个腰啊。腿呀、肩颈啊，
1: 是
0: 标配的。我跟你说，慢性病
1: 现在应该很少有年轻人没有这样的一些毛病吧？
0: 基本上应该都难逃其
1: 中，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点啊。
0: 对
1: 对，
0: 但除了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小细节、初老症状之外呢，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饮食习惯。
1: 饮食习惯，
0: 个人的喜好那迎来大型的真相反转。
1: 是，怎么现在喜欢吃桃酥了？
0: 哎呀，桃
1: 喜欢吃猴桃片啊，
0: 黑桃片。手拿就是特别喜欢吃以前祖宗们的辈儿啊，以前祖宗的、看祖宗才会吃的，
1: 是
0: 现在觉得真的好香。还有小的时候不喜欢吃苦瓜噻，喜欢苦瓜，
1: 现在觉得还可以噶，
0: 粉丝我都得行。
1: 哎呀，是确实有变化了哈，
0: 真的年轻好多东西不喜欢，现在都喜欢，什么藿香啊，那个刚刚提到的苦瓜呀，
1: 是
0: 还有那个什么折耳根呐、香菜啊，
1: 折耳根一直都爱吃啊。
0: 我小的时候是不吃，真的我不吃
1: 啊，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吃的比较多一些，
0: 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就啥都吃。那怪得很，
1: 是
0: 还是黄金食品就不说了吗？
1: 哎，都怪自己觉醒的太晚，
0: 非常的晚。我当年就是谈恋爱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买三金的流行，
1: 是
0: 就是黄金
1: 看
0: 不起，看
1: 不起也嘎，抬捞起了是不是？
0: 就黄金是
1: 现在高攀不起了，
0: 现在就是后悔的捶大腿。我跟你说，当年要是但凡那个什么。北京玫瑰金啥子啥子钻石那些，
1: 全换成这个黄金，现在都升值了。
0: 我现在。说实在话，可能出门走路都要仰着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主要可能这一块稍微就是有一点点觉醒的晚了点。
1: 是。
0: 还有以前喜欢吃什么炒的呀，烧的呀，
1: 是
0: 或者干锅什么的，现在喜欢喝汤。
1: 喝汤。
0: 夏天还喜欢煲那种清火汤。
1: 哦哟，是开始养生了哈。
0: 对，反正就是吃那种清甜回甘的汤类了。
1: 是。
0: 那以前呢，我的妈呀，那必须要搞
1: 点。觉得没味道。
0: 没有，不行不行，没味道。
1: 是是。
0: 必须要削蜜蜡斩碎。拿才吃得下去，
1: 是的。
0: 现在不敢弄，
1: 对，
0: 白玩儿，啊，在或者中亲自解毒嘞。
1: 是，
0: 我记得老早的时候跟一个同，就是我们的闺蜜一起那个租房子嘛，
1: 是，
0: 然后她婆婆妈进来。就是包那个什么叫那个叫什么玩意儿，仙人球，
1: 仙人球，哦哦哦，
0: 他们那张叫那个甜果胆，说就是炖那个猪肚，好像是什么清大清热，解毒就是清毒的那种汤嘛。我当时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是，
0: 我现在我就特别想求这个秘方
1: 啊，
0: 因为那玩意儿喝了之后，你就会比皮肤会变得很细腻，
1: 是吗？
0: 然后不长痘
1: 哦，
0: 然后少出油。
1: 哎呀！一下子就打到我的心巴上了
0: 啊！对，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他去买了什么昙花，
1: 所以市场上有卖吗？
0: 应该有，应该有，你要去问这种。然后买了什么昙花回来做那个鸡蛋汤，那当时我也吃，都是滑唧唧的，好难吃哦。
1: 是，
0: 吃了真好
1: 啊，
0: 也是脸上啊平复那个疙瘩。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8: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0: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聊到的话题啊，可能是很多年轻人这个比较有共鸣的，上至不能说上至啦，20岁以上的年轻中年朋友们，可能像我们经常把那个什么我老了，哎呀我年纪大了挂在嘴边，
1: 是啊。
0: 而相反，上了50多岁的一些阿姨叔叔们，他们觉得我们正是闯的年纪。
1: 对，
0: 那这一部分人在说我老了，他实际上是在表达什么呢？
1: 嗯，
0: 首先说老了确实可能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刚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哈。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心理上肯定也是略微有一点点，你比如说那个老了，肯定是我情绪有点问题了，我才这样说
1: 啊。
0: 我一天我莫名其妙的跟你讲我老了啊，
1: 有
0: 一次我出现点事情，
1: 有啥情绪问题？
0: 我才会讲我老了
1: 啊！
0: 我工作压力大呀！
1: 啊，工作压力大！
0: 哎，我这个家庭的负担也大呀！
1: 啊，负担也挺重的，
0: 社交压力也大呀！
1: 啊，社交也有点困难。
0: 就是除了这个生理上的一些衰老的话呢，可能是就是情绪的一些释放以及心理自救吧。
1: 嗯，
0: 就是给自己搭建的一个心理的缓冲垫，就觉得我老了才会这样，
1: 嗯，
0: 不然我不可能会这样。
1: 是，
0: 因为你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你年轻人。你就是该去闯哦，你就是该向上哦，你就该积极，这件事情你就该你做哦。
1: 哎呀，凭什么呀？
0: 这个事情就是你一看就要会
1: 的。哎呀，怎么年轻人就得会呢？
0: 这技能，因为你年轻嘛，你必须全能优秀啊！
1: 啊，这怎么开始 PUA 我了？
0: 总的，因为你知道什么什么最好的年纪在哪一季？当打之年嘛，就感觉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年龄的焦虑，然后就是。很多事情对于年轻人的期待非常非常重，
1: 是，
0: 就是然后社会的一些各方面就会像那种闹钟或者是无形的这种抓手一样，
1: 嗯，
0: 就催促你，你20多岁你就要稳定工作，
1: 哦，
0: 你30多岁你就要成家立业，
1: 哎呀，
0: 你35岁你起码你事业小有成就，
1: 是，如果没有成就咋办嘛？
0: 你就默认了，就是默认了，你就应该拼命加班，随时待命，精神充沛，快速成长，不能疲惫，不能落后，不能掉队，就刚你说的，不能怎么办嘛？
1: 嗯，
0: 怎么办呢？
1: 是，
0: 那就是可能我年纪大了，我就不用追求这些了。然后这种，比如说，如果是职场比较卷的话呀，或者是然后家里面催得急的话，
1: 是，
0: 甚至有一些比较有这个冲劲儿的，他可能自己哪怕他单身一个人，他都要去有自己的房子呀，有自己的这个交通工具啊，
1: 是
0: 啊，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啊，想拥有特别的多，
1: 哎，去奋斗
0: 啊，去奋斗，
1: 是。
0: 完了之后呢，这个平时可能遇到一些社交，你也需要去应对，
1: 是。
0: 然后
1: 那这个时候，哇，就是感觉整个人压力还蛮大的哈，来自方方面面的。
0: 对对 对, 对，哪怕你就是年轻，你身体可能还比较好，
1: 是
0: 尚且就强壮，但是这种心理负荷早就已经压满你自己的这种心头了。
1: 没错，
0: 如果你以上就像大家对你的期望过高，然后又没有做到，或者几项就长期这样压迫你的话，你可能这种挫折感就会日积月累的，让你感觉就很无力，
1: 是
0: 就很无奈，就哪。哪怕我身体很好，我那一个劲儿都不知道咋去用，
1: 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在工作上有一些项目，你跟不上
1: 了
0: 啊，领导安排你的工作你做不好，
1: 做不好，
0: 然后现在你知道这种行业这种知识的这种更新迭代比较快，
1: 是，
0: 你如果接受能力你变慢了之后，你一时半会儿你上不了手，
1: 学不会，是，
0: 你是摆烂呢还是说怎么办呢？
1: 一边摆烂一边学。
0: 但是你嘴巴就会说，就哎呀，年纪大了我学不懂啊。
1: 学不懂，但是哎还是得看工作吧，比如说一些必须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办公啊，这种可能还是得学。对，
0: 就是你手上在学，
1: 是，
0: 脑子也在学，心里也在记，但是嘴上呢总得挂一句，我确实年纪大了，说起来真的好老火，
1: 是有点吃力了啊，有点慢了。那也没办法，身体就这样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句话说出来就是让自己的心里没有那么难受
1: 啊，
0: 就顺理成章的去接受这个可能学起来有一点点吃力，或者是技能方面 get 的这种缓慢的进度上面的一个自我的安慰，
1: 是，
0: 对吧？
1: 就算是我这个工作没有做好的话，那我会觉得说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跟不上了，
0: 对，
1: 给了我自己一个台阶。
0: 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学，我们就没有去做哈。
1: 是，
0: 只是说就是这样给自己小小的一点点安慰。当然呢，如果说你就是应酬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1: 是
0: 酒局比较多啊，或者是一些繁琐的那种 饭局啊，或者一些你觉得没有必要去的一些场合，你也可以说，哎呀，
1: 拒绝是不是？
0: 哎，我年纪大了，
1: 吼不动了，吼不动了，哎呀，
0: 你如果直接拒绝，你肯定不行啊。
1: 是，
0: 一般都是，哎呦，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了，我活不动啊，来不及啊，我真搞不得爷啊。
1: 哎，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吧，我觉得
0: 就是自嘲嘛，自嘲变老呢，其实就是。拒绝被这种
1: 绑架，
0: 对，绑架，
1: 对，
0: 是我确实不想要这样的社交，
1: 是，
0: 但是我也不好就正面的跟你说，哎，不切，
1: 是，所以大家就可能用更加宽容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0: 对，
1: 不会拿那种特别高标准的这种眼光来苛责自己，
0: 是的，所以就是我是这样对我的，也请你这样对我宽容一点点，
1: 对，
0: 还想要一些慢节奏的生活，希望你能给我一点点啊，
1: 嗯，
0: 但是其实说白了，我们嘴巴上一直在念的潜台词，说白了就是这个什么呢，我不想按照大众既定的模板活
1: 啊，
0: 我也不需要什么啊，早早的我就要走入你就布置好的人生轨迹，进入下一个阶段，
1: 是，
0: 我也就是不需要就天天我要搬你那种雷卷雷卷雷卷的自己腾下去，
1: 嗯，
0: 当然也不必永远的精力旺盛哈，
1: 是，
0: 嗯，比如说有一些刚刚参加工作年轻人，他们可能在职场里头就是被催促出快成绩的时候啊，他也会就是说，哎呀，我可能
1: 咱就是说不吃这个压力啊，
0: 对对对，用这句话来就是自嘲嘛，或者是给领导就想说我稍微慢一点，
1: 是，
0: 给我一点宽容哈。
1: 对，
0: 自嘲变老呢，也是我们大家独有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出口。
1: 嗯，
0: 有时候你生活里面好多委屈你没办法说出来，
1: 是，
0: 你压力也没办法排解，
1: 嗯，
0: 你可能直白的去吐槽，哎，我工作好辛苦呀，我生活当中真的是太恼火了。哎，别人说你这个人
1: 好负面哦，
0: 嗯，你天天是不说好的，不积极向上，
1: 对，
0: 矫情的很。
1: 是，
0: 但可能你说，哎，老了扛不住了，
1: 嗯，
0: 心酸嘛，
1: 自嘲哈，
0: 那年纪大了做啥都感觉心酸，
1: 哎呀，
0: 别人还是会有一点点心疼你，
1: 哎，对，有点理解了，
0: 然后完了之后他可能也会共情，
1: 是，
0: 因为他也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无力去就是面对，或者是有时候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有点点心力交瘁，无力去应对，他感觉
1: 哎，
0: 刚好大家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年纪大了做啥都心酸，
1: 嗯，
0: 就彼此就和解了。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聊到的话题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朋友们可能在生活当中面对身体的初老的一些小细节，或者是在这个工作呀、家庭里头啊，包括社会啊，有很多压力的情况之下脱口而出说老了这句话，那它表达的是什么呢？但是我们刚刚说到身体上以及心理上哈，就是也不是说否定大家说这种啊我老了没有什么意思哈，就是大家在随口说这句我老了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不要把那个自嘲，因为自嘲你说我年纪大了，我做什么都心酸啊，你对我包容一点，我其实无所谓，就是怕你平时就说顺口了
1: 啊，
0: 或者你长期以往就刻在你的骨子里基因
1: 啊，
0: 你就变成自我暗示了，
1: 是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了，
0: 对，就真的是未老先衰了。你开个玩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喊老了就把它当做一个玩笑梗，就是你虽然可以接纳这个岁月的流逝，你身体的一些变老，你心理上的一些那种变老，但是呢你一定要有一颗向上的这种少年的心，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自我预言的效应，就是你长期反复暗示自己按个老了，你的心态就会越来越消沉，就真的有可能会提前陷入这种精神的早衰。
1: 哦，
0: 就是如果说你因为很多研究就证实嘛，如果你觉得哎我自己年轻，我这种心态积极的人，他的身体素质是会更好的。
1: 哦，
0: 真的，如果你整日的这种感慨的话呢，你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比那种就是别人就觉得自己积极心态、自己年轻的那种人要就是坏一些些。
1: 哦，
0: 认知的这个衰退的速度就可能更快一些些。
1: 所以我可以每天早上起来为自己加油打气，是吗？
0: 可以，就是我年轻，我向上，
1: 我很棒。
0: 对，你平时嘴巴说这种就是随口而出，但是你不要真的把它暗示到自己的心里头去。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现实里面的就反差，你比如说可能现在好多老年人人家用智能手机啊，
1: 哦哟，玩的还挺溜的，
0: 对呀，环游全国啊，心态非常的鲜活热烈，
1: 是的，
0: 而你经常说我老了，然后你就困在那种我老了的自我设限里头，然后你就可能会慢慢的拒绝学习新事物，哎我老了我不想学，你放弃探索新式生活，你就哎我反正我就这个样子了，
1: 是
0: 算了嘛，早早就这个躺平摆烂，然后你觉得哎反正人生一望到底就是那个样子，
1: 哎，
0: 你认定，你就觉得你这种精神你可能就会止步不前了，你就停止成长，然后你就放弃你的热爱了，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个变老哈，从来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岁月流逝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不可能永远年轻，那永远年轻可还行是吧？
1: 是，
0: 我们不要抗拒变老，我们要接纳身体的一些这个小的瑕疵，比如说一些初老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吧，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守住我们内心的一个少年气，
1: 是，
0: 就你有空还是要去学一门新爱好，哪怕你学的速度有点慢，上手的可能稍微就是缓
1: 有点吃力，
0: 对对，吃力，
1: 没关系，对，
0: 你总得去学习一门嘛，
1: 是，
0: 然后也经常可以，
1: 还是要热爱生活，
0: 对对对
1: 对，
0: 搞个什么短途旅行啊，长途累嘛，你跋涉不行，你短途嘛，
1: 是，
0: 你结识一些新朋友，你不要老是就两三
1: 才不能说哈，走这个更近一点的地方哈，去这个公园里转一转，
0: 对，
1: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对，
1: 看一看大自然，
0: 对，
1: 是，
0: 就是随口调侃我老了没有任何问题，哪怕你是安慰宽慰自己也行，你坦然接受你身体的自然变化，你慢慢的衰老也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要记得我老了我年纪大了，这永远是一句玩笑话，你千万不要让一句玩笑话困住你奔赴生活的脚步，
1: 没错，
0: 对，就是你可以喊老，你这种现象也随处可见，但你就是不要在心里面认定是真的真的就老了，
1: 是的，
0: 吐槽玩笑
1: 是
0: 没有任何问题，
1: 不要给自己这种暗示哈，
0: 对对对，片刻的放松嘛，我们都能接受，
1: 是，
0: 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年龄啊，真的是上去了之后，你要相信它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插那个蜡烛，
1: 是，
0: 虽然就是
1: 数字一直在变化
0: 啊，没关系哈，你年轻的心态你永远都存在，
1: 是，
0: 所以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慢慢的真真正正的接受这个岁月的流转，然后我们慢慢的变老，但是呢也要坚定的守住我们心底滚烫的少年热 程。
1: 嗯，是的。
0: 你困了你就休息一会儿嘛，你累了你就适当的去放放松啊，约三五好友走一走，散散步。
1: 是。
0: 这个短途旅游，逛公园，和那些叔叔阿姨打打八段锦。
1: 是的。
0: 动动脚步。不要被年龄焦虑裹挟啊，也不要被那个衰老的标签所定义。
1: 没错。
0: 希望大家永远年轻。那今天就是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动员。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出行。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综艺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到最近呢歌手2026的相关的消息。在最近呢，浪姐在三公的时候与歌手呢首播是撞档，直接连续直播三天。那么眼看呢到了四公，节目组再次以连开三天的形式试图留住观众们，就是呢让这些姐姐们可能就更加的辛苦了。所以呢歌手2026自然也不能够示弱，哎，这个自己跟自家在竞争了，感觉
1: 这个嫡子之争向来如此了。
0: 是的，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帮帮唱又来了。
1: 是因为在往年歌手当中嘛，这个环节也是有过的哈。参赛的选手请他的好友来帮唱环节，曾经就有不少的名场面啊，这个陶喆和胡彦斌，
0: 对
1: 啊，胡彦斌你让我哭，很魔性啊，
0: 对，然后胡彦斌也不知道咋回事呢，怎么就让哭了呢，让他，
1: 对，但那一届呢，
0: 这个梗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1: 那一届胡彦斌是帮唱嘉宾嘛，而这一届呢，胡彦斌是这个选手，就看他请帮唱的时候会不会请到这个陶喆了，
0: 对，那以及还有很多啊，就比如张嘉易、韩磊、胡彦斌合作的《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可要知道，帮唱环节一直以来都是歌手的总决赛才会出现的一个环节，那也会给观众呈现很多的一些视听盛宴。那没想到这个歌手才第三轮，怎么就来了一次混唱大作战了呢？
1: 如果说请来的这个帮唱嘉宾全是大咖级别哈，对观众来说呢，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嘛。看节目同时又多看了另外几组人来唱哈，
0: 对。
1: 但是呢，公布了这个节目的帮唱嘉宾之后，很多观众都惊呆了。
0: 哎，有很多不一样的歌手，哎，就比如说有哪一位 Johnny J 啊，他来帮唱胡彦斌。不得不承认啊，这个 Johnny J 呢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毕竟呢在这个第一届的中国有嘻哈出来，实力呢不容小觑，而且他唱歌真的很好听啊，还曾作为《青春有你二》的导师与观众见面，当时《青春有你二》他在里边也贡献了名场面，淡黄的长裙，什么什么。

0: 头发哈，就是他当老师然后教别人唱那个说唱的时候就教了这一句，结果没想到那个
1: 学的那一个，
0: 对，学员那个女生她唱
1: 出
0: 来，对，很出圈。这句话在当年的话呢也是火了很久哈。那还有的话呢就是胡彦斌之前参加歌手的帮唱嘉宾呢是他的偶像陶喆嘛，但是胡彦斌让他哭了。尽管黑色柳丁这么多年依旧被网友津津乐道，可是两位歌手的实力呢肯定还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呢陶喆的国民度自然是不用多说。
1: 嗯，是哈，因为这两个人曾经就合作过嘛，一起唱过这首歌曲叫返老还童。所以呢胡彦斌才会邀请张靓颖来。不过他两组合呢在竞技舞台能得到多少呼声啊还是有些悬念的。
0: 还蛮期待的，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歌手啊，就是唱不是唱说唱类的歌手，他们请到了说唱的歌手跟他一起来组合的话，还是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阿云达帮唱齐豫老师。这个真的也是不一样的碰撞了。
1: 对，这对组合呢被称为是比较靠谱的组合哈，因为在阿云达上一年去歌手呢是要解绑唱首生嘛哈，只能说是游了一轮啊就没了，但是呢他的唱功呢还是俘获了不少听众的心，毕竟呢人家是专业出身的哈，
0: 音乐剧
1: 能力自然不必多说了。
0: 对，他的这个嗓音啊非常的好听。那么在之前呢阿云达解绑失败了，其实呢有一部分原因可能也是选歌的问题，但这一回呢他过来和齐豫老师合唱，何尝又不是证明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呢。
1: 是哈，在第二期这个他的歌曲《大海》，他的嗓音呢其实飙不太上去哈，网友说的。然后呢说第一，
0: 就是齐豫老师，
1: 对，他飙不上去，然后低呢又有些不稳。然后呢这俩是一个擅长高的和低的嘛，
0: 对，
1: 齐豫在中间哈，两人就合作起来就把这首歌的高低部分还有中间给他凑齐完了。
0: 但是如果说他们两个因为实力都很不错，但是要这样完美的一个搭配起来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期待一波了，还有两天的时间哈。那唱功呢肯定是摆在这儿的，那阿云达来帮唱啊也是比较靠谱的，希望这两位歌手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1: 还有一对呢就是这个海拉木啊帮唱张碧晨，最不可思议的组合出现了。
0: 我看到这个名字再加上这个组合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那其实呢张碧晨也曾经在天赐的声音当中与海莱阿木合作过，而海莱阿木呢又上过歌手，所以呢张碧晨邀请他来帮唱或许也在于情理之中吧，再加上他这几年真的很火。
1: 尤其海莱阿木也很火呀。
0: 对，我说的就是海莱阿木他这几年很火。
1: 哇，是嗓音哈，很多人说他的这个
0: 他自己也调侃了一下，
1: 撕扯感比较严重哈。以至于听着总让人有种大白嗓的这种感觉。
0: 但很多的朋友其实非常喜欢他唱歌哈。那在之前有朋友说啊，听过二人合唱的《孤独与自由》之后呢，觉得好像大事有点不妙的那种预测感觉，不知道他们两个会表现得如何。
1: 对，而且歌手是全开麦嘛哈，所以呢就是有一点瑕疵都会被放大出来。在上一季的歌手当中大家应该听过他唱的一些歌曲哈。
0: 对，也是有体会吧。那希望在这一次的话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和听觉体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组合。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在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说海来阿木会帮唱张碧晨，那有人就提出质疑了，就说他们两个音域差距太大了，单就从合唱歌曲来说的话，海来阿木的嗓子在合唱当中可能跟他的话融合起来有点难，哎，会不会有点困难，然后想要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唱出想要的。

0: 效果。
1: 是的，因为毕竟张碧晨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0: 前两期哈，选歌好像都选得一般。
1: 嗯，而且唱的歌曲呢也被网友调侃说，你这个直播唱的和你之前其他地方唱的完全就不是同一首歌啊。
0: 嗯，那也是可以看一下吧，他们到底是怎样表现的，因为每一个组合其实都有一点点不可思议。目前呢，歌手节目组只官宣了上面的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位帮唱歌手，但是呢完整名单其实已经是有出来。据说呢，上一年帮唱米奇的洛伦今年将会作为斯坦吉的帮唱嘉宾再次的进行登场，还有呢锤娜丽莎将会帮唱尤长靖，还有裘德将会帮唱周兴哲，还有一个玩乐队的一个乐队组合呢会帮唱窦靖童。不过还有朋友就比较质疑，就是说这个乐队是玩电子音乐的，他们也不咋唱歌呀，这个能够叫帮唱吗？
1: 嗯，还有这个锤娜丽莎，
0: 嗯，
1: 这个一会儿又是
0: 演员，
1: 演员一会儿又是这个练习生，
0: 一会儿又是综艺的相关
1: 嘉宾，一会儿又当歌手了，
0: 嗯，
1: 涉猎范围挺广啊。
0: 对，哎，但是的话，锤娜丽莎她是声乐专业出身，她早期很瘦的时候，她是参加过女团的哟。
1: 嗯，还是练习生出道嘛。
0: 嗯，练习生出道的，所以呢，实力应该还是不错吧。不过站上歌手这个舞台，毕竟都是实打实的要出声的，
1: 嗯，
0: 所以呢，也还是觉得有压力吧。嗯，那最后呢，这个官宣的名单不知道是不是最正确的那一版。如果说真的如网传所说的话，不知道大家最期待哪个组合的表现。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最近新出来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乔楚》。
1: 嗯，
0: 他的这个配角呢就被质疑了，因为演技比较僵硬，就被认成是不是 AI 的演员呢？那么当事人就回应了，他说自己长了一张建模脸。
1: 是，当时
0: 这个回应是在黑自己吗？
1: 也很无奈啊，一边呢是这个帮了这个剧组澄清了，
0: 嗯，
1: 一边呢又间接变相的承认了自己的演技啊就那样。
0: 对，
1: 感觉不是很对啊，这个承认。
0: 是的，当这部剧首播的当晚，那么就一条质疑配角是否为真人演员的截图在社交平台疯传，就说这真的不是 AI 生成的吗？恐怕连剧方都没有想到，一场由磨皮滤镜和演技短板共同制造的误会，竟然呢让一位演员意外的登上了热搜了。
1: 嗯，是，就在昨天嘛，由陈都灵主演的新剧《乔楚》正式开播。女主呢霸气外露，男主呢是帅气养眼。原本观众讨论的焦点呢应该是在男女主身上，
0: 嗯，
1: 可谁曾料想到剧中饰演卖花路人的一位这个角色
0: 刘瑾
1: 啊，因为镜头里边表演比较僵硬，眼神又很空洞，微表情又没咋有，然后再加上这个磨皮又磨得比较凶，就被网友质疑了，说这个卖花的女的是不是 AI 做的角色。
0: 那他自己就出来回应了，说不好意思，长了一张建模脸，打了引号的，争取下一次优化到真人模式哈，就说自己还是需要进步的意思吧。其实哈，一时间呢，乔楚配角疑似 AI 的话题就迅速的发酵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身份危机，当事人演员在当天下午用一条轻松化解，说不好意思，长了一张建模脸，争取下次优化到真人模式，一句还是比较高情商的自嘲，不仅平息了争议，更被网友盛赞为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那么有的人调侃就说到，低情商叫演技像 AI， 高情商呢就叫长了一张建模脸。这波操作呢，很多朋友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嗯，但是呢，玩笑归玩笑啊，这场误会的这个背后呢，其实呢是多重因素叠加的。首当其冲呢，就是演员他的这个表演的短板嘛。
0: 嗯，
1: 在和女主陈都灵的对手戏当中呢，他的视线呢始终是无法自然的 聚焦，缺乏真人交流时的这种微表情的一个变化，这让本来就略显僵硬的面部呢更添了几分 AI 感。那么其次呢，剧组的后期处理也是难逃责任的，过重的磨皮滤镜配合特殊的打光，把人物脸部的真实肌理几乎都全部都抹平了，
0: 哎呀，
1: 硬生生是把一个活人修出了 AI 感。有观众就直言了，那感觉他和陈都灵都不在一个画面上
0: 哦。那么更加微妙的是时间

0: 节点。2026年 AI 演员技术确实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观众对于荧幕上任何一个不自然的画面都觉得异常的敏感起来了。当 AI 越来越逼真啊，真人的失真反而是成了疑点，几重因素的叠加呢，最终把一个演员给送上了热搜了。
1: 对，生怕观众是看到了假的就会去质疑一下哈。
0: 嗯。

0: 确实也不高。
1: 比如说现在大家手机里边可能多少都会有的豆包，
2: 它做出来的只能说是它做了一个 AA 版本，但是你说它精巧吗？很难。
0: 对，
2: 因为毕竟免费的嘛。
0: 是的，而且呢，这个效果比较逼真呢、啊。也确实可能跟演员相比的话，它的价格是要稍微低一点吧。有的人这样说到啊，那正在不断挤压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但是 AI 终究啊，确实也没有真人的这种情绪和温度。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目前认为的是，它能够模仿表情，但是呢，复制不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情感。
2: 是，所以呢，就会导致有观众在看的时候怀疑说，这个到底是人演的还是用 AI 做的哈？
0: 对，因为现在观众的眼神真的非常的好，为什么呢？之前我看过很多的一些剧，因为有的演员可能，他没有办法参演这部剧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
2: 给他换脸，
0: 对，换脸，很多朋友就看得出来，那些粉丝观众一眼就看出来，但有的其实换的还蛮自然的，还是看得出来。那确实就是换脸了的。
2: 对的。
0: 所以呢，现在观众真的眼神特别好，
2: 越来越挑了大家的审美哈。你像以前这种稍微有一点什么穿帮镜头，大家一眼都能给你看出来，你更别说这个人物主体他的不自然哈。所以呢，这个热搜能出来，也是和当下大众的审美哈是有直接相关性的。
0: 既然不是 AI， 那肯定就要提升好自己的专业能力了，毕竟呢，现在的话，大家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2: 对的，毕竟《乔楚》这个剧呢，也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剧哈，播两集之后呢，它的热度就已经排在第一了。
0: 对，剧情也非常的带感。这部剧到底讲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一个高燃复仇，重新定义女性权谋。以女性为主导的权谋剧呢，大多还是绕不开，比如说宅斗，爆火的《墨雨云间》呀，《燕回时》都是如此。但是呢，乔楚打开了格局，不再将女性角色与后宅争斗进行绑定，而是讲述了一个女性主导权谋的故事。
2: 是哈，这个她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她的父亲是手握200,000重兵，所以呢，他的身份是注定要卷入争斗之中的。
0: 那具体是怎样的一些剧情呢？其实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了。目前还是更了两集，今天晚上应该会更，又再更两集，更到第四集，大家可以对追起来，或者是等他再多更一点，就可以一口气把它给看完了。那我们看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新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

播放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

0: 好的，刚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啦。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电赞好吃赚。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最疯的时候来了，朋友们嗨起来！
1: 是的，这死男人终于回来了。
0: 我也没办法，你知道吧？死男人到处跑，你知道吧？爱的人多。
1: 昨天啊，是吗？是因为你涉猎的广，所以昨天又不在是吗？
0: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1: 怪不得昨天就有人在问你说去哪里了。
0: 业务流程特别的熟练，知道吧？
1: 是特涉猎广泛。
0: 然后在这儿，
1: 然后游刃有余。
0: 然后没名字说下班了，下班了，你出去，知道吧？你刚来你就下班了。
1: 人家正好在下班路上，也不用出哪儿去。
0: 我们刚上班你就来了个下班，你怎么就拉仇恨啊？对不对？
1: 下班的人可多了，现在正在这个行车道路上啊。各位，我想知道外边堵不堵啊？
0: 肯定堵，想都不用想。
1: 外边热不热？
0: 哎呀，是的，
1: 反正我们俩在直播间一点也不堵，一点也不热。
0: 对，反正我们等会儿堵完，我们等会儿下节目了之后呢，大家也
1: 刚刚藏通，
0: 对，大家也该堵完了，是不是？所以说你们这么早下班干什么呢？
1: 还不是和我们一起呢？
0: 对，各位领导现在听到，
1: 但如果说他们不下班的话，我们就没有受众哎。
0: 也是这个道理哈。
1: 所以你们还是早点下班吧。
0: 不是，然后没名字说，反正我不堵。是啊，你没有车呀，真的是。哎呀，你这多大了没有车，你怎么那么讨厌？
1: 哇，你好弯酸啊。在哪儿去学习这些好习惯？
0: 哎呀，是吧？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知道感觉就是看着大家忙忙碌碌的，是不是？我们在这儿好像他说他在家了，这是山葵说
1: 你哪个单位的？说一下。
0: 就是这个人就是没名字，没名字，你敢把你的名字报出来吗？你没名字，
1: 你敢把你的单位报出来吗？
0: 对，我也建议一下各位其他单位的领导哈，基本上都是这样吧，就是你们下班的时间建议再往后推半个小时，到6:30。
1: 对，
0: 知道吧？6:30，然后为人民服务嘛，是不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一下5:30到6:30之间这个拥堵的程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提前一点，我们的节目以后5:30就可以下班了，因为总路上总得有人嘛。
1: 领导他不想上这个节目。
0: 还好，我觉得我挺热爱这份工作的。
1: 是，就昨天爸爸自己这个在稀饭钱也还是妥妥。
0: 就是稀饭钱还是要赚的然后呢，这个事情还是要做的，天气还是要看的，对不对？
1: 是，不管它准不准，我们还是要说的。
0: 对，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是吧？今天的整个一天都是大太阳。
1: 哎，没错，但是今天好很多了，是吗？没有前两天的闷热，就是它出太阳的时候，它会有点醒人，
0: 但是
1: 它不会让你觉得很烦躁。
0: 但是你不觉得干晒比闷热更难受吗？
1: 我能接受今天这种天气，
0: 就是干晒你不到太阳底下。
1: 前两天你会觉得说，哎呀，只要你不出门也好，你出门也好，反正哪儿都不舒服。
0: 就像
1: 今天，你至少是你在室内，你还是觉得哎还可以。
0: 就像前两天那个天气，我形容一下，就像好多美女围在你身边，赶都赶。赶不走那种黏在你身上的那种
1: 感觉，但是你又不敢牵手的那种感觉。
0: 哎呀，真的是好烦人啊！像我不过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种人。
1: 这还得感谢一下昨天晚上那场雨，给他下的透透的。
0: 就是透心凉，心飞扬嘛，对不对？
1: 是，必须得天天这样。
0: 果冻我要喜之郎是吧？
1: 喜之郎没给钱哈，今天。
0: 然后这两天的天气呢，都是以多云为主啊。然后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20度哈。看到明天呢，依旧是多云啊，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
1: 哎，是的，空气凉是凉的状态哈，
0: 没错，
1: 回来在后头几天呢，可能都会逐渐的热起来了，大家要注意起哈，
0: 是的，
1: 多喝水，让自己代谢提起来。
0: 对。

0: 然后呢，真的是尤其一些就是特殊群体的同学们也要尤为注意了。
1: 是吗？昨天我的节目一开始我就在说，六月是一个幸运的月，而且也是考试月嘛，希望大家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抓住这种幸运的号角。
0: 哎，我们真的今天来简单的聊一下这个高考嘛，对不对？因为高考离我和静瑜过去了大概，反正离我、
1: 哎、你别报，
0: 离我过去了大概有个，我看我是2011年和12年参加两次高考，知道吧？因为我充了会员嘛，参加两次，
1: 是，
0: 然后
1: 买一赠一，
0: 对，然后最主要充了会员，然后参加两次高考，然后2012年到现在14年过去了。是14年吗？没
1: 算错吧？这个老油条都炸了10年了。
0: 对，14年过去，哎，是14年吧？2012年，对，14年过去了。14年之前的那场考试，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记忆犹新的。
1: 嗯，怎么说呢？是从哪方面？就是方方面面吗？还是
0: 就方方面就答不出来啊？你知道？
1: 哦，就克拉克。
0: 对，你知道那个数学啊，真的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数学是很神奇的一门学科。
1: 但现在改革之后，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是偏好哈，
0: 就是、对，
1: 来选择你的自己侧重的一个科目嘛。
0: 对，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嘛。
1: 是，但是不管就是又回到以前我们的那个考试的年代啊。就是用到现在我觉得也很实用，就是哪怕你自己不会那个题，那咱就不耗费时间，不耗费这么多精力、哎、因为还有几天呢，你也没必要去在这种啊，在你一直都坑不懂的这个骨头上去坑、
0: 哎、对，不如啃点真的骨头嘛，
1: 对不对？是，你比如说文科同学我们就多背一点这个政治历史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文科的同学就不要看物理政治物理地理了，物理那些化学生物了，对不对？然后那个用户1373说哪里的电台，内江交通广播，听到四川了哈、
1: 哎、是的，
0: 内江交通四川内江田城瑞江川 K 交通广播哈、
1: 是，就是好在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考试，爸爸妈妈没有给太多压力，
0: 嗯，
1: 因为可能他们自己内心压力大，只是不敢在我面前表现，
0: 嗯，
1: 就是哎呀，你今天该吃吃，该哄哄干，该上学就去上学。
0: 哎，我真
1: 的，而且他也不检查我作业了，最后两周，
0: 我们家的基本上都是我上了读了高中以后，我爸和我妈也不怎么管
1: 我。是吗？我妈就是管特别厉害的那种，就是半夜等我睡着了，
0: 金鱼，你坐起来没有？没有，吊起来扇。
1: 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写，就是那
0: 种半夜，你妈能看懂你的作业，
1: 她看不懂，但是她知道这个是空白的呀。
0: 哦，那你也是，
1: 现在给我补写，
0: 那你也够傻呀，真的是你。
1: 就是我就可以直接不写，
0: 对，你就直接就不写。
1: 然后我就给我妈的理由是，我说我这个写不来，我就不写，写了等于白写，我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在我俩在语文历史上面多背一点。
0: 结果
1: 她就回来了。后面我妈说。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我去问一下你老师，那个时候
0: 你语文历史也没得好好好呀。
1: 不是，从高一开始我就这样。我妈说现在才高一。还没有到高三，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咋说？
0: 然后这个山葵给你出主意的，他说：“你说没有布置作业吗？我觉得不能这样，
1: 不行。
0: 就是我，
1: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叫家校通的东西吗？
0: 我们没有用过，
1: 我们有。然后从初中开始，就是每天的那个家庭作业，就直接发到你爸爸妈妈手机上了。”
0: 哦，那么高级吗？
1: 高级吗？现在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0: 不是
1: 普世了很久了。
0: 我觉得咱俩年代应该差的不远吧？
1: 是啊，但是那个时候
0: 就地域差别嘛。我们是没有的，我们
1: 而且一个月，我记得好像一个月还要给8块钱还是18块钱。
0: 现在还有租金啊。
1: 然后爸爸妈妈还是觉得哎可以，我觉得挺好的。
0: 就是他多了一个监控你的手段嘛。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没有，而且我们读到了高一之后哈、啊，到了高一之后，然后基本上老师就不太管你有没有交作业了。
1: 哦，
0: 对，他就不太搭理你了，他把作业写在。
1: 只是因为你还是说所有同学
0: 就所有的人、
1: 哦、
0: 什么叫只因为我你知道吗？我倒没有那么差嘛。
1: 我想问一下，我说那种特别是学点什么艺术的呀、一般是做，要不就是做讲台两边、要不就
0: 是
1: 做最后一排。
0: 我高一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哈，我成绩还是挺好的。
1: 我们讲结果不讲前面，
0: 毕竟还是暗恋我们班一个就是年级前10名的女孩，为了她然后就疯狂的就照
1: 读书，结果发现还是读不走，
0: 就没有，她跑得太快了奈何你这没办法你知道吧，
1: 就跟不上
0: 啊根本追不上别人哈，
1: 不是因为脚短，
0: 就像现在的时间一样，跑得太快了，你知道，马上一转脸就到了，
1: 上了
0: 就到了这个课点哈。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也可以在广告的时间段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呢是羊肉汤的羊。今天我们依旧要送五粮春啊，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互动起来，聊起来。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童子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大，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目前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这一块呢车流量偏大，那和平路目前在环城路路口呢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广场路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偏大，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新小学路段严重拥堵，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车流量不断增加，那临江路大佛寺路段呢轻微的拥堵，新盛路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
1: 好吃嘴，
0: 你这咋子啊你啊？哎，没得默契吗？
1: 我在听你说那个四川话呀，我说怎么一个新疆人把四川话研究得透透的？
0: 哎，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四川这个地方的。其实当时读大学，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我选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面是选到了，因为我第一年考上，2011年的时候我考上了我们新疆。大学，就新疆基本上排名前二的大学嘛，就一个
1: 为什么没有把你留下来？
0: 一个十大，一个新大。然后当时是因为，
1: 就是想
0: 爱情，
1: 爱情啊！我以为说你不想在离爸妈很近的地方，
0: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因为在新疆的孩子，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我们这个年代哈，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说法哈，
1: 要冲出新疆。
0: 对对对。

0: 就说如果你
1: 走向全国，
0: 如果你是个女孩子，你考到新疆，就是你是新疆的本地的，你在新疆读大学，那可能因为女孩子离家近了。但是如果你是个男孩子，你连新疆都没有考出去，那你这书就白读了。
1: 所以说唯次你必须要来第二趟。
0: 对，所以我跟你说，当年就是这个想法哈，这个想法就是在哪一年最疯狂，就是在我上三届的时候，就是我读初三的时候那一届高考。然后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当时在兵团嘛，因为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然后我们兵团的学校，我们那学校算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当时有一个哥，就是一个师哥，他考了，就是他考到了石河子大学。石河子大学是我们兵团目前就是兵团建制的一个大学嘛，然后它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大学，就相当于211，因为新疆211不多，石河子大学好像是一个211的一个重点大学。然后他为了考出新疆，他放弃了石河子大学，考到了三峡大学，第二年复读考到了三峡大学。
1: 但是这个悬殊很大吧？
0: 对对对，然后第二年的话，就是这个，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所有的老师就是我记得
1: 震惊，
0: 就说你放弃了一个211，你跑到了三峡，当然不说三峡大学不好哈，我就有点害怕。
1: 但是很多人可能真的只是说，哎，我不想离他家太近。
0: 哎，
1: 包括比如说像在内江以前话，我知道的，像有些同学讲说，很多老师就会调侃说，你不正经嘛，不正经去读隔壁这个学校。
0: 就你是说成都那个是吧？
1: 不是，我说内江。然后结果呢？殊不知就是你还很努力，很努力，你可能才够到人家的分儿。
0: 对啊。
1: 然后呢，很多朋友在讲说，哎呀，虽然说他这个分儿高嘎，但是。我也看不上，我也不想去读成都那些学校。
0: 我原来，
1: 然后他宁愿很多同学说，我哪怕去读一个撇的多的学校，我都逃出内江。
0: 我原来就是教学生的时候，我听过我的学生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原来教那学生挺厉害的，他是那个成都七中的。在成都七中的，完了以后他们班的班主任，因为他是七中重点班的，而他是文科生嘛，然后他们班主任经常就勉励他们，就勉励打双引号，就是说他们班同学说，你们就不好好学嘛，啊，你们就一天就一天玩嘛，
1: 嘛
0: 对吧，你们到时候考大学你们就只能考到川大。我一听
1: 好屁吗？
0: 我的天，只能考的川大。
1: 是啊，然后像以前很多一中的老师在讲说，你们再不正经嘛，嘎，这个啥子，活到落到脚边上了，还不正经呢，再不正经的话，就读隔壁子。但是不是人家隔壁子就是有的很多收分哈？
0: 对啊，
1: 接近一本线。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大学，你要说它有排名嘛，它确实是客观存在，它有这个排名。但是我觉得什么是好大学，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好学校。
1: 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哈，到了快要临近那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在讲说，哎呀，这个学校好像是个二本，但是我跟你讲，有些二本学校里边的专业，有可能它会远超一些所谓211985的一些大学
0: 专业。对，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有一个同学，我高中有一个同学啊，姓崔，这哥们儿，然后呢，
1: 崔哥，
0: 对他没有他确实比我大，他是90年的，然后他比我大2岁，完了以后呢，他考大学就是他考了当年就我们俺一个班的嘛，然后他考了470多分，然后被录取到了乌鲁木齐职业技术学院，就是乌职大啊，这个学校。但这个学校呢，他出来了以后，他是学的那个电信工程，就是这方面的，就是给别人就是搞那个什么电信的塔呀，就是这种信号的接入啊，就是搞的这个东西。完了以后呢，他当年考进去了，是最后一名录进去的，就是他们这个专业的第一名，考了接近570。
1: 哇天哪，
0: 对，跨度也很大，跨度也很大。然后他出来了以后，他毕业了，当时因为他们是专科嘛，然后就读了3年就毕业。他在大二的时候就被签下来三方协议了。
1: 哎呦，
0: 对，就业非常好，就业
1: 是，所以还是有的看个人嘛，有的人是会看专业，有的人是会看前景，
0: 没错。
1: 反正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真的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就像吃东西一样，不是说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好吃，那你去吃。你就像很多人，就像我本人也是这样，对，本人也是，是不是？大家，你看静瑜就特别喜欢吃辣，那我们办公室的除了思思还有远哥是吧，都特别喜欢吃辣，唯独我们仨吃不来。你说作为一个四川人来说，你说不吃辣，你说生活在四川。
1: 特别不好吃，
0: 对，我就觉得那个辣我特别遭不住。
1: 那今天其实我觉得中午的那个排骨，我觉得就挺合适的。
0: 我没吃啊，你知道中午胀到。
1: 就是我打包回家之后，孩子都特别爱，你知道吗？我说孩子都特别爱。
0: 今天你要视频，
1: 那杨仔应该也是会非常爱吧？
0: 那你的意思你是我妈呀？
1: 那叫吗？
0: 你这便宜占的，就占到六点钟来了，你都跨时间段了哈。
1: 没有占到6:01，我也愿意。
0: 然后看到二甩发了个表情，然后看到这个用户13733，他说现在什么专业吃香的，什么专业？我是觉得对于专业这个东西，不存在什么吃香不吃香，你只要认真学，你学到了这个专业的精髓，

0: 你真的什么专业它都吃香。现在我觉得最缺的不是说什么吃香的一个专业，或者说这个专业紧缺人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只要深耕在一个专业里面多年，对不对？或者你在大学的时候认真去付出，认真去学习，跟随老师学到这个老师的精髓了，你在任何岗位上任何行业里面你都是出类拔萃的。
1: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社会实践这一块特别的重要。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当然不是说只有我们两个在这儿讲才是对的哈，大家也可以根据身边的一些有经验的一些朋友哈借鉴一下嘛。
0: 对对对。
1: 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仍然是说到的是关于吃的哈，倒地浪子吃怎么吃，吃好的吃香的哈。在一个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沱桥依然双向正常通行，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目前的这个桐梓坝大桥呢双向车流量较大。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天津街中央路全线车多缓行，广场路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和平街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卷子路路口处轻微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轻微拥堵，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那临江小区江华街呢双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偏大。接下来我关注到的是东新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依然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正常通行，双龙路以及玉峰路交汇路口处严重拥堵。另外谢家河大桥线路呢目前严重拥堵，另外新农路桐梓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平安路三岔路口轻微拥堵，红牌路目前车多缓行，新盛路车流量较大。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您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

0: 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ove this。
2: 嗯，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8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等一会儿耳机好像掉了，你等。
1: 干嘛的？
0: 卡得慌，难受啊！
1: 是因为脑袋变大了吗？
0: 哎，真的头大了呀，没办法哈、啊，要关心大家吃什么，还要关心大家怎么能把这个酒给大家安排到位。
1: 最主要是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包包什么时候才能真的鼓起来。
0: 然后兰兰在问说，卖演唱会门票不？大家关注大麦网。我们的现在门票已经上了大麦网上去了。
1: 是的、
0: 说到这个演唱会呢，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哦，对，那个六星嘛，
0: 6月18号啊、还有那个广告在哪儿啊？
1: 来，我来跟大家来讲吧，就是在我的印象记忆里面啊、就是会有什么高胜美、啊？
0: 高胜美，大家是知道高胜美是唱什么歌的吗？
1: 当然知道，来你说一个。
0: 千年的夜，
1: 是吗？
0: 有点山歌，确实高胜美是唱。
1: 是吗？
0: 是啊。
1: 我怎么记得它是另外一首歌呢？
0: 嗯，我现在查。
1: 来，大家知不知道高胜美有哪些经典名曲？知不知道？
0: 青年等一回看。
1: 高胜美，
0: 高胜美啊！
1: 你确定？
0: 是啊，
1: 是吗？
0: 高胜美演唱的中国风流行摇滚歌曲、啊。
1: 我记得好像唱过那个《阿里山的情歌》。
0: 确实不知道。
1: 还有那个潘美辰，知道吗？
0: 潘美辰唱的什么歌？我是真不知道。千纸鹤吗？是吧？
1: 不是。不是，
0: 这次你去听演唱会，你说“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
1: 是他唱的吗？
0: 潘美辰什么？
1: 不是他吧？
0: 大家来，现在说潘美辰唱的是什么歌？来了，
1: 你难住我了。
0: 对，体育馆有看台。
1: 但是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肯定知道，就是张明敏。
0: 张明敏，那
1: 我的中国心嘛。
0: 对，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
1: 是这个张老师这一次也会来到现场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
0: 邰正宵
1: 啊，邰正宵，
0: 邰正宵唱的什么歌？金鱼
1: 是999朵玫瑰，
0: 怎么唱的？
1: 999朵玫瑰是这个吗？
0: 对，是这首歌。我要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1: 哇，天哪，感觉我们那年龄也悬殊不大嘛。
0: 对，因为这些歌，我给大家来说，好像邰正宵唱的这个999朵玫瑰，我大概是在5岁的时候听的。
1: 是吗？我是在以前小学的时候，每到周五，中央电视台哈、一套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同一首歌。很多经典老歌都是在里边听的。
0: 对，那会儿张明敏唱的这个《我的中国心》，我也是大概在5岁的时候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
1: 而且在那个小的时候哈、像家里有那个卡拉 OK，就比如我们讲的那个家庭音响哈，就觉得很洋盘。然后我们家楼下的那一户呢，就是属于那种刚刚级的小孩已经上到这钱回来，就有点种卡拉 OK， 哇，天天在唱那些歌。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啊，确确实实是。真的很经典哈，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哈。那我们这次能够看到的嘉宾有谁？徐子瑶，然后是我们那个刀郎伴唱团队的，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像亚东，知道唱的那个歌是啥歌？
1: 你说，
0: 啊，向往神鹰。
1: 哦，
0: 神鹰啊！
1: 我觉得你可以去当伴唱哎，
0: 必须的，
1: 就是看人家能不能看上你。
0: 那说不定我跟你说，我当上伴唱了以后，可能你就看不上我了，知道吧？
1: 我为什么看不上你？
0: 你是看不上我了？
1: 我是。意思就是你的眼界高了，看不到这些同事了。
0: 是你看不是，就是往上看，
1: 你了
0: 往上看。

0: 你是看不上我了，知道吧？
1: 是，我只看到你的脚底板。
0: 也有可能我就出道了，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1: 是
0: 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1: 就凭你这个德性，
0: 然后
1: 大家别投他一票。
0: 然后这个用户1373说，我8岁时听的，但是你咋这么年轻啊？就我确实年轻啊，我5岁的时候，你知道吗？啊，然后这次我们这个演唱会呢，是请到了有邰正宵、张明敏、亚东，然后还有我们的高胜美老师，然后还有这个
1: 刀郎的伴唱
0: 团，对，刀郎的伴唱团徐子瑶老师，对不对？然后还有刀小娟儿啊，然后像潘美辰都能够。见得到
1: 是的，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嘛，然后彻底点燃咱们内江端午的节日氛围，也可以赶紧给自己的家里人安排起来。因为这个活动一出来的时候，哇，我妈激动了。家里的各位长辈激动，在哪里买票嘛？意思是说你晓得噻。
0: 哎呦，还我跟你说，还有这样的人。
1: 你可不可以给我代买一张嘛？
0: 不是，你还代买一张？你的这些人太善良了。
1: 啊，你的你选他一张，
0: 对，我跟你说，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对，高阳，你
1: 给我送我一张吗？搞一张给我吗？
0: 高阳，你给我搞2张票。我是高阳，我不是高牛，知道吧？我不是黄牛。然后兰儿说180到880咋子分配的？
1: 去大麦网上看嘛。
0: 大麦网上，然后据我所知应该是6月4号开卖，就明天开卖哈。然后呢，这个用户1373他说第一次听，没想到内江台都这么嗨了，必须的，我跟你说。
1: 其实我们内江台一直很嗨，就是看你以前有没有关注，而且我们不光嗨，我们还要给大家就是非常嗨的送礼物，
0: 对，送福利哈。
1: 对，今天五一就要送出福利。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要送什么福利呢？五粮春今天是周三嘛？哦，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
1: 咋子？
0: 比亚迪的油卡回归了。
1: 哎呦，啥子时候啊？
0: 每周四，依旧是老时间、老的这个地点、老的方式、老的金额啊，依旧是每周四为大家安排100块钱的加油
1: 券。是的，大家要准时守候起来啊！
0: 科曼也来了，科曼说这个送什么？今天送五粮春啊，今天送五粮春，依旧是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瓶，这个五粮春的品鉴酒一瓶啊，500毫升，价值388元，然后时间是等待是期盼哈，那这个后面我就不说了。然后火锅我要中辣，他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位小胖的男同事？我们都挺胖的。
1: 小胖吗？现在应该大家都喊老胖了吧？
0: 现在你要说小胖
1: 是谁？都是中胖了，
0: 对，
1: 中灯了，
0: 中灯了哈，都是灯胖了。然后万万的科曼说喝酒不开车，那必然的，开车就不能喝酒嘛，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就得进去待十几天了哈。然后奶油小芳说汉文胖胖的，汉文现在
1: 已经离职了。
0: 当老板去了。
1: 是的，
0: 再过两天人家再赚
1: 就升人富了。
0: 对，就可以给我们当老板了，知道吧？人家到时候万一赚到钱了，是不是一高兴了把你交通广播给你包下来？
1: 是开心死，包得住啊！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6月18号的时候一起到体育中心，是不是？然后6月18号端午节的前一天。啊，给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然后呢，听一听歌，是不是？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内江的演唱会地点呢，就是在咱们内江市的体育中心里边。然后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票呢已经上了大麦网，大家可以小程序搜一下大麦网，然后首页上面就会有咱们内江市的这个山歌内江欢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致敬经典的穿越岁月的歌声的群星演唱会
1: 了。不同的一个档位啊，100多到800多不等啊，就是不同的价位呢会针对到不同的一个位置。
0: 没错，没错。
1: 看一下，
0: 没错，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高考马上临近了嘛，最后一天的这个咱们爱心司机的招募哈，也正在进行当中，6月4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说您要是想献出自己的爱心呢，想成为咱们这个志愿车队当中的一员呢，可以抓紧时间过来报个名，对不对？然后关注咱们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在底下有个活动，里面有一个爱心送考，然后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报名的链接，可以填一下相关的信息。我们对于这个爱心司机的招募呢是有门槛的，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车况要好，然后驾龄要达到3年，是不是？
1: 对
0: 啊，3年以上
1: 不良嗜好，也没有犯罪，还有那个违法的记录、啊、
0: 没有重大车祸的这个记录哈、啊，没有重大交通事故的记录。这种重大交通事故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亡人的事故啊，或者说肇事逃逸啊，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遵纪守法啊，身体健康啊，对于咱们内江的路况是比较熟悉的，都可以过来报名参与了哈。最后一天，抓紧时间。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这个6:16。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开启咱们今天的这抽奖环节，大家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出

0: 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5: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防艾，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呢双向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双向依然车多缓行，尤其是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新坝大桥此时此刻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沱桥双向依然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中央路全线严重拥堵，民族路大同街双向严重拥堵，但是向车多缓行。上南街以及广场路呢轻微拥堵，交通路往文英街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临江小区的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新华路与环城路交汇路口处严重拥堵，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接下来关注到东行区万达十字路口依然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较上一时段的车流量有所减少，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呢目前双向严重拥堵，另外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大千路与这个新关街的交汇路口处呢严重拥堵，太白路六中路段车多缓行，目前临江路大佛寺路段呢车多缓行，平安路三叉路口车多缓行。再来关注

0: 到和平广场十字路口处车流量较大，新生路情为拥堵，西林大道目前双向车流量较大，汉大道内江三中路段车流量偏大。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
0: 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金鱼。
0: 哎，是的，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高考，因为真的是这个每年一年一度的6月7、8、9三天，是不是？六七八，是不是录取吧？啊，
1: 没错啊。今年呢，同样也是怀揣着这种希望和美好的祝愿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吧，
0: 对，
1: 上到自己一个理想的大学。
0: 对，然后我真是觉得，其实作为新内江人来说，我挺为内江这座城市在这三天感到骄傲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来了以后哈，我来内江也有5年的时间了。就是来了以后就每年都在参加这个爱心送考，殊不知其实爱心送考我们坚持了很多很多年。
1: 是从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就是、
0: 真的
1: 是
0: 一个
1: 十几年了，
0: 真的是一个有温度、一个甜蜜的城市。
1: 包括
0: 其实我们今天几个同事，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在打电话通知一些爱心司机嘛，是吧？然后都在聊，其实每到这一天，很多这个就平时都在自己岗位上忙的，就包括今天早上打电话，有一个爱心司机，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只参加一天？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孩子要考试。
1: 哦，
0: 他说我只参加一天。我说那你那天你的孩子考试怎么办？他说那天因为他爸爸就是
1: 家里有空的人，
0: 对，他爸
1: 出来再送考，
0: 对，他放假，他爸爸上班，然后他放假的时候他就可以送孩子，但是后面两天的话他就要上班了，他爸爸放假，他爸爸在家送孩子，他就去送别人的孩子。
1: 天哪，不仅要照顾到自己家的孩子啊，在自己孩子也要考试的时候也想要来献爱心，我觉得还是值得点赞。
0: 对，所以我就觉得田城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1: 是，再有一个就像前两周，就是我们这个活动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从外地赶回来的内江人
0: 就专程来
1: 问说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退休了，而且再有一个他说因为自己的孩子曾经受到过照顾，所以呢他也想现在自己有条件有能力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把这份爱心奉献出来，
0: 为了送个考买个车
1: 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孩子考上大学之后自己条件也好起来了嘛，经济可能会宽裕一些了，
0: 对，
1: 然后自己呢现在也买了一辆新车，所以也想让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一些爱心的朋友啊感受一下。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田城真的是个，就咱们内江哈，川 K 是真的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0: 就是这是我自己的，
1: 只要大家有帮助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朋友啊，
0: 对，
1: 就是马上就上前来伸出援手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就需要大家的帮助。
1: 是，你需要啥帮助啊？
0: 帮我介绍个女朋友
1: 吧，
0: 帮我介绍个女朋友，
1: 就是太难了。
0: 你愿意给我给钱也可
1: 以。比借钱呢，我觉得还是借钱容易一点在经济如此不宽裕的情况下，
0: 就相比较给我介绍女朋友怎么就比
1: 你
0: 介，你
1: 看嘛，我们送酒给你找老丈人都很困难。
0: 对，但是给别人找到老丈人了呀，你看有饭一起吃，他说我永远不会选择啊，他说那个啥，上次两瓶尖装送给老丈人了，老丈人觉得口感特别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我再给你安排两瓶尖装，你再送给你老丈人，是不对？
1: 他说我要喝不同口味的。
0: 对，然后你老丈人趁喝醉的时候你就给他签个合同，把老丈人的钱房车女儿全拿走，
1: 永远都是你的，
0: 对不对？哎，是不是这多好对吧，
1: 迟早都是你俩的。
0: 哎，是的，说起来送酒呢，我们要给大家继续安排上酒了。
1: 没错，今天送出的是五粮春一瓶。
0: 哎，是的，五粮春今天怎么送呢？今天是依旧是来出题吧，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刚说到了个演唱会，来出
1: 是多少号？
0: 对，
1: 非常简单。
0: 多少号？把这个号打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抖音上面。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在很多爱购物的人心中啊，就是到了年终了，就是中中间间的一个中，要大促一下了。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要大送一下了。
0: 哎，真的是要大送一下，大家把这个多少号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大家在
1: 致敬经典的这场演唱会，在咱们内江。

0: 凭实力呀、
1: 啊。不是，他人太远了，他就算是中了，他也拿不到。
0: 他在哪儿啊？
1: 他在我心里。
0: 哦，
2: 讨厌。
0: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特别想知道。
1: 他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
0: 哦，可男可女。哇，原来你现在通吃。
1: 嗯，没办法，你知道吗？
0: 为了这个节目豁出去了。
1: 然后蒋远说：“你说几号就几号，你就是我的号。你看看，双向奔赴的爱情是最美的。”
0: 这个，我觉得哈，你们俩的情话就是留到节目之外再说。
1: 对，
0: 因为在这个节目的宝贵时间当中呢，
1: 要刷
0: 起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1: 就
0: 是清风之家专门除甲醛的一家公司啊，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几喷其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记清楚他们的电话：0832-219-8315-219-8315-315。
1: 是的，那我现在就开始截屏了，金鱼倒计时三个数，
0: 3、2、1。
1: 哎，好的，
0: 今天轻飘飘的把这瓶酒给送出去。
1: 看看接下来接到这个，恭喜我们的这个陶哥哥哈，来恭喜陶哥哥，恭喜陶哥哥，陶哥哥，陶哥哥哈。
0: 是，你看这个高阳在节目当中喊了多少声哥哥、啊？
1: 哎，陶哥哥，恭喜你，然后获得了今天的。
0: 把这个信息发送到后台，
1: 电话号码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也就是下周二吧，给你给时间长点，周二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五粮春就可以了哈。啊，一定要把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我确认了之后你才能领哈。
0: 是的。
1: 啊，然后呢，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

0: 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哈喽，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家长朋友们，正在备考或者已经熬过高考的过来人，大家好。一年一度牵动千万家庭心弦的高考马上就要鸣锣开考。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定格在1290万人，这个数字一出来，瞬间冲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不少网友看完第一反应，好家伙，又是千万大军齐过独木桥，一届更比一届规模大。每年一到五六月份，全网的氛围自动切换成高考专属模式，家长开启静音模式，夜市少了喧闹，工地暂缓噪音施工，出租车爱心送考整装待发，连外卖小哥路过考点都自觉轻踩油门。在大家固有印象里，高考是统一试卷、统一时间、统一考点的标准化大考，几百万考生坐在一模一样的教室里提笔作答同款试题。但今天咱们跳出刻板认知，聊一聊高考藏在标准化之外最温柔最接地气的另一面。这套千万人共用的升学考卷从来不是一刀切，有一群特殊考生拥有量身定制的专属高考服务。很多人刷到1290万考生的数据，目光全聚焦升学内卷、录取难度、分数线涨跌，却忽略了公告里两处温暖细节。从2014年至今，国家连续13年专门为盲人考生命制盲文高考试卷，全国还有1.4万余名各类残障考生由各地教育部门量身定制考场便利政策。13年坚持，上万名考生的特殊保障，放在每年千万级别的高考大盘里，看似是不起眼的小数据，实则藏着我国高考制度最人性化的进化，也是教育公平落地最具象的体现。今天咱们抛开枯燥政策条文，用唠家常的方式聊聊高考制度里藏着的温柔与进步。每年高考人数攀升，网上永远少不了两种声音，一部分家长焦虑内卷加剧，升学越来越难，一部分网友调侃千万考生挤高考独木桥，学历贬值越发明显。但我们透过逐年上涨的报考数据，结合特殊考生保障政策，恰恰能看见高考制度在高速扩容的同时，一直在不断完善包容度。1290万这个庞大基数里，绝大多数是身心健康的普通考生，但1.4万残障考生、数十名盲人考生是千万洪流里容易被忽略的小群体。过去几十年，高考优先解决全民普及升学通道的问题，让千千万万寒门学子通过高考跳出原有圈层。现如今，高考体量突破千万级别，制度发展的重心慢慢从普惠扩容转向精细化兜底，既要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升学公平，也不落下任何一个小众群体，这才是高考制度稳步成熟的标志。不少网友有刻板偏见，残障考生身体有缺陷，放宽考试条件就是对健全考生不公平，降低高考选拔含金量。咱们举个生活化的例子，一位腿部残疾的考生，头脑学识和同班同学不分上下，只是没办法正常握笔写字，申请工作人员帮忙誊写试卷，全程试题、作答时间、评分标准和其他考生一模一样，仅仅免去手写的生理阻碍，何来不公平？盲人考生使用盲文试卷，考题考点和全国统考完全一致，录取分数线遵循统一标准，不会因为使用特殊试卷就降分录取，所有优待只弥补生理短板，不降低选拔门槛。换个通俗的比喻，运动会跑步比赛，腿脚受伤的运动员没法穿常规跑鞋，组委会提供护具辅助代步装备，但起跑线、赛程、终点评判规则全程统一，没人会说优待伤病选手破坏比赛公平。放到高考里也是同理，合理便利是填平身体缺陷造成的鸿沟，而非大开升学绿灯。咱们放眼几十年高考发展史，从最开始仅限适龄健全青年报考，到逐步放开大龄考生、社会考生报考，再到如今残障考生全维度考场保障， 高考一步步打破身份、身体、出身的多重限制。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残疾人想要走进高考考场基本是奢望，受限于时代条件、配套政策，绝大多数残障人群连高中教育都难以接触。经过数十年迭代，从特殊单招到统考、定制试卷、个性化考场，政策落地用了十几年稳步推进。2013年盲文试卷就是这场改革实打实的成果。再结合当下1290万考生的内卷热议，很多人被升学压力裹挟，满眼只盯着分数线、录取率，习惯性放大高考的竞争属性，却忽略高考除了筛选人才，还有保障全民受教育权的社会责任。一个优质的选拔制度不能只面向身体健康、家境优越的群体，还要给先天遭遇不幸、身体存有缺憾但不曾放弃读书的普通人留一扇窗。每年上万残障考生坚持寒窗苦读，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学习困难。有的视障学生靠听书、盲文课本自学高中课程，有的肢体残疾学生常年卧床，靠着家人陪伴完成十几年学业。他们付出的备考成本远高于普通考生。国家配套考场便利，本质是尊重每一份埋头苦读的努力。聊到最后，跳出数据和政策，咱们做一点深度思考。1290万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是时代发展的缩影，国民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孩子拥有读书高考的机会，而连续13年盲文试卷、1.4万残障考生专属便利是社会文明进步最细腻的注脚。评判一个国家的教育好不好，从来不只看顶尖高校录取多少学霸、名校培养多少人才，更要看弱势群体能不能平等享受教育资源，边缘群体有没有公平参与升学选拔的机会。纵观全球各国考试制度，能持续十几年常态化为视障考生定制专属试卷，大范围落地残障考生考场优待，需要完善的政策链条、持续的财政投入、多部门协同配合。我国用13年的坚守，把纸面的教育公平法条变成考场里触手可及的真实待遇。从过去残障求学无路，到如今考场按需适配，十几年的变化，藏在一张凹凸不平的盲文试卷里，藏在一间间改造后的无障碍考场里。每年高考季，全社会都在为千万考生保驾护航，交警疏导交通，商户爱心送水，全社会降噪护考。我们习惯了为健全考生营造舒适考试环境，如今政策延伸，把这份呵护延伸到残障考生身上，让高考的温情覆盖每一个奋斗的学子。高考既要做择优录取的筛选器，也要做托举普通人的圆梦梯，既要拼分数、拼实力，也要容得下不同身体条件、不同成长境遇的追梦人。
0: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从公元870年左右开始，中原地带是连年受灾，大批的灾民无路可走，那就只有起义了。而皇朝就率领着其中的一支起义军，成为了最可怕的那支。皇朝攻陷了都城。

长安，坐着金色的大轿在街上巡游，也算是兑现了当初写诗时的豪言。当然了，皇朝他自己没爽几天就被反扑的唐军啊给灭掉了，但是皇朝这次折腾让唐朝变成了名存实亡的状态。首先，本来就不服管的地方官们十分惊喜地发现，嘿呀，这朝廷比我们想象的还不堪一击，连个皇朝都能闹翻了天了。于是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当土地主了，大家都想去当真皇帝。其次呢，朝廷又动用了安史之乱那个时候的昏招啊，为了速战速决，把投降的皇朝的手下又安置成了地方官，其中的一名叫做朱温，他就成了后来唐朝的掘墓人。皇朝被收拾掉之后，各地的地方官开始互殴，谁赢了谁就能把持朝廷，身经百战的朱温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朱温的大军都守在都城旁边，晃一晃手里的刀枪，他说一皇帝自然就不敢说二了。但是朱温还是不满足，他觉得让个傀儡皇帝为自己代言，这很影响我说话的效率啊，干脆这皇位啊还是我自己来做得了。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叫做唐哀帝，公元907年他被朱温逼迫让位，次年又被朱温给毒死了。朱温建立了新的王朝，叫做后梁。唐这个存活了289年的王朝从此不复存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又到现在也还没有消亡。因为唐人街啊，唐庄啊，唐诗啊，都是唐朝精神和文化的延续。在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唐朝也依然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政权，史称朱温篡唐。但是朱温篡唐这个说法，其实从继承遗产的角度来看，不太准确。因为相比强盛时期的唐朝，后梁的占地啊很小，只有中原一带，唐朝留下的其他地盘呢则是被其他各路军阀给瓜分了。很多的军阀其实是不听命于朱温的，而是自己当老板，就算有一部分军阀答应了要为朱温效力，也只是应付他而已。所以实际上这些各地方的军阀呀，是一不纳粮，二不上税，三不听话。唐朝灭亡之后，这种状态持续了72年。在此期间呢，中原地区出现了以后梁为首的5个王朝，而分散于各地的军阀先后建立了10个比较强大的国家。于是乎，这个时代被我们称之为5代10国。咱们再说回到五代的开端，后梁。朱温当时啊，在皇位上坐的其实并不安稳，虽然后梁没有一统天下，但是他占据着最富庶的中原，这足够让人馋到流口水了。不少的军阀呢，都对后梁是虎视眈眈，唐朝旧臣李克用就是其中之一。哎，大家看他姓李，可能以为他来自唐朝皇室是吧？其实李克用啊，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沙陀，因为立下了战功，是被赐姓李的。哎，朱温干掉唐朝之后呢，李克用就跟朱温给杠上了，不是在攻打后梁，就是在攻打后梁的路上。因为李克用手下呀，有大批的精锐沙陀骑兵啊，战斗力是相当的强悍。但是朱温这边也不是吃素的，他开创了拔队斩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将军战死了，那么全队的士兵都要砍头陪葬，那么小兵们自然会老老实实的卖命，完全不敢偷懒啊。于是乎，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回，谁也没能灭掉谁，就这么耗着。后来李克用和朱温相继离世，去天上继续斗殴了，那地上的战争呢就交给了他们的儿子，展示李朱两家家教的时候就到了。李克用在世的时候啊，是一位严父，他手把手的教儿子骑马射箭，而且每回出征啊，都是带他们体验沙场的血腥。而他的继承人李存勖呢，11岁开始

就随父亲上阵杀敌，自然是骁勇善战。但是隔壁的朱温先生啊，当爹的水平就要差得多了。他登基之后呢，基本是热衷于扒灰啊，什么意思呢？隔三差五的就把自己儿媳妇叫来陪睡。你说摊上个这么样一个爹，他的儿子们三观能正常吗？朱温的第三子朱有圭就属于是没有伦理道德的人。朱温患病在床的时候，他就直接弑父篡位了。朱有圭做了后梁的皇帝之后，也是荒淫无度，不理朝政。这员工怂怂一个，老板怂可就怂一窝啊。后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不大顶得住了，于是后梁在战场上是一次又一次的败给李存勖，于公元923年终于灭亡。此后呢，李存勖就掌控了整个北方，以唐为国号，这就是五代中的第二代后唐。后唐看起来呀，元气十足，大有一统天下的希望。能拿出这样的成绩，李存勖呢，哎，也确实是一位牛人，但是他并不是完人。他的父亲只教会了他怎么打仗，而治国可不在教学大纲的范围之内，所以李存勖搞政治的水平就让人迷惑了。对他来说，这超纲了呀。李存勖非常宠幸宦官，还整天跟戏子们混在一起，对于那些跟随他多年的手下反倒慢慢的疏远。而李存勖呢，是个小气鬼，士兵们替他流血流汗打江山，这家伙居然抠门到连抚恤金都舍不得给。所以李存勖上位之后，大臣们对他是越来越不满，各种反叛谋逆，那该来的都来了。大臣之间呢，也是明争暗斗，都想着夺权。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干部下沉一线攻坚内江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提速；
1: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举行；多国专家聚首共碳产业创新方向；
0: 锚定双过半抢工期抓进度，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1: 我市各地各单位开展多彩六一主题活动，趣味相伴守护儿童成长；
0: 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化 IP， 内江市第五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钟明涛报道，初夏的五月，东兴区郭北镇的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建设。而市发改委能源

0: 科的工作人员，这阵子也天天泡在工地上，问问进度，查查问题，面对面跟项目方对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题，就为了让项目能保质提速往前赶。
1: 说起这个项目，那可是优化内江电网、保障供电的核心民生工程。等项目投用，将新增240万千伏安的变电容量，大大缓解现有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不管是夏天迎风保电，还是产业发展、百姓用电，都有了更扎实的底气。现在项目推进顺利，变电工程土建做完95%，电气安装完成94%，线路工程基础施工也完成了93%，整体朝着竣工投运稳步冲刺。项目总工程师李真斐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各级部门全程跟进，主动服务，经常来现场化解难题，给项目推进扫清了障碍。
0: 同样得益于干部下沉的一线服务机制，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的核心组成。内江段全长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近80%，是整个工程的核心关键段。项目副经理舒立军介绍，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提前对接解决问题，投产之后还持续跟进运行保障，让项目建设推进十分顺畅。
1: 今年以来，内江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把项目工地当干部的主战场，下沉一线解难题，靠前服务优保障。现在已经形成了实打实的攻坚打法，组建专项协调专班，四级联动，还在项目建临时党支部，支部建在工地上，合力攻坚破难题。干部主动上门，不等诉求找上门，已经协调解决项目难题40多件，化解群众诉求350多件，还出台了专项政策给项目撑腰，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真正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接下来我市将会继续深化一线工作法，保持攻坚姿态，全速推进重点能源项目收尾投产，筑牢能源保障网，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足动力。
0: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谢金城报道。5月29日到30日，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大会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工体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银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猪基地。本次大会由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移植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具体承办。大会不仅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种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猪是最适合的器官供体动物，对供体猪的研究与开发是一种移植得以实现的基础。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1: 内江融媒记者尹玲、张爱报道。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两栋厂房主体结构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作业。项目总监陈丹介绍，该项目聚焦先进封装测试领域，目前正严格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2027年1季度竣工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

0: 域的产能缺口，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助力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沿链、强链。
1: 近日，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顺江小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工，总坪绿化工程基本成型，校园整体风貌已然显现。顺江小学总建筑面积近 2.6 万平方米，规划开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能扩充邓家坝片区优质教育学位，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孩子就近入学需求，助推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参建各方正紧盯6月30号交付的目标，到牌工期全力攻坚，内江住建部门通过一线驻点破解难题，闭环推进紧盯节点，对标一流打造品质，全力保障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威远县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最新进展。连日来，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施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后半段攻坚收尾关键期，预计今年就能全面完工。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该园区位于威远县新店镇永正村，分两期建设，打造集数字物流、标准化仓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目前一期数字物流中心和三座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道路、管网、围墙都已建好，绿化进入收尾。二期检修车间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毕，临干仓、商务仓基础施工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全力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威远当地大型标准化智慧仓储设施的空白，打造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现代物流体系，既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强化威远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当地物流全链条向高效绿色方向升级。
1: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内江多地各单位、学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别样节日。在东兴区，国网内江东兴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走进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践行时代楷模、爱心点亮童心志愿服务，不仅开设安全用电趣味课堂，用互动实验、实操体验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用电技能，还送上文具礼包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东兴区五星小学校举办趣味游园会，设置投壶挑战、障碍运球、成语接龙等20多个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培养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
0: 在市中区，文英街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法润童心互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登台表演歌舞短剧，展示童真风采。社区还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筑牢孩子安全防线。吕祖庙社区安全搭子志愿服务队推出安全知识快答、灭火器实操、隐患搜寻等闯关活动，用沉浸式互动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知识，劳动全家共筑安全防线。河坝街社区则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活动，带孩子们玩情绪互动游戏，上情绪管理小课堂，动手创作手工烟花，在陪伴中引导孩子塑造阳光心态。各类趣味满满的活动既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也从安全、成长、心理等多方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 5月31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之夜璀璨收官，16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的甜城姑娘登上巅峰舞台，生动诠释了甜蜜由我定义的新时代主题。 历经五届深耕打磨，田城田女早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内江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成为集女性成长赋能、文旅推广、公益服务于

0: 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平台。本次大赛汇聚大学生、职场人、创业者等各界优秀女性，16位选手各展所长，民族舞、现代唱跳、舞台剧、声乐表演风格多元，尽展甜女可甜可飒的青春风采。压轴礼服秀由设计师量身定制，将沱江文脉、蔗糖底蕴、非遗文化融入设计，用东方美学讲好内江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摘得桂冠，宋真、丁建霞分获亚军、季军，各大单项奖各归其主。赛事既展现了新时代甜女不被定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成为向外传递内江文化、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精致。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5: 理想，
6: 小满，
5: 理想风光草木深，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梅穗初迎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7: 来，能不能摆得起碗儿看嘛？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到一起？欢迎大家互动哈！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来跟大家心灵鸡汤加上段子问好。人呐，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可去可留的。一生很短，人生没得啥子大彻大悟，无非啊就是步步错，步步悟，步啊边走边悟，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份执着跟释怀。那究竟是？

0: 还是使坏的？现在执着，一直执执执，直到有一天时间把他们冲淡，执执执，直到有一天想通了，大彻大悟了，终于把它使完。所谓的大彻大悟呢，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每一天都在大彻大悟，每一天都豁然开朗。后来发现，也就不要把每一天的那点思考，我原来要拿手机记下来了，哇，动车了，哇，动剑，哇，人生是这样，哇，哪个道理啷个处理？我说每一天记，我真的我这种东西起码记了上十万字，一点都不夸张。我拿我的手机上面原来想记的，我还专门要放到云端去存储，我现在存都懒得存的，我就到现在那个境界，比如有时候突然灵感，哇，觉得记录下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洞见，好宝贵，哎，我现在记都懒得记了。我真的有那么宝贵，我明天还想得起。我真的要有那么的对人生有作用，看我肯定会反复的想起，并且它会深入骨髓的在应用当中还有。而我以往的大量的那种人生的想法，其实第二天都推翻了。所以不是那么的。我觉得今天这个鸡汤戳中了我的，就是步步错，步步误，就走一步错一步，错一步我再误一遍，一边走一边误，最终呢把自己能够，其实因为就包括今天我说的很有道理。这东西明天我可能也会推翻，原因很简单，可能明天情况变化了，我接触的东西不一样了，我看到的信息更多了。而人生的一种成长里头，其实就是你看得越多，信息丰越多，最终做出的判断就会不一样。所以说人家说你会变成你讨厌的人呢，你原来讨厌他的时候只是简单的一种道德的批判，一种价值观，书本的知识的一种运用，但当你去经历了那些苦，你去看到了背后的更复杂的逻辑，甚至你看到那些书本上面不可写不可描述之因素，最后你跟他做了同样的个选择，最后得出了个结论，嗨，天亮好过秋，是吧？这就是人家那种智慧哟，就是你当你读得懂天亮好过秋这句话，就是人生啊，悲啊，欢啊，离啊，祸啊，恩啊，怨啊，愁啊，愣是你，你愣是我啊，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啊，前世今生啊，所有那些动车完了之后，最后你真的你对一个事情你就不想发表观点了，你不会说张哥你是对的，王姐我来跟你说一句公道话，不得说那些，你最后只会说哎，天亮好，今天有点冷了，嘎。就是你看到他两口子吵架，你看到这个两个什么打官司，哦，恩恩怨怨了。你原来要发表观点的，你要站队的，你要说对错的，但到有一种境界，你只会看到他两口子打锤，扯到头发打了半天之后，你说。哎，今我下午今天天气有点冷了，嘎，就这样子，磨啥了，晓得吧？来，我重庆播徐涛老师跟大家分享段子。以前能够背文言文，能够跑800米，写800字的作文，现在那曲线嘛、验证嘛，我都要看好几回才记得到。你们说话，你们又在赚钱是不是啊？我发一天朋友圈都没得人理我啊，是不是啊？我好害怕呀，好怕你们又挣到钱了呀，哎，硬是。这种真心话都可以说出来的，就是你们快说话呀！你们是在悄悄跟儿赚钱吗？我刚才发个朋友圈，你们咋都不理我呢？啊，好怕你们背着我在赚钱。这都是真心话。我最近发的两个朋友圈都没人理我，都不知道为啥子。我原来发个朋友圈，他们都要给我点赞啦，说我长帅了呀，说我长瘦了呀，说了。我最近发了两个朋友圈，都不理都不理我。好像是不是朋友圈的算法有变化？比如说你被点赞不点赞，用的标题啊，有没有广告嫌疑啊？好像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朋友圈就已经朋友不点赞了？决定要退出麻将圈了，让朋友少一份收入。哼哼，我以为长大了就不用看成绩了，没有想到老现在要看业绩。现在打工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哟，一定要本人亲自去上班，你要过上多不多，我亲自不然那你还咋个找个人替代？来，能不能觉得跟他摆得起？来，我们的这个胖涛老师跟大家分享段子，废话文学一堆客气。哎，昨天的老金急诊弯儿，我是公布了的没？哦，公布了的个。大概就是昨天讲了一个一哦，就是说对那个对联，昨天对大家是对的脑壳都对账了，我觉得没得完全公正的。所谓的一两三文鱼对个下联，啥子动物是麻将高手？再跟大家补充下，咱们昨天提的啥子动物是麻将高手？老虎，因为老虎谐音就是他打麻将的时候老能够虎。唐涛老师的废话文学第一句，我觉得目前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要找到问题的关键。白天哈就该好好跟休息，毕竟晚上我还要睡觉。天无绝人之路啊，绝起来真的是没得路啊。 千里江陵一日还呐、啊，五百里江陵就半日还就够了。如果我有女朋友，那这句话就可以不用加如果了。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哦，那这句话就不用加如果了。老金就这么问：花草树一起去旅游，为啥子熊也跟到去了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冷的谐音梗，直接公布答案吧。花草树一起去旅游，为啥子熊也要跟到起来？因为树带熊啊，树带着熊就一起去了，大家就巴巴实实了。啊，感谢今天还在回复生日的，对了，我们这个生日回的还有几个名额。6月15号是个星期一，抱歉，我生就是那一天。然后呢，家人朋友一起，大家一起来。我就不得邀约私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因为一来来了，我去应酬都很麻烦。这儿呢，就真正的是我们的听众来聚会呢，我就陪大家喝酒，陪大家闲聊。6月15号晚上，66个座位，66块钱个人，先下单的先就坐前头。这次就脱口而不秀，就不是要表演个节目啊，非要搞不搞笑啊，跟大家谈谈心。今后我来想力争，因为我其实是个不爱过生的人，我基本上都不从来不过生。反正今年开始，每一年就6月15号，管他周几，都恨得把能够喊得到的听众喊到一起。如果说要喊私人朋友呢，我就会在大剧场里头搞，这样子私人朋友坐在座位上都绑起，我也不用应酬，就主要是比较烦应酬，晓得吗？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跑步机里头下来不了，这些新闻呢一听就不是很有营养，但是它是生活当中一直畅想过真的发生了的。这会儿呢是应该家里头自己发了一个视频，后来有新闻媒体就弄出来，微博上面上的热搜，不是个天大的事呢，但是他那种让人忍俊不禁和搞笑。这事情也是上海是哪儿的，反正大概就是家里头男娃娃在那儿写作业，独自在屋头跑步，老汉儿呢就把这个跑，反正娃儿可能自己没不能搞到屋头有跑步机，他那个跳跳跳噔噔噔的把速度跳得太快就停不下来了。然后玩了，因为胆子太小了，不敢深深地跳下来，就在那个跑步机上面一直跑，跑得精疲力尽，跑得弯腰低头，直到他哥，因为玩太小了嘛，他哥稍微大一点，回家才看到说：“哎，弟弟，你在这抓子？哥哥，你快救我，救你抓子！我跑步机他不停，他就跑不着，赶哥把他停了，停了之后呢，也送到医院去进行了一些检查，说玩连跑了一个半小时，这跑出啥问题没有？嘎，做了个检查，还好，没得啥子大碍。”然后一家人就笑了。这个娃儿，这个呢也是跑步机本身设计里头其实是有一个安全阀的呢，就是有一个绳索大概夹筋夹在身上，另外一坨呢是个磁铁吸铁吸在那个跑步机上。反正我原来老的跑步机是有这个设备的，我不想他们家是没这设备，还是娃儿没有做这个装备，最后硬生生的在跑步机上面跑了一个半小时。网上还有他哥应该录了点尾巴的，娃儿就是连哭带闹，然后委屈的不得了的在那跑步机上面。其实这个有点安全隐忧感。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刚刚好。这个是江苏淮安有个35岁的一个宝妈，为了保护宝宝的一个健康，结果反而把娃儿整出来健康负面的了。今天呢，他其实有点洁癖症那种，消毒小儿很，每天呢把是消毒液在那儿拖地，家具也擦一圈。按说呢这样子想的是，哎，宝宝更健康，没有什么细菌呢。这个我觉得也是类似舒家广告那种打的是吧？什么手上面几万个细菌爬呀爬的啊，满地都是螨虫啊。这个其实人人家人自己就是个细菌，知道吗？肠道的各种菌，有益菌、益生菌什么菌的，都是细菌。人好像人的体重只有30%嘛，是我们自己的肉嘎嘎，还是啷个？你就水要水都占到70%嘎，对的。除了水之外，啥子细胞啊、啥子细菌啊那些，反正跟我们这个生命体其实共生的体量很多的。但一旦进入了那种微观世界，有那种恐惧了，有些人就整成那种强迫症、洁癖，然后呢消毒消得很，结果他这个就是，这个妈就用巴氏消毒液天天搓、天天搓，结果搓了一个月之后就出现了这个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的嗜酸性腺粒泡肺炎。哎，反正就是真的太健康了，消毒消得太狠了，这些东西变成了肺部的一个隐形杀手。像巴氏消毒液这些成分里头有次氯酸钠，它释放氯气，然后刺激性气体，损伤你的什么黏膜，然后呢甚至最后培养出来另外一种细菌。反正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大家不用那么色色兮兮太紧张。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飞机滑行了58分钟还停不到，这是广州白云机场有一个航班落地滑行了58分钟。你们遇到过了没有？我遇到过那种就起飞滑个过把钟头的。起飞滑过把钟头呢，说的过去是啥子呢？就是他飞机反正有个航班排班呐、之类的，或者航班比较密集，总是有一些机场运营的一些逻辑设计的不科学也好，或者那天航班太多也好，有航班延误的也好，把你装在飞机里头。反正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只要上了飞机了，就算他是准时起飞了，就不得赔你钱。包括飞机有延误险呐、赔不赔钱呐、管不管盒饭呐，反正有一整套航空的机场管理的逻辑，导致了有一些航空公司会把你早早的装在飞机里头，然后就在那个机场把转嘛，反正那当时一算是吧，无非就是给你五升油，就将就在那儿划过来划过去划过来，我就有时乘客装的都密闭起来，都毛的，行吗？空姐是小塞的道歉我都不认。这个嘛，就是我刚才说起飞在装到那个飞机里头就能滑，这可是落了地滑，我没有搞懂。他这个一个，他们现在主要说的是广州白云机场确实有点大，里头有些设计不科学的，比较巧合了。你在最远那个跑道，然后呢，你的那个要下飞机呢，又是最远的哪一个什么登机口那儿呢？反正来来回回综合下来之后，整个半个小时说是常态的。但这会儿花了58分钟，就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航班的拥堵啊，比如地面工作人员的资源配置匹不匹配啊，航班太密集啊什么之类的。结果这一帮人飞机都落地了，又玩转了一个钟头，我说真的有点夸张。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要上市了。语数公司上市前段时间闹得很刚，然后突然叫停了呀。这儿不管是说我们 IPO 的规则完善，还是说对于这家企业好像有一些那个更多的观察嘛，咋个？反正这儿又重启了。语数科技就是造机器人这个呢，语数科技在科创板的一个首发申请已经通过了，招股书显示2024-2025公司这个营收3.几个亿，16个亿哦，而4年的时候还才3.93亿，而5年就16.99亿，然后利润也是到5年就剩5.99亿了，反正各种赚钱得不得了，这一次要募集42亿的资金，这次 IPO。

0: 可能怕还是有点安哦。不过呢，我每一次一个公司上市，包括快手当时不是港股上市啊，呀就出来了快手了很多负面的新闻。这个宇树上市之前，我看到那种有这个逻辑，我觉得它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新闻监督的问题，它有一点是类似于像那个马克吐温的小说，说一个人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各种肤色的儿子就浮出水面，跑过来叫爸爸。一个公司上市之前，这是我多少年的一个新闻经验，任何一个公司上市之前都会有人要上一波他的负面新闻，我没有太理解这种逻辑，它是一种金融逻辑，都不是简单的新闻曝光和监督的逻辑。当然呢，树大招风嘛，人人关注。而一个呢，就在这个股票的涨还是跌，价格高还是低，好像有人会因此而受损，因人而因此而获利，包括也有竞争对手。你比如说你是做这个赛道的，你上了市了，肯定所有的品牌资源热度都会往你那儿跑，所以行业里头呢对你的唾弃也会达到最大，综合各种逻辑嘛，噶，反正这次宇树 IPO 过会了，噶，我觉得不好去乱预测这个股票好还是平，但多多少少应该募集资金有嘛，多多少少就这家公司可能搞出来更多的一些机器人啦，现在已经有机甲机器人了，宇树搞了一个2吨多重，也是很多人嘲笑的，说老你这几吨重在路上你把你人行道给我踩烂了，没有嘛，有从零到一都是丑陋的，婴儿脸皮都是皱皱巴巴像个小老头的，它是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包括现在嘲笑中国人自己的机器人只会哈气似的跳啊跑啊，不会动脑壳之类的，你就不动脑壳了，搞外骨骼啊，这些运动啊，这些本来也是机器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在这些领域的技术的沉淀，包括现在找点什么翻跟斗的表演的哗众取宠的机器人，本身把它变现，实现这个资金往这个产业的引流，本身让这个赛道在完善。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其实技术已经有，就是它是那个比较手关节转动那个叫什么转子什么玩意儿，我是听行业人摆过的，那东西我们遥遥领先，也是我们可以造那么便宜的机器人的一个关键，就这个东西也可以卡他们的脖子。懂吗？然后再来说内燃子，内燃子你敢懂我们量子计算机的进步程度，我们其他专门比如说做什么 DeepSeek 这一套的东西啦， AI 这套东西独立的各个板块的成长，哪一天突然啊合纵到一起来，是不是？哎，跟你们吹这些牛，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掏爽啊，
0: 换个角度新闻世界，好好耍。这儿有一个新闻算是好耍，但那也是一个消费警示了。央视这儿报道出来的，这儿不是夏天大家趣味性运动的，注意有些趣味性是很歪的。我昨天看央视那个采访，那个女的她是一个厂家的人嘛，就其他人去哎去代工 OEM 那个，说花露水啊，比如我要生产个刚刚好泡过花露水，来挣轻重的钱了。我二货说5角钱一瓶，转手他就吹是纯草本，转手他就说这个是高级东西，然后就卖10多块、30块、40块。我或者我们真的是好无良啊！这个呢，现在挣钱不好挣，哈，啥子牛鬼蛇神又有所抬头，假冒伪劣产品呐、啊，包括这种网络渠道里头来骗钱的、啊，所以真的你要想哈、啊，有一些卖的白牌子啊、歪货子啊，在网上面吹嘘的很神，是什么草本的？我这里头没得化学，没得农药，然后呢，纯是那个草本那个味道就把虫儿都吸起走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拿白水滴几滴香精，然后那个采访那个人暗访的时候，他一笑，哎，你总要滴点味道嘛，不然人家不得出钱。哦，你要滴点味道。然后呢，它里头有一些就是直接滴点香水水味道，啥子作用没得；有一些滴了香水水又有味道，又还有作用，还跟你吹是纯粹把草本的说，我这丁香花那个榨成汁儿来整的，转你加农药在里头。我说这是央视采访的，你要信噻。它里头加农药，无它宣传无农药，用气味来确认是骗人的，完全是个安全假象。它里头现在有一些人加的农药，加一些驱蚊的一些成分，什么驱蚊汁啊，反正他还用化妆品或日用品的渠道来进行个申报，错过了，因为本身像驱蚊水啊或者药啊之类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他用另外一个日用品的，你注意嘛，庄字号或者其他连庄字号都没得的，又宣传的很神乎其神的那种水，就是纯白水加了点加了几滴农药，而且这个农药有可能管理不规范，量不规范，有可能对人体还造成伤害，尤其比较有些女娃娃买给比较宝妈买给宝宝用呢，觉得哎这个纯植物天然的更好，你要仔细看哈，反而是那种老牌的说难听点，蚊香给它抽起可能危害小一点， 这种冒称高级牌子或者说我们儿童化妆品的牌子，其实它的检查里头就没有查它有没有农药着了，反而它里头农药真的多，效果又好，又跟你说纯

天天，其实是龙友真的就别的更多，你懂吗？这些人真的是好坏哟。反正这个就是上升到了现在网红啊，一些博主卖的，这个纯天然，几十块钱一瓶，然后娃儿用了好，驱蚊效果也好。反正用了之后驱蚊效果不好，那就无所谓，那就是白水滴了几滴香精。如果又效果又好，又还亲肤，要么就是大牌子研发了一个新产品，那早就真正大牌子央视广告上全国挣无数钱了，还要拿一个网红在那儿带货，整那种基本上可以有一万是白水滴农药再滴香精来喝你钱的，就是几角钱一瓶的成本卖你几十块钱一瓶，我说坏呀，真的坏呀。来哈，那就带头说到古代的驱蚊知识，也跟大家几句吧。古代帝王用水帘风扇系统进行一个驱蚊，唐玄宗在寒凉殿当中用水车把水提到房顶上边四处飞溅，这个呢是好早以前讲过夏日降温的一种方法，这个就是大富人家帝王才可以享受，也就是一天24小时不断的在下雨，水一蒸腾嘛就能带走热量，这是降温的一个作用。但同时它也挡到了蚊虫，因为温度低到24度以下了，蚊子的些好像就不是那么活跃，再加上本身水木啊强风啊也让蚊虫能够有所隔绝。古人驱蚊，宋代的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砒霜，这个是宋代的格物初谈一本书当中记载蚊香的配方之一，说端午时收储浮萍阴干加雄黄做纸缠香烧之能驱蚊虫，大概呢就是把这个雄黄浮萍嘛就是水里头飘的那个东西呢晒干了毛毛糙糙的，你想象当中那个东西还是又有毛茸茸的又耐燃引火又容易，然后把雄黄一加进去，但这个要注意雄黄加热会氧化，氧化就会产生三氧化二硅，三氧化二硅啥子其实就是砒霜，所以这个烟雾呢由此杀虫确实有作用，但其实对人体也是有毒有害的。在明宋朝时候的武林旧事当中就记载，临安城里头已经有了专门制作并且掩盖叫卖蚊香这个东西，也就蚊烟儿这个东西是历史悠久，人类和蚊子的这个斗法自古就有之。到明朝的时候蚊香有一个新的方法，用蝙蝠的屎粑粑来蚊。历史上本草纲目禽部就是专门写禽啊飞的这种动物叫蝠疫，这一条里头记载其实为夜面纱烧香皮蚊液，大概夜面纱呢就是干燥的蝙蝠屎粑粑，把蝙蝠屎粑粑晒干了，然后呢火一个点燃，利用这个蝙蝠屎粑粑的臭味道啊，应该也是里头独特的一些成分嘛，这个烟雾能够驱赶蚊虫。主要的原因说的是蝙蝠食蚊，它的粪便里头呢便又带有了驱蚊那个作用，形成了一种其他的一个循环，可能是蝙蝠的那种气味呀，蝙蝠的某种化学成分啊，因为反正跟蚊子之间形成了某种天敌的一种关系，所以蝙蝠那个屎粑粑蚊子啊那里有屎粑粑，不是啊那里有蝙蝠那里有我的屎粑粑，所以它就最后实现了驱蚊。在汉代的时候方术士当中还有用蟾蜍的血涂门拿来逼蚊的，这个呢就有点以形取形了，也是说赖个宝要逮蚊子，所以把赖个宝的血涂在这个门上头，蚊子就不敢来了呀，这个是偏封建迷信一点的。古埃及人燃烧牛屎粑粑来驱蚊驱虫，古埃及人用渔网当蚊帐，涂一种什么蓖麻油满身涂起拿来驱蚊，然后呢到这个南朝之后端午悬艾草作为一种驱艾的运动，就是把艾草悬在门户上边，这个呢也就是后来端午节本身也有什么艾有一个是艾叶一个是菖蒲，这两种草挂在门上面，这是我们四川也有端午节的一个习俗嘛，这个里头呢也是因为这两种草都有很攻击性的味道，有一定的驱蚊的一个效果，由此呢在五月初五独月独日然后呢以这些草来驱白虫，从而来实现了端午的某种习俗。端午节的由来里头不是说的是屈原老师跳在水里头自投汨罗江而死，由此纪念和保护他呢，也是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那么爱国的跳到水里头去了，会不会你们蛇虫鼠蚁还就老人家呢老百姓去上门在这儿整点啥子东西儿，又丢粽子啊丢米到那个鱼给鱼吃，说你们就吃我们的粽子就是了，不要吃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也有打毒的这些蛇虫鼠蚁啊，这些我们弄点艾叶啊弄点草草来的裹的这个说蛇虫鼠蚁啊你

你们快跑开，不要来祸害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这些里头呢，都表现了我们对屈原老师的所有的热爱和那些感情。端午节越来越近了，大家屈文的一些招数学到了吗？至少先前，央视的不叫央视，啊对，央视的老师采访的那种歪根儿。驱蚊水，你们注意哈，庄字号甚至连庄字号都没得的普通日用品卖的那种，没得明确的药品的，就应该就是这里头是专门驱蚊，反正有一套东西，更正规的、更老牌子的，我觉得是更值得信赖的。现在有一些打着草本和更无害的逻辑的，反而大家适当有个多留意吧。我觉得只要不一竿子打死，至少要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6: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8: 来，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啊，上面直接来互动到，嚯，好多朋友都在那儿点生日，啥子意思？哦，原来是6月15号罗小刚过生日，大家一起来 happy。66块钱酒应该是管够的，我们找点人家赞助酒。吃的东西呢，反正冷餐会嘛，大家不要，你要再点点东西来就最好。7点钟开始，我们呢，反正各种吃的啊、冷淡杯啊什么之类的，管着大家，把来喝点小酒，过个生日那种氛围是给他整巴适的。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刚刚好，抢66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因为那天是周一，说实话呢，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空，有空的就来耍哈。燕儿姐在说，刚哥你的生日宴可不可以几个熟人扒到走？可以啊，可以扒到走啊，这个可以扒到过。张谦老师说，那我生日6月17号来一起过生嘛，啊，来，要不要我们一起过个，感谢我们的听众席，我这一次呢，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我就不得喊了，然后呢就我们的听众席，大家一起来畅谈人生，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脱口秀，反正一直摆嘛，但脱口但不秀的意思就是也跟大家谈心，就不非要搞笑，非要整出啥子内容，更多的是你一言我一语，60多个人呢，我觉得是基本上可以不插电，不用话筒，就谈心的样子，促膝长谈摆一晚上，喝点小酒晕到个味道，它也不算商业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也就不用报备演出那套内容呢，就也不用那么复杂，就纯谈心这种，你问啥子我就摆啥子。来微信上面来互动的一些朋友，三分清醒七分醉，在讨论先前我们说到那个新闻，关于那个学校跟娃儿退一块钱这个嘛，他说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个明白人，如果不出来解释一下，以后每年六一都要发一次。哦，对的，就是中南大学六一跟娃儿退了一块钱是体检费。对的，这不解释，那下一届的就说啊，去年听说人家就发了1块钱，你不这一年不发就要不得。 关于这个飞机在机场转58分钟，这个传奇老耳机明月说，刚刚我去接机的时候，发现有一架北京飞成都的一个航班在成都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无法降落，最后被降银川了。他说我在双流等了一个通宵啊，这个是有的，尤其夏天下去才比较常态，比如说有侧风，比如说这个下雨啊，那个天气很极端的时候，其实是它是有特定的几个指标，我们的航空要求是100%的一个安全率，所以它是最终不条件不达成就不能够降落，最终比如说就其他地方备降，按说我们比较近的往重庆进行备降啊，然后呢它这个到银川备降，反正有综合的一些考虑啊。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也常态了吧，这是航天航空这个叫航空方面算是还好，是一种蛮常态的一种应对啊。来，能不能就到班哈，这个 BGM 也还真的这么诗情画意的，我说不要从哪儿说起，我换一个，他要特定的内容才支持那个哼啊哼的比较浪漫的。但有没有觉得自己是那种被 BGM 控制住的人，我就是属于这种吧，今天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最近的几个互动特别的多，其中说到去肯尼亚的，跟大家带一句，是旷野之约，刚才没有澄清楚，7月22号出发，7月22号，暑假里头了。如果嘎、啊、有那种一直想带着自己儿子去超一圈的，儿子好像要便宜一点，老汉儿是就是不比老汉儿妈也这个价哈，我的大人是37000块人民币，好像小娃儿不单独占肠胃要少几千块钱。然后呢，飞机票的你什么同学？也是30000多，我印象当中是。然后7月22出发，7月31号回来，总共10天时间，大概这样子，是个20人内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小团，四驱越野车，一个人一个仓库，360度全景的游历。我对这个点儿就是期待了好久了的了。你要说人一辈子总要去一趟非洲，啊，原来是赵忠祥老师啊，电视上面给我们解说，啊，叫到了动物大迁徙的时候，角马、斑马、羚羊，哇啦啦啦啦啦，就蔚为壮观，啊，去千次动物园比不到去一次肯尼亚。然后呢，他那个地方在赤道上头了，左脚南半球，右脚北半球，还可以就嘎一脚踩把地球踩完，大高朋友圈，人人都给你。

点赞，吃白手宴，白手宴那就是非洲那儿能够打的腿儿，哈个打了噻，我都能够打出来，然后跟我们四川的火锅一结合，白手宴与四种火四川火锅的碰撞，然后草原日落酒会，在这个马赛村体验各种的一些乐趣，携程四至五座的这个酒店安心的住，如果要退自费的话，全额给你退款，如果最后拒签了给你退款，绝不得拒，肯定人民欢迎们的很，就签证也是妥妥的，贴心又有保障，他住。住的那个，尤其有个地方叫马赛马拉，那个地方要连住两晚，就是为了在那儿受，因为动物大迁徙主要在那儿，天河之都的概率就更大了。打卡赤道小镇叫纳瓦沙湖、安萨博、这个安博萨埃里、追大象、骑的马扎罗、非洲第一高峰同框。然后呢，我把它定义叫罗岗脱口秀，肯尼亚站，是因为罗岗跟你开格局玩笑，就是除了导游跟你讲之外嘛，我也给你准备点内容，肯尼亚传奇，每天跟大家摆一摆。啊，我也是开瓶我的脱口秀的一种模式，因为我们脱口秀还在不断的升级，基本上呢大框架打造出来了，现在在想啷个赚钱的问题了，嘎，这是最后一环了。一旦在脱口秀现场能够拿捏住一些听众，大家摆得欢，摆翻不摆翻的摆欢乐了啊，我们在现场有一些人说走。下个月去哪儿耍？因为本来我也是环游世界，其实我现在就只有北极没有去了。美国我是下个月也要去的哈。大概的逻辑打通了的话，我就有可能演脱口秀、搞直播，然后呢在脱口秀现场再拉点人去旅游，旅游的时候又讲脱口秀，这个链路就打通了，颗粒度一堆起，链路一打通啊。所以我把它定义成是罗翔脱口秀肯尼亚站，其实是带着我们成都的游客到肯尼亚去耍，然后呢在脱口在旅游的途中跟大家讲脱口秀这种逻辑。7月22号从成都出发，罗岗带队，嘎。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岗刚好回复非洲，回复肯尼亚，37000块人民币，5000美金啊，不是两个加起来，就你可以出美金，可以人民币，两个，嘎。好，应该在国内都是用人民币才是合法的，嘎。

哎，这个摆点欢乐来劲儿，摆点水夸夸的。今天来龙门阵，就今天把几个水夸夸的都跟大家摆了哈。哎，这个要时候接下来说另外一个牛，就是世界杯这个牛。世界杯这个牛，我跟他是现在吹得有点恼火了，我跟大家哈，把这个话绕一扳回来。就是我已经很早就跟大家讲了，罗小刚脱口秀美国站成型。其实这个成型呢，主要不依赖于我，你懂吗？因为我拉不够一个去美国的一个团，世界杯这个团其实有点挑人，79000块一个人。好，然后呢，结果他们成团的也有压力了，这两天在说，我现在已经自己单独的，我签证已经办下来了，我去沈阳办的签证，然后呢，在办签证也是有故事的，不过今天不摆这个。简单来讲呢，我办好了签证呢，我就可以自己去美国，然后呢，美国也认识一些原来我们成都做生意的一些朋友啊，好，然后呢，这个有我们成都的餐馆在美国开得不错的，洛杉矶啥，洛城什么天使之城啊，那儿是什么？才点不出几个名字来个，反正就是成都人在美国做生意的开餐馆的其实也很多，然后呢我就自己可能就是保底，我自己找一个渠道整一张球票去上美国，就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嘛，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他们的世界杯，美国应该有11个城市嘛，咋个再分包一些场子，我可能去一个比我们成都人比较多的一个城市，然后在那儿呢落地一场这个所谓的脱口秀。我现在正在通过一些洛杉矶的朋友在组织，那儿就说他可能不能买票了，我觉得那个组织都免费的跟人家说一场两个月，我觉得我都有点难度了。本来是想着在成都和一群人到美国去看到世界杯嘎，把这个美国站说了，但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美国找成都人，在美国找中国人、四川人，然后呢能够说一场都不错了。但是呢，也还是算是在家乡的问候带过去嘛，那边的留学生在那边做生意的餐饮人其实也还不老少，还有一个比较我们四川出去大量的这个往外面输出人才的，就是我们的旅游，原来叫旅游职中，后来叫旅游学院，最早是碰砖，现在应该是叫旅游大学，是不是升大学了还是哪个？反正就是他们培养的那个酒店管理人才，偶尔和我坐在世界哪个地方天涯海角都能够遇到他们的人。我遇到最极端的就是在阿布扎比，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里边，其实有个大哥就是阿布扎比，阿布扎比的那个沙漠里边有个他们俗名叫什么海市蜃楼酒店，其实他官方名字不叫这个，就是因为他在沙漠里头沙。

漠腹地，然后修出来了一个九点，那个沙漠称之为是全地球最性感的沙漠，所以性感是啥子意思？就那个沙水，就那个沙丘吹起来，在那个落日的余晖上面呈现出那种在沙滩上面躺着晒日光浴的美女的肤色的质感。你在乡下那个沙漠一隆一隆的那个沙丘，哎呀，就那个就是莫言老师的那个小说《凤舞肥臀》是吧？所以称之为最性感的那个沙漠，在里头又有个酒店叫海市蜃楼酒店，然后在那个酒店，当时也是我吹过这个牛吹几回了是吧？全国各大全文媒体、新华社的老师都在那儿两眼一抹黑，我在那儿还有粉丝，我和当时镇住了全国媒体圈子的人。我这话题从哪儿来的？我说世界杯啊！这会儿呢，我看我罗小刚脱口秀美国站两个落地在美国，嘎。然后呢，主要是世界杯这个东西，世界杯四年一次，我已经参现场看了巴西世界杯，我去巴西看的，不是要让托看的那个德国对巴西那场。然后呢，俄罗斯世界杯我去了的，中间有一场，有一次卡塔尔是不是干了一年了？卡塔尔那年我没去，因为闹疫情。然后俄罗斯的世界杯我还颁了奖的。哦，我还去颁了一个 MVP， 那都是战场的行程。所以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我是真的想把这个续起，是吧？李真把这个愿，哎，这个说实话呢，大家不要觉得我凡尔赛或者在吹牛啊，里头还是有一半确实就是除了自己想耍呀、happy 啊，这几年也整点恼火，我好多年没有出国了，耍了嘛啥。然后再来说，也确实有带工作的一些思考，一个是熊区熊猫球迷协会当个会长嘛，我觉得我也算是代表我们协会有个出远征的噻，是吧？我把我们的这个熊区熊猫球迷协会的横幅拉到美国世界杯该一拉，是吧？这个是个逻辑噻。

0: 术的银龙下日常，满架蔷薇香，为谁出淫为术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1: 小刚刚刚哈，能不能觉得掰得了？今天呢，因为前面节奏搞乱了，后头呢也确实是我这个书场有点铺排不开，也就直接跟大家水夸夸的摆一阵。昨天我还准备到个那个内容，这儿正好有个两三分钟跟大家摆一下。我们的听众是个重灾区哈，你们有没有找个崩老头儿？最近崩老头儿这个概念，崩老登这个概念，你们听说了没有？说实话，这个对于八零后是满满的恶意哦，嘎。不过还好，稍带的把九零后也损了。现在八零后成为老登，九零后是中登。这个呢也谈不上恶意不恶意，确实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你们这些老古董啊、老年人呢、当九零后最早被零零后说成老年人的时候，我感觉他们也是哭了一阵的，嘎。哎呀，反正这里头呢出来了很奇怪的一个生态。我看昨天是有哪个那个大象新闻的记者还去暗访，现在也没好复杂。网上有那种卖崩老灯的那个教程、撩汉课程，38块钱就可以买。买了之后就拉到那个群里头，拉到群里头是大家不能够发言，就有个群主就来哈上课了，500个人就在里头讨论啷个撩汉、啷个崩老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零零后的里头有一些精神小友小叫精神小妹儿是吧？精神小。小妹嘛，就这个词儿明显，大家就互相伤害嘛，嘎。你说我是老登，我说你是精神小妹儿。然后呢，男人至始是少年，老登对于这个18岁小妹妹还是比较亲切的，要促膝长谈。然后呢，在网上交流的，包括网上新闻，还有那个，比如路边上有那种来发传单，说哎，我们这边上的是健身房发传单，啷个加个微信嘛？一般小女娃娃要加来男的啥的，哎不法拒绝，他就加了，加了把传单广告弄了之后，后头就养到。来崩老灯儿，人家说崩得好的一个月可以崩1-2万块钱，啥子逻辑呢？就是我也上升不到诈骗犯，到现在也说这个好像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他介于了暧昧撩汉和诈骗之间。简单来讲，一开始小女娃娃加你那个微信，就不是觉得你这个老头真的好吸引人、好有魅力，就是崩你的老灯。崩你老灯呢，我不多了，30-20都可以，你给我点个外卖也80，有个秋天的地杯奶茶，我把奶茶转手卖了，还有转手卖了的，就是不要跟老灯大概加个微信就聊天，聊点暧昧的呢，也不牵手嘛，也不发生其他啥子情，聊得你欢乐了，老灯起来就觉得哎，对，他叫介于乞讨和诈骗之间的一个生态，当个讨口子一样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一个月下来呢，老灯也就比如200-300块钱了，也没有花个啥子，老灯也觉得。

他那个小女娃娃，哎，自己还有点魅力噶，然后小女娃娃对自己做一些吹捧，懂吗？然后这一套是网上有人教的。好，在这种逻辑上面呢，我觉得都还老爹儿也享受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小爹儿呢精神小妹儿也好像以此为乐，就当这精神按摩是吧，也说得过去。但要注意的就是底线，里头已经有男的买这个教程，用女性的微信来跟你那个聊，一个口角大喊来崩你的老爹儿，那又崩的，我的天哪。所以哈，各位老爹儿请留意，保底咱不能被口角大喊崩了，这是我会给大家最后的挽回的尊严。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邵老师台的编辑，大家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 90% 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他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

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得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错越厉害。懂得及时止损的人生才会更高级。知乎上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有什么技能在千钧一发时救了你？600多个答案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只有4个字，及时止损。经济学有个法则叫鳄鱼效应，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你越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懂及时止损的人却很少，因为害怕受到损害，所以更容易固执地抓住一点点希望和可能不放手，不甘心自己曾经的努力白白浪费，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孤注一掷满盘皆输，有人及时抽身重获新生。智者曰，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趋利避害，这也是及时止损的本质。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走错了路，害错了人，选错了方向，行到半路，走过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弥补的错误。与其强求去做，去完成当初的夙愿，不如放下执念，放开执着，各自成全。及时止损，趁一切还来得及，趁自己还经得起，趁还没有千疮百孔。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アイ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ム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王小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4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一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当惯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

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心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新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可是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继续给孩子治病，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求医的道路。为了赚钱，她白天在医院照顾孩子，晚上在歌厅上班。为了多拿钱，她一口气喝了一瓶洋酒，吐得胆汁都出来。身边的人看到她瘦到皮包骨头，劝她别不要命去拼，为了两个钱不值得。她苦笑着说没办法。因为缺钱，她带着女儿住在贫困区窝棚里，女儿病重时救护车却进不来。夜雨里，她用脖子夹着伞，手里抱着女儿，从逼仄的小巷往大路上奔跑。长大之后的人生没有一步是容易的，却终究没有办法回头。未来是别无选择的单程旅途，除了咬牙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遇事儿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它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不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熬来的，人生从来都是自己披荆斩棘扛来的。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美剧《危机公关》里，女主罗宾白天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关人员，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化着精致的妆，高跟鞋，迷你裙，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她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她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她的能力绰约。但是忙到深夜回家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他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他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他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他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他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偶尔夜间和有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他一张口他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

事实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之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熬过去才会春暖花开。最好的我们里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十万蔷薇。烦恼三千丝，一丝胜一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默默崩溃，再自己默默复原。毕竟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古语云，画虎画皮难。

古，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交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ティング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诗词天地的文字，刚刚好的人生。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极妙的境界，古人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其实世间万物莫不如此。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留点空白，不求太圆满，只求刚刚好。刚刚好是中国人的处世智慧，饭不可不饱，不可太饱，吃饭要刚刚好。不饱对不住美食，太饱对不住身体。饱中略饿，饿中微饱，是养生之道，健康之本。少吃四成饭，多活20年。不能因为害怕肥胖超重，从而盲目减肥瘦身，一日三餐敷衍了事。但也不能胡吃海喝，无所顾忌，大鱼大肉来者不拒，撑得肚皮圆滚滚，惹得三高上身。胃有空间，心灵才有空间，做人也是这个道理。少点欲望，多点淡然，少点奢求，多点释怀，才是健康之道。酒不可不醉，不可太醉，喝酒要刚刚好。不醉品味不出酒的妙处，进入不了酒的佳境，难以人酒合一，水乳交融。太醉胡话连篇，丑态百出，失言失礼，伤己伤人，令人生厌。正所谓不可不醉酒中鬼才，不可太醉饮中君子。古人云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好似饮酒，莫过于一半清醒一半醉。节不可不傲，不可太傲。

为人要刚刚好，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骄傲显于外是傲气，骄傲藏于内才是傲骨。做人要有骨气，有个性，不能逆来顺受，不能低三下四，不能生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当然也不可贪傲，要随和、大度、宽容，于浩然正气中透露出温情敦厚、质朴无华。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一生低头时要像竹，背脊挺直；抬头时要像梅，自有芬芳。事不可不察，不可太察，处事要刚刚好。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察恐怕交上坏人，不察可能做错事情，不察难免上当受骗，被人利用。但是太过精明会没有朋友，太过苛求会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太挑剔永远无法快乐满足，太过清醒让人觉得世态凉薄，太过糊涂又会让人觉得浅薄迷离。所以人生要难得糊涂，该清醒时清醒，该糊涂时还得糊涂。人不可不防，不可太防，交友要刚刚好。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身处复杂多变的环境，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防备之心不可无，否则便有可能受到威胁和伤害。但若太防，在拒绝别人进入自己心灵世界的同时，也把自己硬生生地挡在外面，成为一名孤独的行者。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但总不能应验废时。人生一世总是需要陪伴与鼓励，谁也不能活成一座孤岛。规不可不从，不可太从，立身要刚刚好。规章制度面前必须不折不扣遵循，但是没有主见的一味跟风，不加分辨的随意苟同，没有原则的随波逐流，势必丧失做人的起码准则，沦为太从的奴隶。只守规矩没有主见的那叫机器，只有主见不守规矩的都在监狱。无论什么时候都请不要放弃思考，因为越思考才越有思想，有原则有思想才叫做人。己不可不圆，不可太圆，处事要刚刚好。古人说月中则疑，月满则亏，做人也是如此。不圆则方，方则棱角分明，冷面无情，伤人亦伤己；太圆则城府太深，使人不敢轻易接近，无异于自设栅栏，拒人于千里之外。正所谓做人三分傻，不可太圆滑。外圆内方，方圆有度，才是处世之道。看过一首打油诗，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言，翻张半扇免翻，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人生亦是如此，凡事皆须有度，以免过犹不及。亦如半字歌中所说，自古人生最寂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近半爱半苦乐，半俗半禅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人生就在这一半一半之中，走过一半，剩下一半。回首半生，终于懂得，不求太满，方得圆满。刚刚好，才是最好的处世哲学。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沉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新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兵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穿内外雪花飘，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段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0: 见。科研团队在做其他木本植物组培时，意识到牡丹试管苗在瓶内发生休眠，却缺少一个像其他木本植物一样承接休眠的器官，休眠芽，也就是让它睡觉，然后再唤醒。
1: 我们就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去把这个牡丹也在瓶内给它诱导这个休眠芽的形成，形成了以后就模拟它自然界的这种特性，再进行低温打破休眠，然后再移栽，这样一验证它成功了。
0: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应用该项技术，仅红霞烂漫这一新品种就预计将产出超50,000株优质组培苗，而技术的突破正是为了更好的守护和利用种质资源。在洛阳，国家牡丹基因库累计收集保存了国内外牡丹活体种质资源1445份。据统计，十四五期间，洛阳自主培育了92个牡丹新品种。
2: 这些种质资源其实是我们叫响洛阳牡丹甲天下品牌的底气，和我们洛阳牡丹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有了这些种质资源，你才有品种的自愈权和科研的话语权，以及这些文化的根基，可以让我们开发更多的产品和业态，让我们的三产融合发展。
0: 种质资源的优势在这片土地上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牡丹不再只是供人观赏的花，200多种深加工产品从这里走向市场，产业发展带动了近50,000人就业。2025年，牡丹种植业产值达到11亿元，牡丹文化节期间旅游总收入达223.4亿元。而科技的力量正在把一朵花变成更多的可能性。在洛阳市禅河区中原美谷产业技术研究院，牡丹的花、籽、根、皮正在被全株利用，转化为各种产品。
3: 牡丹是我们洛阳本地一个特色的一个资源，它现在不仅仅是原料资源，它也是一种文化资源。我们经过自身的技术给它转化成成熟的产品，从那个文化资源转化成我们的经济资源以及产业资源。
0: 从洛阳的实践可以看到，保护与利用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守住了家底，让它能持续地造福一方，这才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更深远的意义。
4: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程中呢，中国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为守住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底线贡献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从法律制度、科技创新、地方实践等方面一直助力昆明框架的落地见效。我们希望通过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5: 上海的故事是一场冲突的和解，它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涵早已经拓宽，要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学会与我们的邻居共生。洛阳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种质资源保护的目的是让基因活起来，让物种用起来。护一方生灵是守护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完整与健康，则万物共荣则是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惠及每一个人的未来之路。让我们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持交易模式啊，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呢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说啊，这个原石是否能够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啊，这事儿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那么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
1: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2: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1: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2: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1: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2: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1: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2: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0: 在案件当中啊，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而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3: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4: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去，我就拍了。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4: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5: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1: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

0: 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1: 最后一场不到五分钟，我给他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2: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的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0: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3: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0: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五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4: 李老先生的百万投资梦呢，化为了泡影，而和李老先生有着相似经历的小陈呢，也是后知后觉，自己进入的呀是一个私域直播间，那里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是骗子。
0: 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5: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5连切。
2: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0: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5: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2: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0: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6: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4: 私域直播啊，并非法外之地，诈骗团伙利用私域直播工具搭建封闭场景进行诈骗。这样的私域直播间搭建在哪个平台，哪个平台的责任呢，就不能够缺位，而不是只享受商业的红利，对黑色产业链视而不见。针对直播间内的异常交易、虚假宣传、涉赌涉诈等等的内容，平台方应该严格的审查，打破私域及隐秘的监管盲区，铲除隐藏在私域直播间里的骗局。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法治在线，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牵动人心的场景，那就是老人走失。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记忆力衰退的老人而言呢，一次看似寻常的独自外出都可能会面临着危险，恶劣的天气、陌生的环境，甚至老人自身的基础疾病都可能会将风险放大。在湖北武汉啊，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8旬老人走失，眼看着就要入夜了，家属焦急地报了警。

0: 报警人称有人走失，
1: 下午五点钟左右走失的。
2: 3月31号晚上8:15接到的报警，称就是82岁的老人，他患有这个老年痴呆症，走失。
3: 据老人的家属说，他们发现老人走丢后，已经寻找了3个小时，但没有任何结果。眼看着天越来越黑，无奈之下只能报警。
2: 当时啊，家属也是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因为老人本身下午都没有吃饭，再加上他身体也不好，82岁了，一旦找不到以后，后果肯定非常严重。
3: 民警调看了村民安装在家门口的摄像头，发现老人下午5:17路过此处，之后向着村子的东南方向走去。
2: 金嘴村有22个弯子，地形的话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复杂，它的植被比较茂密，再一个是池塘比较多，有一些这个小的丘陵，寻找的难度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3: 有了方向后，民警和家属赶紧往村子的东南方向搜寻。
1: 有一些空房的老房子里面，你看有没有？
4: 我们找了没有？
1: 找过是吧？
4: 然后我们家里这个房子也找到了。
1: 锁着了是吧？锁着了都不可能。
2: 方圆的3公里以内，基本上都进行了一个排查。包括村湾的一些无人居住的一些房间，还有一些这个灌木丛啊，池塘边都找了。他的这个走路的姿势就近乎于那种挪动，走起路来就是非常的慢。他这个走路这个速度的话，不会走太远。
3: 时间到了深夜12点，地面的搜寻工作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依然没有任何进展。由于地形复杂，地面搜寻难度很大，民警立刻申请无人机支援。不久后，无人机小组赶到现场，开展空中搜寻。
5: 热成像影像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有兔子，还有黄鼠狼、牛，各种各样动物，还有一些非常疑似这种人体形状的一些热源，但有的经过下降敌性观察之后，发现并不是的。
3: 1个小时的搜寻过后，无人机飞手终于发现了老人的踪迹。
5: 这个热源其实跟其他热源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呢，就是直觉，这个热源它就是这个失踪人员。当我仔细观察的时候，热源开始动了起来。
3: 经过观察，这个还在移动的热源正是走失的老人。
4: 扶住，宝宝，扶住！
6: 先是手，前面腰没有拉杆，冷不冷过去？普通普通，来来来，我搬那背过去，那能不能？
3: 在无人机灯光的引导下，民警将老人背到了安全的地方。
4: 咋了咋了，宝宝？
3: 经过5个小时的搜寻，老人终于安全回家了，身体并无大碍。4月2号，民警来到老人家中，送给老人一个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里，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2: 出满的话能待机差不多20天吧，啊，你看它这个也有这个挂绳啊，可以挂到脖子里面，也可以用这个钥匙链，哎，钥匙扣挂到这个挂在腰上。
7: 2023年起呢，法治在线推出了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联动多地的民警一起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定向发放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在全国多地呢，这项举措已经惠及了7000多个家庭了。这项公益行动还会走进更多的城市，让这枚小小的钥匙扣成为守护银发群体安全的温暖力量。我们再来看一个标杆小案。如今呢，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呢还会利用商场大厅啊、过道等等的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呢，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的场地培训时候意外受了伤，责任该如何来承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因为滑板培训而引发的纠纷。李女士带孩子去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期间工作人员顺势给他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学员的滑板课。李女士对此很感兴趣，于是花了2000多元购买了5节课。可谁成想，课程进行到第3节时意外发生了。
8: 在上到第三次课的时候，教练把他带到了他们经营场馆所在的商场的第一层大厅，就安排李女士呢，就是在这个大厅进行培训。
3: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经过，画面中身穿黑色衣服的是李女士，她旁边穿着浅蓝色衣服、戴着粉色帽子的女子是李女士的教练。李女士一直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但在一次上板滑行的过程中，她突然重心不稳，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而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摔竟然摔成了十级伤残。
8: 受伤之后呢，被送到了医院。医院诊断呢，她是脚踝和胫骨都发生了骨折。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也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
3: 李女士认为她在上课期间受伤，培训机构难辞其咎，于是将这家体育公司以及体育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80万元。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原被告各持一词。
9: 前两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导致本人未掌握核心安全能力。第三课时及事故发生课时，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符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客观上制造了风险必然升高的教学场景。
3: 李女士认为，她作为零基础的新手，刚上第三次课，教练就安排她练习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商场的空地并非专业训练场所，根本无法满足学员上课的安全需求。
9: 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该地面的摩擦系数是远低于专业滑板场地，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更何况是对我这种零基础初学者。
3: 可对于李女士的说法，被告体育公司并不认可，他们主张机构不仅在课前为李女士提供了护膝、护肘等安全用具，事发后也及时将她送医救治，被告方已履行相关义务，反倒是李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滑板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但她却没有按照教练指导的要领操作，摔倒受伤，理应自担责任。
10: 摔倒其实在滑板运动当中是固有风险，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1: 整个的摔倒的过程就是因为在他自己去上板的那一刹那，自己重心往后仰了，然后导致的摔倒，而不是跟他学习新的动作也好，或者等等也好，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
3: 针对训练地点的争议，被告体育公司辩称，选择在商场的空地授课，恰恰是出于新手安全的考量，并且李女士对这一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10: 滑板训练场地内都是坡道，且在场地内训练的学员，他们的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之上，滑行速度比较快，对于而言，在场地内训练是更容易产生风险，导致损害结果的。在课前已经自行在外面的就是瓷砖铺设的这个大厅场地内自行滑行，没有对场地提出过异议的。
7: 一边呢是学员质疑课程的设置不合理，训练场地不规范，这才导致自己受了伤，而另一边呢是机构喊冤，坚称摔倒时学员操作失误属于运动的固有风险。那么上课摔成了十级伤残，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呢？
8: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呢，体育公司你是一个专业从事培训的商业机构，那么你应该按照你们签订的滑板训练协议为李女士提供滑板的专业的训练指导，就应该对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3: 法官解释，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被告体育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被告明知李女士是滑板运动的初学者，事发前仅参加过两次培训课，却仍然安排她在非专业训练场地进行训练，被告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李女士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体育公司为李女士提供的场地是商场的大厅，而地面呢铺设的是瓷砖，而不是专业的训练场地。体育公司也没有就她这个训练场地的特殊性 和危险性做到及时告知。所以实际上他的抗辩认为说我的平地面积不足啊，包括说我出于新学者的这个学习需求，这种抗辩理由实际上我们认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3: 机构难辞其咎，那学员自身有没有责任呢？法官解释，本案中李女士作为成年人，应当对参与滑板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掌握情况量力而行，但她面对不合理的安排照单全收，未提出异议，因此李女士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8: 那她在对训练难度，包括就是自身能够胜任什么样的动作以及在面对体育公司他的一些场地安排，他是有权利提出异议或者拒绝配合的但是实际上呢，李女士在这个案子里边她没有提出异议，并且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安排。我们认为基于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如果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那么要减少侵权人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是认定要减少体育公司的责任。
3: 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女士的各项损失共计30多万元，体育公司承担60%责任，李女士自担40%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赔偿李女士10万元，剩余部分由体育公司予以赔偿。滑板等运动呢，不可忽视风险，但这不能成为培训机构逃避责任的理由。经营者应当去紧绷安全的这根弦儿，不仅要合理的设置课程，配备有资质的教练，更要能够提供保证学员安全的训练场地，而非随便去找一块空地去凑合。而参与者呢，也要去理性的评估自身的能力，充分了解项目的风险，让健身和玩乐更加的安全。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呢，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2: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至2号，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6月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6月3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3号，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地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为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地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地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5: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自6月1号起，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连接福建与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为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交易、高效使用通道提供实现路径。作为我国首个跨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此举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0: 所谓的输电权呢，就是输电通道的通行证。在电力市场当中，当发电企业想把电从 A 地送到 B 地时，必须使用输电线路，而每条线路的输送容量呢是有限的。输电权就是使用这条线路输电容量的权利。
1: 昨天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促进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昨天，一列满载新能源汽车的 G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驶出，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2: GSQ 型车是铁路商品汽车运输专用特种装备，相较于传统运输载体，该车采用双层贯通式笼体结构，具有装卸便捷、运量大、防护强等特点。
3: 这个车的分为上下两层，优点是一个就是装卸直接把汽车开进去，完了卸车的直接开出来，方便快捷，顶多顶到达。
2: 此次开行的 G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共29节车厢，装载了261辆贵州产的新能源汽车。班列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预计全程运输时间约15天，有效保障了贵州本地企业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0: 在昨天的凌晨，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化齐长城连续梁顺利合龙。该连续梁位于山东的诸城市，全长超过了237米，主跨达到了108米。由于下方的齐长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要兼顾工程推进与文物保护的双重目标。对此，项目方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通过反复的论证优化方案，最终实现了安全精准的合龙。潍坊至宿迁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当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该工程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呢将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在航天领域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星等舰，舰等箱，箱等底，说的就是卫星的发射呢要等火箭，火箭的生产要等推进剂的注箱，而注箱的制造速度呢往往取决于箱底的供应。推进剂注箱箱底因为极易起皱和开裂，一直是航天制造业当中棘手的卡点。
1: 最近，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高性能精密成型团队基于国际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成功实现了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注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
4: 眼前这个直径超2米、厚度只有4毫米、外表光滑、形似大锅盖的金属构件，就是刚刚量产下线的新型火箭推进剂注箱箱底。这样一块薄薄的材料，却要在火箭发射时巨大的震动和冲击下，稳定承受住几百吨燃料的压力。其难度就好像要用一张纸压住一口高压锅，对工艺要求极高。过去几十年，行业内采用的加工方式，或者焊缝多、可靠性差，或者材料浪费多、加工周期长。而依托自研的全球首台大型超低温成型设备，科研团队近期与国内企业合作，以实现光板整体箱底年产约1000件的量产能力。
5: 超低温成型，如何将大尺寸板坯冷却至临界超低温度以下，是我们整个成型的关键。那么这台设备就突破了大体积液氮介质快速的传输与精确控温，以及超低温度、压力、位移多个参量的协调加载控制技术，我们就可以让零下190

0: 十多度的液氮能够听懂指令，按需随行可控的冷却，从而实现大型构件的稳定制造。
1: 利用这台设备，只要将四毫米薄板放进去，柱箱箱底就能一次成型，壁厚偏差小于0.3毫米，制造周期也由传统的一周以上变成现在的几个小时，缩短90%以上。而支撑这套设备稳定运行的核心，正是团队此前首创的铝合金超低温成型技术。
0: 通常情况下，金属在超低温度会冷脆，是有害现象。我们团队研究发现，特定状态的铝合金在超低温度下不仅不会冷脆，反而会出现延伸率与硬化同时提高的双增效应。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反常现象，国际首创铝合金超低温成型技术，将常温不行就加热的传统思路变革到了超低温，进而可以采用薄板直接一次性的成型出整体箱底。
1: 这套工艺被团队形象的比作擀饺子皮儿，在约零下160度的超低温环境下，铝合金会变得像一块筋道的面团，既能被拉伸得更大更薄，又不容易破裂起皱。目前这种新型箱底已先后随长征12号、长征7号、 A-14 运载火箭成功飞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太棒
0: 了。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国务院台办昨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针对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5: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

0: 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将要求所谓的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
2: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将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主题展览等活动，并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名单。同时呢，全国各地的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和线下活动，而其中呢，文物惠民服务的数量超过了3400项。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3: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2: 今年教育部将

0: 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2: 近日，记者从广西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受此前5.2级地震影响，柳州市有66家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主要为厂区建筑物受损。地震发生后，多部门联动开展了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所有受灾企业已全部复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为1.43亿亩，进度过40%。
2: 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4: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5: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4: 社旗县97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针对作业强度大、农机零件损耗多的情况，采用固定加流动维修方式，减少农机维修耗时。
6: 我们乡镇成立的有4个固定的农机维修点，调动了一个流动的维修车，24小时提供农机服务。
4: 安徽统筹792个应急作业队，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形成1小时应急作业圈。降雨临近，霍邱县种粮大户刘克亮的1000多亩小麦，由于地块分散，抢收不过来。他发出求助信息后，当地立刻调动附近应急作业队赶来支援。
7: 第一时间就响应我们，非常及时，2个小时左右就农机就到田了。
4: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
8: 今年我们县11000余台套农机投入三下生产，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我们准备了履带式收获机、烘干机械等应急装备。
4: 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动员28万多台履带式收割机、7万多台各型烘干机，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9: 下收期间一旦发生灾害，及时启动省际间互助合作机制，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0: 眼下呢，我国从南到北啊，陆续进入到了夏收夏种的关键时期。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近期我国冷暖空气交汇频繁，阶段性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多发，需注意其对冬小麦等作物收晒的不利影响，同时加强田间病虫害监测防治。
10: 冬小麦占我国夏收作物的90%以上。6月3号至7号，北方冬麦区有

0: 小到中雨，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等地有阵雨，局地有大雨，对成熟小麦收获晾晒略有不利。七号以后，北方冬麦区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收作业。在南方，六月三号后，大部地区降水增强，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普遍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降水总体利于增加农业蓄水，但多阴雨天气不利于水稻、玉米等作物及陆地蔬菜和经济林果生长。室温高湿的环境将增加病虫害发生发展风险，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农田自涝。针对天气变化，气象专家建议北方冬麦区要避开降雨过程，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成熟小麦收获进度，及时烘干储存，并继续做好未成熟小麦后期管理，促进充分灌浆，提高粒重。南方地区需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检修维护工作，及时清沟排水，防范和减轻农田自涝危害。此外，各地要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
1: 前不久，中国气象局联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新一轮的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立足气候变化新形势，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风险。
2: 当前正值夏粮集中收获关键期，各地农业气候资源普查有序推进，在防灾减损、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户增收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0: 农业气候资源是一个地区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潜力，例如光资源、热量资源、水资源等。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各地气候条件缓慢发生变化。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将为农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防灾减灾和趋利避害提供支撑。
3: 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已全面铺开。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引入了一公里多元融合数据，并结合多维观测数据进行检验验证，提高了区划结果的精准度。同时建成涵盖数据汇交、算法管理、 AI 智能辅助等模块的智能平台，汇集数据超过40万条，形成了内容完整、来源可靠的数据资源库，为全方面服务农业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4: 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5: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6: 重组

0: 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1: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0: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两项由我国牵头的医用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成功立项，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更给国内相关产业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国产优质医用材料能够顺畅地走向国际市场。
1: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实现重组胶原蛋白规模化生产的国家之一，已完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发展。我国也是世界丝绸文化的起源地，丝素蛋白材料的研发及其临床应用实现了传统蚕丝的转型升级和高附加值应用。
0: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1: 据了解，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疾病的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2200亿美元，其中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
0: 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国际标准，将助力两个生物材料产业迎来全方位发展机遇，全面夯实我国在两个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助推国产医用生物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经过多年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积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在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的转变。
1: 据统计，我国现有40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组织，现行有效医疗器械标准超2100项，医疗器械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93%，标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我国牵头或参与制修订的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共计24项，其中牵头制修订19项，8项已经批准发布，11项正有序推进中。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0: 目前，我国生物基材料技术实力及其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此次两项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标志着我国从单项标准参与转向系统性牵头发展。
1: 据了解，目前国家标准委和国家药监局持续健全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新型生物材料医疗器械等新兴技术领域标准研制，不断扩大在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影响力。
2: 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呢，是五花八门，像什么软糖啊、麦片啊、固体饮料。

0: 样，只要标注着益生菌的字样，往往呢就成了热销品。
1: 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2: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

0: 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1: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呢，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异常的信号，从而延误正规的诊疗。
2: 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
3: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0: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3: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1: 那么，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去科学的选购、规范的使用呢？
0: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中看见美丽中国。
2: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当地时间的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3: 阿奇斯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

0: 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油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贝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此外呢，他还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而其中呢，不购买是美方的新增条款。此外呢，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呢去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2: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1: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的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2: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伊朗军方三号的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呢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了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之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2: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1: 当地时间的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的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
2: 根据多家媒体3号的报道显示，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是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的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3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在加大力度重新介入。
2: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的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1: 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2: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3: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

0: 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2: 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
3: The Japanese general staff already knew that their army would be decimated in Okinawa.
4: 日本軍に与えられた任務というのは、
3: The main mission of the troops was to buy some time.
4: 戦闘を伸ばせ。
3: Many civilians were mobilized and turned into soldiers, including women. They were given grenades to attack the Americans. It means suicide attack.
0: 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5: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6: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7: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 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0: 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1: 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向亮。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昨天北方多地是出现了这个雷雨天气哈，那么背后的原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下昨天的一个天气的实况，像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天气表现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在河北吴桥，昨天晚上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55.6毫米的情况，属于短时强降水。昨天在山西沁县出现11级雷暴大风，是刷新当地观测史阵风记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比较复杂的激烈的天气呢，主要是由于在东北这一带的上空有一个冷涡系统带来的。那到了夏季的时候，近地面暴晒升温，水汽又比较充足，而冷涡系统它是盘踞在高空的，它比较冷，就会形成一个上面比较冷下面比较暖的不稳定结构。当冷涡随机甩下的冷空气与近地面的暖湿气流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可以看到冷涡系统它非常的庞大，移动又比较的缓慢，未来会持续给东北华北带来阵型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像今天在冷涡的前部，在黑龙江的东部还有吉林东部这一带地区就有大到暴雨，注意防范。而在冷涡后部，今天华北这一带地区也会有降雨，小到中雨为主，同时呢也会有比较激烈的天气，短时强降水，更要注意像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1: 那未来雨水还会波及哪些北方地区呢？
3: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时候东北这带降水整体减弱，但是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北部部分地区还有大到暴雨。那在明天，像是山西、河北这一带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周六的时候，东北、华北、黄淮还是会有降水，强度整体减弱。那未来一段时间，一直到下周五这段时间，像是东北地区的东部、北部这一带累计雨量在5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在100毫米以上，格外注意加强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晴，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1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4到22度；通辽晴转阴，14到25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3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5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太原晴，13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潍坊小雨转晴，14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23到35度；南京阴转多云，24到34度；泰州阴转多云，20到35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4到34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从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
2: 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至2号，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6月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6月3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3号，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的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5: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6: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7: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8: 海上浮托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

0: 波和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潜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潜安装。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七七七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呢，目前全国小麦收获的进度已经过40%。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4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轰准备。
2: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的收获，河南已经收获小麦超过了4000万亩。
3: 在短暂的晴热天气过后，东北、华北、黄淮等地3号起雷雨天气再度增多，给小麦机收带来一定影响。
4: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气象部门发的逐日滚动预报信息，根据天气预报，到7号我市多阵性降水天气，这正好也是小麦收获集中期，我们果断加大雨前农机投入，日均投入收割机10000余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7%，同时紧盯降水落区，优先满足辉县、卫辉等地收获，强在雨前把成熟小麦收上来。
5: 自5月中下旬以来，河南全省已经历2场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小麦集中收获期间，河南降水偏多，阴雨天气穿插出现。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下收效率与粮食安全。而精细化前瞻性的气象预报预警，成为全省统筹农机调度、有序推进分区抢收的重要依据。
6: 由于去年全省小麦播期普遍推迟，加上拔节孕穗期光照偏少，灌浆期出现了连阴雨天气，各地小麦苗情差异化明显。为精准预报各地小麦成熟期，我们在去年麦播期就增设了小麦集晚播品种专项试验，获取第一手小麦生长观测资料，再融合田间自动化观测、卫星遥感等数据，每天制作精细到1公里分辨率的小麦成熟收获期、晾晒气象等级、机收气象适宜度指数等网格预报产品，实时发送给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机手、种粮大户等相关群体。
2: 在河南信阳市淮滨县，80多万亩的小麦已经基本收割完毕。
3: 当地打通田间收购、公路转运、港口水运全链条，畅通小麦运输通道。
1: 在河南信阳市淮滨县固城乡的一处粮食收购点，前来售粮的车有序排队，过磅、开票、卸车，小麦入库井然有序。目前，淮滨县共设立了30多个粮食收购点。
7: 粮一入库，旁边的运粮车马上就装，装满一车发一车，直接拉到淮滨港码头，从地里到港口，最大限度保持新麦的鲜度和品质。
1: 在淮滨港，满载小麦的货运车辆陆续抵达，码头装卸设备不停运转，一车车小麦被送进船舱。为畅通下粮外销渠道，当地整合公路、港口、航运物流资源，构建起从田间、收购站到港口，再运往全国市场的全链条运输体系。
8: 这几天正是小麦发运的高峰，平均每天到港小麦大概在2000吨左右。我们专门划出了下粮运输绿色泊位，人停机不停。
2: 眼下呢，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140多万亩的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逐步的开始收割。
3: 据运城县气象局预报，近3天当地将出现雷雨阵风天气，

0: 对此，当地赶在降雨来临前统筹各方力量抢收成熟小麦。
1: 2号晚上10点，运城县张营街道后彭庄村的麦田里机械轰鸣，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等工作。
2: 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为抢抓窗口期，我们今天连夜抢收。
1: 据介绍，从6月1号开始，运城县南部的3个乡镇最先开始麦收。为了抓住晴好天气，这两天当地在白天常态化收割的基础上，每天晚上8点至凌晨5点组织夜收作业。此外，当地还提前对接好车辆和收购商，确保收割、运输、收购无缝衔接。
3: 小麦收割完毕，当场检验，粮站现场称重结算，省去了农户拉粮外运、晾晒仓储成本，避免了阴雨天带来的粮食霉变损耗。
4: 眼下呢，安徽省北部多地的小麦收获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0: 在阜阳市阜南县，根据天气预报，这两天当地将迎来一次降雨天气。为了赶在降雨来临前收完小麦，当地组织农机昼夜作业。
1: 2号晚10点，安徽阜阳市阜南县阜蒙农场里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来回作业，开足马力抢收成熟小麦。为了保证机器充足，农场提前对接了跨区农机服务队，从外省调来了大马力收割机，提升作业效率。
5: 我们驾驶的收割机装配的是6米宽的割台，作业范围覆盖广泛。这样的田块地形好，田间折返次数少，晴天状态下一台机子可以完成600亩的收割任务。
1: 为了更加科学收割，农场根据小麦成熟情况和地块分布，划分了不同的作业区域，优化农机行驶路线，最大限度提升机收效率。
6: 把全场的农田划为8个独立作业片区，每3天收割机包干1片，各片区同步错峰作业。
5: 现在我们分2班作业，昼夜轮番上岗，设备基本不间断运转。我们会全力加快作业速度，赶在降雨来临之前完成责任地块的小麦收割任务。
1: 截至昨晚，阜南县128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达98%。
4: 芒种将至啊，长江中下游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的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4: 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长江岸边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7: 初夏时节，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收尾期。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今年的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主要用作饲料。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桂忠正忙着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
8: 把农户的，就是跟这个市场上，建立一个桥梁，通过我们牵线搭桥，让这我们这个本地的性价比更高的这些粮食呢，走向全国。
7: 由于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较高，桂忠一方面积极联系各地饲料企业收购，另一方面组织抢轰，收购价格谈到了每斤1.2元。老客户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
9: 感觉到各方面都是很挺省心的，在水分测量上面嘛，他们也是公平公正的。
7: 把好质量关，装卸环节也不能放松。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舶靠泊装运较为顺利，不过潮气带来的霉变、风扬造成的损耗，都是贵中跟码头负责人和船长反复叮嘱的重点。
10: 以前夹式的抓斗容易破撒，我们给它改成叉式的，减少了破撒。铲车呢也给它加了铲皮，对这个稻谷和小麦不会对它造成压碎碾碎这种损耗。改良之后，每船的损耗从1/2变成1/1。
11: 我们这趟粮食，然后是由安徽到重庆装了4300吨小麦，在运输过程中主要是要注意通风，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要看雨布漏不漏水。由于等闸时间比较长，我们随时都要关注小麦的情况。
7: 不到一个月，贵中已经顺利收下了15000多斤小麦。他算了一笔账，从小麦产地到重庆，一吨麦子的水运成本是60元左右，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超过100元。陆路运输的成本则超过200元。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将沿

0: 着长江驶向天南海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奇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3: 阿奇斯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此外呢，他还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而其中呢，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4: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2: 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决议旨在阻止对伊朗开战，直至国会正式授权。
4: 该决议通过后将移交参议院审议。
2: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美方呢是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的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4: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解读。
5: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

0: 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伊朗军方3号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了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3号的报道显示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之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2: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1: 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表示，科方已经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
2: 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科方当天还召见了伊朗驻科临时代办，抗议伊朗的侵略行为。
1: 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尼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9月初。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发布了紧急撤离令之后，并对这些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而同时以军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
2: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援引黎卫生部消息报道说，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包括多名医护人员在内的多人死伤。另外，黎巴嫩政府军方面发表声明称，一名黎军士兵在以军袭击中死亡，以军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
2: 扎米尔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准备好立即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
1: 当地时间的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

0: 土激化，黎巴嫩国内的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仅在贝鲁特南郊就有大约20万人因以军发出的疏散令被迫逃离家园，难民营地人满为患，处境极其的艰难，战火对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而与此同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监测显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加强，空袭力度加大，局势正在面临着全面失控的风险。对此，联合国再次发出严正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1: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5月份，约15.9%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高于4月份的13.8%。从行业来看，化工企业受影响最为突出，31.2%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约23.7%的企业反映供应存在问题。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不仅会增加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成本，还可能逐步传导至食品、建材等领域。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日前表示，若美伊冲突长期持续，将对德国经济前景产生明显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嵩县。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涉华言论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5: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1: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备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
6: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然后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8: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7: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向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1: 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0: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以及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
0: 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3号对3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检察机关依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立霞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3号，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高某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890多万元。
1: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止到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

0: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袭击美国第5舰队总部及地区美军基地的说法，称相关声明是虚假的。
1: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比尔·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替图尔茜·加巴德。
0: 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数据，从5月底至6月初，印度北部与中部平原地区，比如首都新德里、北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方，最高气温均突破了45摄氏度，多地发布了严重的高温警报。根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研究数据显示，印度的极端高温单日或致3400人死亡，极端高温比想象的更加致命。
1: 巴拿马警方二号说，位于巴拿马省东部的拉霍伊塔监狱6月1号发生了大规模的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
0: 泰国司法部长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人员之一。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根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1: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

0: 当地时间3号，受台风强烈影响，日本和歌山县的串本町认为流经町内的古川存在泛滥危险，因此在当地时间的5点向古田地区、筑吉地区等地共计755户、1149人发布了紧急安全确保的警戒。
1: 好的，时间来到早间的7:44，那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当然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以及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

0: 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好的，早间的7:47，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是，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已经是来到2026年的6月4号，农历的4月19，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31度，是一个雾转阴的天气情况。那目前实时温度呢是23度，湿度达到89%。那今天整体来说，南风2级，空气质量呢是相对良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变化。明后两天呢，主要天气为多云，那么温度在23到32摄氏度。到了这周日开始，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而且这个降雨呢可能会持续连续高考的3天，而且温度呢因为降雨的原因一再降低啊。比如说6月7号的白天的时候，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6摄氏度，那么6月8号的白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6月9号呢啊最高温度只有21摄氏度。那么同学们在去往考场考试之前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0: 是的，那同时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天气就是对天气比较敏感的小朋友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咱们多带一件外套哈，避免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由于门窗没有关严实，让这个风把雨飘进来之后感觉自己有凉意哈，避免就是影响到了自己的考试状态。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是否达成协议这件问题。那当地时间3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呢，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和伊朗的最高领袖会面，但是伊朗方面呢对此是暂无回应。那特朗普也是表示说呢，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谈判，他个人认为呢，人们是非常尊敬他的。那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时，特朗普说，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时机成熟时，我

0: 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的发展。
1: 特朗普在采访当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根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的副议长阿里尼德尼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了议程，如果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揭露并且继续追究。
0: 好的，关注完了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谈判进展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外交部方面。外交部在6月3号呢是主持到了例行记者会，由毛宁来主持。那在记者会现场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呢，本届美国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坚定的承诺，不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那该发言人更是声称，中国长期以来对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在华记者施加了多种的限制，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那么毛宁回应，此前同事已经就有关立场这个有关问题呢阐明了立场，美方的讲这个对等待遇也正是中方的关切。那么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了3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的权利遭到了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了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了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那么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的短期签证、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究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了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的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的工作生活合法权益。
0: 那同样呢，在外交部记者例行主持的记者会上，毛宁主持的记者会，那还有记者提问，就是说针对欧盟将于周三出台计划，该计划呢将减少对美国和亚洲技术的一个依赖，而是倾向于依赖欧方自己的技术，涉及芯片和 AI 技术，请问中方对此又有何评论？
1: 毛宁回应，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解决方式，同时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处理分歧。
0: 关注完外交部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近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的一项专项治理。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呢部署开展了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那本次的专项治理呢要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骗民、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的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 另外，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的专项清理对于营造微短剧行业良好内容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各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的管理责任，建立巡查和抽查机制，对辖区内平台制作机构进行全周期动态化的监管。那么相关的平台和制作机构呢，要认真地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开展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处理到位，在扎实开展专项治理同时，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工程，着力提升微短剧的创作质量。那么在专项治理结束之后呢，广电总局将会及时总结经验，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制度，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进一步营造良好视听环境。
0: 那现在呢，我们全国各地已经正式的是入汛了。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从6月3号至5号，江西的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局地会有大暴雨。那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那根据相关的

0: 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部呢将于6月3号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另外，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的强降水地区呢，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还有地质灾害的灾情，落实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压实地方的防范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警啊。预置前置的这个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的应对工作。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餐饮方面。那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开展到了网络餐饮的一个专项抽检，对于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这种菜肴类，还有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的食材开展了抽检，全链条的排查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
1: 那么这次的专项抽检呢，采取的是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线上覆盖的有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那么线下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中型城市有24个，涉及到875家的餐饮外卖单位。本次的专项抽检呢，共开展了监督抽检的1307批次，重点排查的是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农兽药残留这样的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那么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当中自制的油炸肉类啊、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的食品未检出不合格。
0: 是的，那本次的专项抽检也是发现个别餐饮店会存在着未公示工作人员的健康证，还有健康证过期没有补办这些问题，那部分的店员呢还没有健康证这样的情况。那同时呢，个别的餐饮店自制的比如说凉皮、水煮花生、水煮玉米，还有油饼、油条等这种餐饮食品呢，存在着违规使用柠檬黄这些着色剂，还有苯甲酸这些防腐剂、甜蜜素等这种甜味剂，以及含铝硼松剂的一些问题。那餐饮食材当中，比如说辣椒、豆芽、淡水鱼，则是检出了农兽药残留超标这些问题。
1: 对于这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呢，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安全的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
0: 关注完了食品餐饮安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关于豆包近期说要推出这个收费版。那近日呢，在微博这个热搜平台上也是挂了好几天了。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豆包也是发布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一个说明。那针对这个说明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豆包到底是不是针对现在使用的版本就要收费了呢？首先来关注到第一，针对专业人群的一个生产力的需求，豆包计划要推出到的是豆包的专业版，将包含比如说软件开发、数据分析、还有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还有科学研究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服务。
1: 另外，豆包的官方也强调哈，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功能，包含比如说您要平常的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视频对话这样的内容呢，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保证用户的体验和习惯不受影响。当然他们也强调会不断的为免费用户提供新的模型啊、能力还有更好的体验，专业版的服务呢将在一定额度内来进行免费。
0: 是的，那针对大家刚刚就是在通知当中提到的专业版豆包的专业版目前呢还在一个测试的阶段，还没上线呢，正式上线的时候呢会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发布完整的信息。当然豆包也是声明哈，最近期呢有大量同 IP 的一些营销号集中发布了内容完全不一致的一些不实消息，那称豆包呢将通过降低基础功能体验来推动用户购买会员，该说法呢也是完全不属实的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付费版的一个声明哈，豆包呢在 APP 上面也是说到了这个付费版预计将按照三档会员的形式来收费，比如说价格标准版的连续包月是68，那加强版是200，而专业版呢是500，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以后就要使用到的这个三档收费形式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